凤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一人民医院高新急诊抢救室接连收治两例危重大面积心梗患者，患者入院的时候命悬一线，心肌大面积坏死，常规抢救已经无力支撑，因为随时心跳骤停。这个时候呢，急诊团队紧急启用 ECMO， 成功为患者筑起生命屏障。刚才我们提到 ECMO 就是体外膜肺氧合，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两位患者啊，危重大面积心梗患者，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接到患者之后，急诊团队第一时间启动胸痛中心急救绿色通道，医护默契配合，无缝接力，快速完成心电评估、循环支持、药物干预、生命监护等系列抢救措施，结合患者极危重病情，团队精准评估，果断决策，紧急启动 ECMO 高级生命支持救治方案。在高强度高压力的连续作战当中，医护团队精准完成置管、管路预冲、转机运行、参数精细化调节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两例患者均顺利成功建立 ECMO 体外心肺支持，替代受损心肺功能，有效逆转濒危循环状态，为后续精准治疗和介入手术筑牢生命屏障。在这个抢救的过程当中， ECMO 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它是一个终极武器。 ECMO 体外膜肺氧合，它常常被称作人工心肺，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它是怎样成为了一个人工的心肺呢？它的核心原理就是将体内的静脉血引出体外，经过特殊材质的人工心肺旁路氧合之后，再将血液回输到患者体内。对于急性心梗导致心源性休克的患者来说，心脏功能在这个时候已经罢工了，那 ECMO 呢就可以暂时替代患者的心肺功能，让心脏和肺部得到充分休息，为后续的介入手术，比如说放支架等等啊，来支取一个宝贵的时间。它不是万能的神药，但是它是在悬崖边上拉回生命的最后一根绳索。ECMO 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都知道防患于未然，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这两例危重患者的成功救治也在提醒我们，心梗的早期识别与急救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心肌梗死呢？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心肌梗死是指冠状动脉血管发生急性闭塞，心肌持续的缺血缺氧，发生坏死的这个危重疾病。它大多数是在劳累、情绪激动、饱餐还有寒冷刺激之后来诱发，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可以在很安静的状态下突发。如何来识别心梗的发作呢？心梗的核心症状就是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有压榨样的疼痛、紧缩样的疼痛，都是非常剧烈的疼痛，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超过15到20分钟。不管你是休息一下，或者说呢我去含服一些心脏方面的药物，都是没有办法缓解的。这个就是心梗的核心症状。除了这个核心症状呢，也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大汗淋漓、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烦躁不安。另外呢，如果说出现了意识丧失、抽搐、呼吸困难、口唇发紫、血压骤降，千万不能抱着扛一扛就过去，我再等一等，我再观察一下，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些是极危重的一个表现了。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心梗的一些不典型症状，因为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总是会看到，哎，就是胸口一疼，有人呢就马上这个捂着胸口随即倒下，这是心梗了。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也是很核心的一个表现。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心梗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呢，有些人他就是胸闷

有些人牙疼，这个牙疼我们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如果你确实是某一颗牙坏了，那你会感觉到是具体的哪一个点，哪一颗牙在疼。但是心梗引起的这个牙疼，你可能是这一片都在疼，你说不上来到底是哪一颗牙在疼啊。这是牙疼，尤其是左侧的啊。另外呢，还有人是上腹疼痛，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胃病，这是牙齿方面的疾病，所以他没有在意。但我们说了，这是心梗的不典型症状，很可能因为你的疏忽大意就延误救治了。

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心梗了，那么怎样来科学的自救呢？首先就是当你感觉到心梗发作之后，要立刻停止所有动作，马上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绝对禁止走动、爬楼梯，在这个时候还要禁止用力排便，然后呢不能情绪激动，要松开衣领腰带，保持环境通风，保持安静。如果说患者神志清楚，血压平稳，没有严重的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可以立即含这个硝酸甘油啊，硝酸甘油是含服的。如果说呢含服之后你的胸痛依然不缓解，不要反复的大量服用。但是硝酸甘油也有它使用的一些禁忌，你比如说血压偏低的人，还有青光眼，另外你也有对硝酸甘油过敏的人，就要禁止使用硝酸甘油了。那在这个就是一旦啊，你说我也含服了硝酸甘油，但是没有用，出现了胸痛持续不缓解、大汗、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一些高危的信号，那么就需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如果说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停止，这个时候身边的人就要立刻开展心肺复苏，不要这个随意的搬动，不要大喊大叫，不要喂水，不要喂药，要立即展开心肺复苏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依然有一个误区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不太舒服，我自己在家里待着可能是没有办法缓解的，那我就要到医院去。我们给大家做过很多次科普，在这个时候你要立刻拨打120，不要自行打车，更不能说我有车，我自己开车到医院是不是快，是不可以的。不要自己开车，也不要自行打车去医院，而要立刻拨打120。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0: 见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的是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呢，是很多人在自测血压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个状况，就是它不是高压低压都高，也不是高压低压都低，是高压偏高，低压偏低，这个血压呢往两头跑。赵先生最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赵先生呢68岁，他平时是很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身体，身体一直都不错。他在5月份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偏高，然后呢就买了一个电子的血压计，在家里天天自己测血压。但是测出来的这个血压的结果呢，他觉得这个结果挺特别的，高压高，低压低，最极端的一次呢是高压168毫米汞柱，然后低压呢是68，高压都168了，对不对？这肯定是要吃这个降压药了。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之后呢，高压降下来了，但是他发现低压更低了，还不到60毫米汞柱。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对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高压很高，低压很低，那在这种情况下降压药应该怎么来调整呢？首先我们来看高压高，低压低，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实际上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先跟大家说的一个概念呢是脉压，也就是高压减去低压的差值，正常的范围是30到50毫米汞柱，比如说你高压120，低压80，两者相减的就是40，正好是在这个30到50这个范围区间啊。但是您看这位68岁的赵先生，高压168，低压68，他的脉压达到了100毫米汞柱，明显就是偏高了。脉压它反映了什么呢？反映的是动脉血管的弹性，动脉血管的弹性。差值过大，心脑血管的风险就会升高。那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状况呢？首先就是动脉硬化，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压差能反映动脉血管的弹性，那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一天天的增长，它老化了，对吧？动脉硬化导致血管弹性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缓冲心脏收缩的时候，就是这个在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液对血管的冲击力没有办法及时的缓冲，所以说呢，血压就升高了。同理，当心脏放松的时候，你的这个血管呢，它还是因为这个弹性不够，所以它的回缩也是无力的，这样就会使得低压更低。这种情况，长期高血压或者是血管老化的老年人最容易碰到。这是第一种原因，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瓣膜疾病，比如说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那么心脏舒张期呢，就会有一部分血液反流，导致低压进一步降低。同时呢，心脏需要更用力的来收缩呀，这样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这一类的问题，医生在听诊的时候能发现心音异常，还有病理性心脏杂音等等。一般来说呢，当医生听到之后，他会建议你做一个心脏彩超，然后就可以确诊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和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是有关的。比如说甲亢患者，他就是心率加快，心脏收缩力增强，这样就使血压升高。同时呢，血管扩张可能导致低压进一步的降低。第四个原因呢，就是药物或者其他疾病的一些影响，比如有一些这个特定的降压药，比如说利尿剂，或者是慢性疾病，像贫血、糖尿病等等，也可能间接的导致这个脉压差增大。 那另外一种这个会遇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长期的高血压会影响身体血压感知能力，血压波动大，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可以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进行一个评估。我知道很多这个，其实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是这样啊。自己在家里呢，会给自己量量血压，这是一个好习惯。如果说你也在量血压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高压高、低压低，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先做检查，找准病根，排查一下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你到医院去，可能呢医生就会给你做心电图、心脏彩超、血管超声、甲状腺功能等等一些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脏瓣膜病、动脉硬化还有内分泌方面的这些问题啊，医生要先判断一下。第二呢，就是医生可能会给你调整降压药，正在服用的降压药，告诉医生你在吃什么，让医生呢来进行评估和调整。比如说某些长效药改在晚上吃，或者是减量和分次服用。但不管是怎样的调整，都需要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调整。日常的养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像高血压也好，高血脂啊，还有血糖啊，这个还有这个尿酸啊等等，这些疾病都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好，就是日常养护，做好预防。首先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少吃盐，少吃盐，少吃高钾高纤维的饮食，少吃油腻肥肉啊，这个控制体重，这是第一点。那运动呢，要选择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广场舞、游泳，不做剧烈运动，防止血压波动。第三呢，就是戒烟限酒了。吸烟会加速动脉硬化，而酒精呢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啊，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血压的监测。血压的监测对于血压不太正常的人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早晨起床之后，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仔细记录高低压的变化。如果说呢，你的高压持续大于140，低压小于60，而且还伴随着胸痛、昏厥等等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当然了，这中间呢，对于特殊人群来说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呢，就是老年人就是很早以前呢，就是身边有老年人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天哪，简直了。会说什么呢？比如说早晨你醒了之后，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醒了之后就咔嚓一下坐起来了，对吧？但是老年人说，早晨醒来之后不能这样，你要睁开眼睛呢，让自己先在床上啊清醒一下，缓一缓，然后呢再慢慢的起身，就是避免快速的起身。但是到了现在呢，就是自己也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快速的起身，可能就会因为你体位的变化，你的血压一下子就低下来了啊。所以说呢，对于很多老年人以前说的起床要慢慢起，扭头呢要慢慢的回头，现在我也都能理解啊，它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的降压啊，如果你血压高，这个降想把这血

0: 硬要管好血糖，减少血管的损伤。一般来说呢，如果脉压差增大，但是也没有查出明确的疾病，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个脉压差大，但是呢，你的高压它还不算太高，比如说呢，你没有超过140，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先调整生活方式来进行改善。如果查出器质性疾病或者是你的症状很明显，那么就要遵医嘱用药，严重的比如说心脏瓣膜问题等等，可以进行手术的修复。总之呢，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一定要个体化的评估。我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老年人在一起就是很难免的，大家在一起议论比如说你吃了什么药啊，效果怎么样啊，会交换一下这个意见。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爸妈身上也发现这个问题，他吃了这种药呢，医生给他开的这个药，他会觉得这个效果好像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老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他吃那个药说效果很好，有人说这个药效果很好，于是呢他就会自己随便去换药。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不管这个药，这个降压药你是要换，是要改变用量，还是等等等等，都不可以自己随便去吃药、停药、换药，啊，要在遵医嘱的情况下来进行科学的停药也好、吃药也好、换药也好。另外呢，要定期复查血压、血脂和血管功能，早干预就能大大的降低后续患病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很多人说蜂奶宝的新用户该如何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的这个体验装。那么我们告诉大家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之前没有接触到过蜂奶宝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例如您说蜂奶宝它这个服用方法是有哪些，蜂奶宝该如何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这个档位的，都可以。那么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互动热线400-025-1818，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希望蜂奶宝能够给大家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
4: 父亲62岁，最近要做心脏支架手术，术后要注意哪些？如果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会有什么作用？
2: 心脏支架手术啊，是近年来为了改善冠心病引起的心肌供血不足而开展的一项新型的技术。那心脏支架手术以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首先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低脂啊、低盐、低糖，还有适量的运动、减肥，生活要一定有规律，不熬夜，戒烟戒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注意的。同时呢还要有进行其他危险因素的治疗，比如说需要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减肥，同时还有坚持用药、定期复查，这些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1: 是的。
2: 那再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去服药治疗，手术以后呢还是要坚持服用药的，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还是要坚持用药，不能够随意的停药，并且呢要注意作息，要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血脂等等，如果这三项指标不能够保持在比较好的一个水平上呢，一般来说患者在半年左右啊可能就会面临复发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定期复查，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注意事项。按时的到心内科门诊就诊，医生呢会根据临床的一些症状、检查的结果，及时的帮你去调整药物剂量，改善临床的一些预后。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纯天然的蜂胶液，它有很多的调理作用。
2: 是的，我们来看看都有会有哪些作用哈。首先我们知道蜂胶里它含有很多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成分，我们经常说嘛，20多类有上千种的，是吧，很多很多。那主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呢还是黄酮类化合物啊、天烯类化合物啊，还有一些咖啡酸类化合物等等。而蜂胶里的黄酮、天烯类物质，它在降低血脂、降低血压、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呢像冠心病啊、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等等各种血栓病的发生方面，确实有着比较好的一些帮助作用的。
1: 蜂胶呢我们都知道它有血管的清道夫之一美称，但是很少会有人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和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蜂胶可以帮助修复血管内的内皮损伤，防止血管的硬化，改善微循环，减少红细胞、血小板的聚集，这两个呢是为了帮助我们防止血栓在我们体内进行这个堆积，尤其是在血管内的。我们服用完蜂胶之后啊，它能够快速地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像在日常的健康体检的时候，当您发现有肝脏脂肪浸润，或者是说有中度和轻度脂肪肝的时候，蜂胶能够有效地促进 细胞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利用和降解，那么蜂奶宝的蜂胶液还能够提高肝机能，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我们经常说这个肝功能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有脂肪肝的朋友，服用蜂胶液是对于肝脏很好的保护。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蜂胶有血管清道夫美誉的这个原因啊。
2: 嗯，是的，在《中华本草》当中啊，还有这么一段描述，说蜂胶啊，它能够增强我们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管，降低血中甘油三酯的含量等等作用。那么这些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对血压、血脂、血糖的相对稳定啊，就有了一定的帮助了。那么这个帮助呢，对于预防和辅助参与治疗我们的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啊、都是有作用的。
1: 嗯，是的，蜂胶呢，它的采集地我们一直坚持在巴西东南部海拔700米至1500米山区的面拉斯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巴西九城距离蜂胶的主要产区啊。
2: 嗯，蜜蜂在这个区域采集到的树脂胶，它再把它加工成的这个蜂胶，那我们称它是巴西绿蜂胶嘛，
1: 没错，
2: 叫巴西九神菊绿蜂胶。这个特点是贴息类的成分啊含量高，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个贴息类成分含量高，所以它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和多种的一些生物活性。外观看上去它是呈一种绿褐色的条块状的这种优质的这个蜂胶原料。那么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就是米拉斯州地区，然后呢特定的树种酒神菊树，它里面有着特定的阿替匹林 C 这个重要的成分的这种蜂胶，就是酒神菊绿蜂胶，所以又被它称为是巴西绿蜂胶，只占到了巴西蜂胶当中的1/10。所以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稀少而且珍贵，这是蜂胶专家以及生产厂家都知道的一个秘密。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 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他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喝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 待过了醉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地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地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最通风的高处，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外婆家的每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验证它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它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冻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爷烫酒，给舅舅们用铁饭盒烧红辣椒热大酱，简直是第二个灶锅。火盆有火盆的用途，那火盆也必须有火盆的规矩。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沙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豁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而我们家的火盆就比较粗糙，是做饭用坏了的铁盆，母亲就用它充当火盆，放在炕头上，盆底垫上一块木板，怕烫坏了炕席。我就跟姥姥说，那你给我们家做一个火盆呗，我喜欢你们家的火盆，好看还热的时间长，我家的铁盆一会儿就能凉透。姥姥说过日子这回事儿必须自己会， 我要是给你妈做了一个，她就年年指望我。人一旦有个依靠，自己就不思上进了，得逼她自己去学，学到手才是本事。还没等到我母亲学会做泥火盆，农村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从我记事用火盆取暖到结束用它取暖，中间也就三四年时间，农村开始了家家的火炉取暖。火炉加热快捷又方便，灰尘小，热面大，还能连着火墙，这是火盆如何也比拟不了的。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她说，满人留下的这玩意儿温暖了多少寒凉的岁月啊，在数九寒天里人差点冻死，就靠这么一点点盆里的温度熬过去漫长的四五个月，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在不用火盆的最后一年，我姥姥一口气做了三四个，破天荒的给了我们家一个。他说，不逼你妈学着做了，我大外孙女喜欢姥姥的火盆，我给你一个留着夜里用。火炉虽然好，但是人不添柴火一停火就冷了，后半夜屋子里生冷。把晚饭灶堂里的火饺子放进火盆里，搬个凳子放你们跟前儿，能睡一夜暖和觉。三十多年过去了，离开故乡再也没有看见过泥火盆。去年在省博物馆的东北民俗展馆里，我再一次和他睹面相逢，眼泪激动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我真想打开玻璃伸手去摸摸外沿，有没有深深浅浅的指印，会不会是外婆的火盆呢？或者是某个和我一样的小鸭蛋，在童年里一趟趟在外婆的指令声中去触摸躺在阴凉处的泥火盆，而留下了小小的印记。泥火盆呐，我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泥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习驾驶证明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快到了，可以申请延长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41条规定，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规定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3年，但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2和科目3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以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正解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为您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风转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15号，多云转阴，夜里有零星小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南风4到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另外呢，为您预告一下，10月28号也是我们本月的我们的单位上线啊，为您邀请到的是连云港市公安局，届时连云港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场和收机前的市民朋友呢交流啊，那么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我们大家关注关心的啊，我们公安部门啊这个实施的推出的这个实行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在线上也可以随时呢来解答大家关注关心的问题。那从现在开始啊，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公安部门来处理的啊，或者您哪些建议是要对我们公安部门提出的，现在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我们在直播节目的时候会关注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直播时间呢，您就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和诉求。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热线聚焦。
0: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路灯呢，是关乎居民夜间出行安全，是守护群众回家路的暖心灯。近日呢，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的居民反映，辖区内有一条背街小巷的路灯光线呢偏暗，夜间出行视线不佳，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记者去进行了实地了解和采访，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3: 就是我们这个新盖的社区嘛，它旁边不就健身器材吗？
4: 嗯，
3: 对呀、啊，就是那里呀、啊，灯光亮一点，有点暗，看的地面那些不是那么清晰啊。
4: 它是大概一共有几盏灯啊？
3: 两个，一个头，还有一个尾。
5: 下午5点，记者来到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社区办公地点北侧配备了成套的健身器材，有几位群众在场地上活动。健身区域的东侧和西侧各有一盏路灯，对于路灯的亮度，附近居民反应不一。
6: 就是觉得亮度方面怎么样呢？
7: 亮不是说太暗的那种感觉，外头晚上都一把烛木的就来躲的，那还行嘛。
6: 就是这两个路灯晚上还是不太亮。
7: 对对，那个之前就是不亮啊，后来一直眨巴头都给它眨晕了，它有点眨巴着啊，对，啊，会常会坏。
5: 为了解路灯的照明情况，记者等到当天傍晚6点，看到两盏路灯亮起，路灯发出黄色灯光，总体亮度还算可以。针对居民反映的路灯亮度偏暗以及容易出故障的问题，记者找到了江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接到居民反映，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并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路段路灯的亮度进行专业检测。
8: 路灯管理处他昨天晚上呢，我们也叫他来了，但是他是8点钟这样来的，因为他要测他的就是亮度。然后呢，路灯管理处昨天晚上来测之后呢， 说它的亮度是够的。我们这边因为老小区嘛，它用电有的时候电器带的多，因为它的电线哈、电压哈，它都是这个参数嘛哈，可能我们这边使用功率比较大，导致它那个电压不稳，它有的时候呢会频闪，而且有的时候呢，因为时间长嘛，这个东西是易耗品，它也会有坏的。坏了之后呢，但是居民跟我们说呢，我们就会跟路灯管理处讲，他也会派人来修。
5: 针对传统路灯照明效果不佳的问题，社区将与相关部门沟通，后续计划将辖区现有传统路灯逐步更换为高亮节能的 LED 路灯。
8: 昨天我们也跟办事处提的，我说因为它这个灯号是黄灯，能不能给它后面改成 LED 灯呢？这个得跟路灯管理处协商。
2: 热线聚焦，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地破解中小微企业应急转贷申报过程当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近期呢，市工信局呢开展了换位跑一次的专项行动，组织工作人员沉浸式的体验企业的应急转贷全流程的申报服务，以企业视角找短板，优流程，提服务，切实打通融资惠企的最后一公里，为中小微企业稳健经营保驾护航。我们来关注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9: 企业应急转贷业务呢，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专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担保、续贷以及这个低成本融资的一个重要工具。今天呢，我以企业办事人员的身份呢，到我们的窗口去咨询一下，体验一下应急转贷业务办理流程。现在已经拿到了应急转贷的资金服务指南，指南上面呢说是通过线上操作就可以了，直接线上提交资料。看了一下呢，通过我的连云港这个手机端也可以操作，我们这边正好有电脑，我直接在电脑上操作，用手机号码注册啊，没有收到验证码，这个反复试验了多次也没有收到验证码，跟这个具体承办机构的负责人联系了之后呢，这上面给的这个联系人说是后台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他从后台帮我把这个账号已经注册好了，我现在登录一下这个账号试一下。现在我们登录上了，我现在以企业的身份进行这个申请，添加申请啊，这个里面要填的内容还比较多，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基本信息，这些基本信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都已经填过了，但是呢这边我们还得重新填，这个系统啊缺少一键代入的这个功能，我现在这个有一些情况要退出这个界面，但是我现在找遍了页面也没有一个保存按钮，我退出的话可能就没有了，你看试一下，再进去页面就空掉了，它没有暂时保存的这个功能啊。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全都填完了，然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这个提交界面啊没有了，我们退出去看看，哎，又有提交了，现在是有的，我们再重新填一遍，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没有提示，正常我们这个续贷金额啊，转贷的金额不得高于续贷金额的95%，这地方我虽然填错了，它一点提示没有，这个在后期我们上传之后就容易形成反单，反单之后企业又得重新来一遍，这地方得改一下，终于成功了，然后我们这地方可以看到审批进度，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个是应该进入到初审了。我在审批大厅呢，以企业办事人员的身份呢，完整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应急转贷的从咨询到申报的这个完整流程，作为对应急转贷专业的从事人员，我都用了3次填报才把这个应急转贷给申报上去，在中间呢也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后面会跟承办机构呢一起去这个把系统更新，做到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呢都消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环节，不要让企业呢造成麻烦。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热线聚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我们在连云港市民政局上线的时候啊，曾经呢也通过啊我们的采访报道了解了现在我们连云港市实行的婚姻登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制度，或者是婚姻登记的一些信息。那很多朋友都知道之后呢，都这个发出了这样的这个感慨，说现在啊婚姻登记的制度呢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今天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连云港市实行的婚姻制度，包括婚姻登记机关都有哪些便民措施，我们共同来了解。
5: 依托我的连云港 APP、 支付宝、江苏民政微信公众号等，市民可以直接进入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婚姻登记处或登记点。目前各景区型婚姻登记点采取预约制，大部分每周可以选择一天进行预约，但仍有部分登记点只在特定时间点开放预约功能，无预约不开放，日常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10: 目前的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大厅是海流区婚姻登记处，然后还有园博园登记点，还有海德公园登记点。目前这两个点，一个是每周的一天，我们把那个预约打开，新人有预约的话，我们就根据这个工作，然后派工作人员去进行给新人给一个登记。
11: 连周二没有人预约的话，这边就不让人去了。如果反正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建议你还是到林区这个平山花园这个点来，那边不建议他。
7: 那如果周三去，是不是一定有人？
12: 对，有预约才有人。不预约那边没人。
13: 我去那个婚姻登记的小程序上想预约的，但是好像小程序上预约不了，是不是啊？
14: 对，他因为那边没开通，就是说你要是想约那边，你要跟我们说，因为那边约的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约，都是零。
15: 我们只是520啊、2月14啊之类的，还有七夕啊这种时间再去。因为那个每天都要还要坐船过去，不是说人想过去急着就过去的，还得跟人家沟通。
5: 不少年轻人表示，景区领证氛围感十足，是极具意义的新式体验，但目前繁琐受限的预约模式让特色服务大打折扣。
16: 在这个民政局这个登记点呢，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因为还得预约。第二，我感觉很少有人来景区来登记这个结婚照。
17: 在景区预约结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景色嘛，还有风景啊，或者是这方面来说，我感觉都挺不错的。但是在网上的话，还有就是说有些情况，就是说程序上预约这方面问题啊，就是有点不太方便。
1: 各个景区型婚姻登记点设立以来，全市共有64对新人在景区登记结婚，因为受登记量的影响，就是登记量太少，有了为了不造成人力资源的这个浪费，目前呢我们各个景区型婚姻登记点实行的是预约登记的这个模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支付宝、包括江苏民政微信公众号等端口来查看开放的时间和办理线上的预约。因为也是新生事物吧，就像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那样，就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啊，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登记量的提升和群众的需求，及时的督促指导各个县区予以调整优化。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录音报道。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当然，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拨通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近日呢。

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了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典型案例，而我们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甲科技公司与乙科技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调解案就入选了全国的案例。这个案子呢，依托了法院加商会的多元调解纠纷的机制，发挥了专业优势啊。然后呢，这个案子呢是这样的，这个案子呢，这个甲公司啊，承包并完成了乙公司发包的光伏建设工程，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届满之后，这个在合同约定的付款界限期满之后，也就是到了那个付款的期限之后啊，甲公司多次去催乙公司支付剩余的尾款，但是呢没有成功。后来呢，甲公司呢就诉讼到法院，要求乙公司支付剩余的尾款200多万元以及违约金210万元。而乙公司呢则提出了反诉，要求甲公司赔偿因为施工不当造成的光伏组件损失280多万元以及可得的发电量损失80多万元。啊，法院呢听到这儿啊，我们真的这个就不知道啊，这个谁对谁错了啊，因为各有各的诉求啊。首先这个甲公司啊，这个说乙公司你到期你没有支付尾款，乙公司又说呢你施工不当造成了我的损失，然后也要求甲公司来赔偿。那法院收到这个起诉的材料之后，考虑到光伏的项目属于新兴产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工程质量问题的判断，工程款的核算，这些事项专业性比较强，如果进入审理的程序解决，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解决纠纷的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等到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之后啊，法院就委托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联以及市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先行调解，并且呢派专业的法官进行了指导调解。调解员查阅了案件材料，并且呢与双方的当事人进行了沟通，了解到甲公司负责工程设计设备的安装调试，光伏组件是由乙公司自行采购的。但是乙公司认为啊，在他验收的过程当中发现光伏组件出现了热斑效应以及大面积的隐裂情况，他自行委托鉴定机构检测的意见认为是甲公司安装这个行为不当造成的。这个时候啊，调解员就发挥了专业的优势，测算了工程质量瑕疵产生的损失，提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协议，方案的建议。调解过程当中，商会和行业协会也洞悉了企业重视项目长期稳定运行，双方持续深化合作的需求，引导双方权衡利弊，指导法官则根据这个法律进行了释法说理，推动双方协商解决，最终呢促成了双方就工程款的支付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甲公司放弃主张部分工程尾款和违约金，乙公司分期支付工程款100万元，并且呢不再主张反诉的请求。之后调解员进一步的跟进督促当事人按期的履行了调解协议，这个诉讼争议得到了快速的化解。啊，这个案件的来往去世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分享啊，而这个案件呢为什么要分享，就是因为它入选了我们最高法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经济领域多元调解纠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涉及到经济纠纷呢，可能也是我们最近呢这个法院经手的案件也比较多。那么像这个典型的这种调解案例的发布啊，我们也希望给我们其他的法院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企业呢，能够来多进行展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啊，来解决企业头疼的这种诉讼的问题，包括法院也感觉到难办的啊，这种双方的这个诉讼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曾经在正方热线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个非诉调解，非诉调解呢也是非常重要，也是。

调解成功就意味着双方呢对于调解的方案和这个调解的意见是双方都同意和认同的，那么这样呢比法院的单独的这个或者是法院自行的这种审判啊，可能会更有助于这个案件的解决啊，这个纠纷的处理。所以呢啊，这种这个纠纷的调解啊，这个社会机构的一些介入，然后呢相关机构的提前介入啊，对于一些尤其是经济类案件的啊这种诉讼的这个诉前的调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包括呢我们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很多法院啊，不仅仅在法院，还有比如说人社部门，有些机构就配备了这个调解人民调解机制，人民调解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甚至呢还有专门的办公室啊，来提供给人民调解员来进行一些调解。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就看到我记得是在应该是在冠云县我去采访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这个我们涉及到一些交通违法的一些这个调解的场景啊，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啊交通肇事的一些情况，然后双方呢都有各自的诉求，而且呢从最开始的剑拔弩张啊，甚至呢会有一些过激的一些肢体的行动，然后经过了飞速调解，经过人民调解员的介入之后呢，双方最终呢也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并且呢进行并且呢握手言和啊，所以呢这种调解也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调解的方式，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并且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飞速的一些调解。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进行后半时段的正风热线节目。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4: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5: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6: 这个
7: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5: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8: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0: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9: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1: 好朋友，
10: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2: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

当熟人社会遇上规则治理，如何斩断人情审批的灰色链条呢？今年以来，海州区呢以不对应审批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破弊、破权、破潜规则，实现了立志、立标、立新生态，推动了政务服务从物理整合迈向了化学融合。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海州区的一件事累计办件 15.1 万件，16个一件事办件量居全市的首位，连续九个月实现了审批不公的零投诉。长期以来，按照部门设窗的九龙治水的格局，让办事群众和企业常常陷入找谁办、怎么办的困惑，也为打招呼打熟人打招呼找熟人留下了空间。为了彻底的打破这个局面，海州区整合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七个部门窗口，全部并入了综合窗口的矩阵，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出件的模式。所有的办件都由系统随机派件分配到审批人员，审批人无法预判谁来审批，审批人也无法锁定谁的业务。与此同时，该区呢实行定期轮岗，从制度上阻断了打招呼找熟人的路径。目前呢，海州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已经实现了全覆盖。窗口的物理整合只是第一步，真正要斩断人情审批的链条，还必须要压缩这个审批自由裁量权这一个滋生潜规则的温床。海州区呢，就把所有的审批事项进行了最小颗粒度的拆解，逐项明确法律依据、受理的条件以及裁量的基准，把模糊的酌情受理变为精确的对号入座，同步推进了流程再造，对标市级的最优标准，完成了85项审批事项的优化整改，812项审批类事项办理的时候，这个时限达到了全市的最快。在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约束的基础上，海州区也是进一步的织密了监管的网络，建立了自查、互查加抽查这种三级质量的管控体系。围绕呢受理案件按时办结、材料完整性、准确性等七项指标开展多维度的审查。今年的一到九月份累计抽查审批档案641份，合格率100%。该区呢还引入了政银合作的模式，在六家银行网点以及高新区设立了综合窗口，通过政务加金融的场景的延伸，进一步的放大人员不对应的效应。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也带来了审批效能的显著提升和资源配置的深度的优化。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海州区呢企业登记不对应审批办件2.3万余件，政银合作网点办件超过了11500件，部门的垄断和专业的壁垒被打破了，审批资源也实现了均衡配置。全区呢新设企业5151家，办件量居全市的前列，廉洁防线也是愈加的牢固。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收到锦旗是29面，获得了群众的书面和12345的表扬是123次。窗口满意度保持在99%以上。与此同时，海州区也是聚焦企业登记，打造样板间，落实全市通办的机制。今年的一到九月份，该区办理全市通办业务496件，占全市总量的51.3%，稳居第一，为全市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州方案。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给您介绍连云港市推行不动产登记与税费缴纳的融合审核啊，这个呢也是一个便民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举措。记者从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在近一批的我市营商环境优秀案例当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推行了不动产登记和税费缴纳融合审核的一系列的改革，在全省啊率先的打破了部门的壁垒，把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税务申报

等多部门业务深度融合，靶向破解传统的先税后登的这种串行流程当中的部门的壁垒啊，这个等待时也打破了等待周期长、人工干预多的这种办事的堵点和难点。融合审核呀，是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的重点的创新成果，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在流程上是并联壁垒，群众呢提交了审核之后，登记的审核和税务的审核也是双向启动。登记部门前置完成预审，进入待登部的缓冲状态，税务完成完税信息推送之后，系统自动的触发登部，实现了申请及核税、完税及登部。针对企业办事往返多部门、重复提交材料这个痛点问题，以流程的这个重构啊、数据的共享、部门协同为核心，创新创建登记加税务 AI 融合审核的机制，打造了一次收件、并联审核、智能核验、自动登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人介绍说，改革之后，企业购置不动产登记办理环节由7个压缩到了1个，办理时间由17个工作日压缩到了1个工作日，线下跑动的次数由6次减少到了1次，递交的材料也由16份减少到了6份。数据共享啊，检材料来打通婚姻、税务等9类政务数据的实时的共享通道，办事要件100%线上自动调取，全面落地零材料的受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也是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电子证照互通互认，实现了线上云大厅、线下实体窗口全域零材料的办理。通过 AI 赋能提升效率，我们连云港市也是从全省率先引入了 DSAP 的大型的大模型来开展完税凭证的智能核验，搭配全域的随机派件、区块链的全程留存的存证，90%以上的业务实现了零人工干预的智能审核。我市打造了全链智登不动产登记服务体系，进入自然资源这个行业之后啊，这种后土的大模型首批建设试点名单，并且呢把省厅路演人工智能成果、把不动产登记智能问答系统的算力也升级到了 DeepSeek 的 V4 版本，累计服务群众1.2万次，智能辅助审核功能提升效率是40%，降低人工负荷的工作量30%。

在窗口服务方面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也是一窗集成这个体验，整合了分散的窗口的这种综合的形式，推行了一次申请全程无感流转。我们连云港市10个不动产登记大厅统一设立了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专属窗口和自助办理的专区，并配备了专职的导办，帮助这个还有帮办的人员在窗口整合交易、登记、纳税、融资、受理的职能。当企业在现场提交材料或者是自助申报之后，就由后台的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并联审核，一站式的完成业务的申请、税费的申报和证书领取的全流程。好的，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省运会开幕式期间的道路交通管制，我们提醒大家来留意一下。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5号在体育中心举行，10月11号是公安局交管局发布通告，开幕式当天呢将依法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10月15号8点30分到22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春晖路段、霞晖路、科苑路到文苑路段、科苑路花果山大道到春晖路段会禁止机动车停放，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市体育中心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和通行，但是持有活动专用证的车辆除外。所以呢，请在上述的路段和地点停放的车辆呢提前驶离。当天的15点到22点，霞晖路科苑路到花果山大道段、科苑路霞晖路到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和持有活动专用车辆的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港城大道、霞晖路、科苑路、杏坛路、圣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范围内道路禁止中重型的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当天也就是15号21点到22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霞晖路的西半幅、晨光路到霞晖路段的东半幅禁止机动车通行。科苑路春晖路段霞晖路到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霞晖路花果山大道到文苑路段由东向西方向，霞晖路的港城大道到科苑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禁止呢机动车通行。过境车辆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到圣湖路、到环云台山大道、到港城大道，或者是港城大道到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等路段绕行。活动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采取其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也是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管理。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那在节目尾声呢，我们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发布这样的一个信息，分享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喜欢这个出行的、喜欢旅游的老年朋友啊，请您关注一下，您在购买高铁票的时候，那在123306网站上，如果您呢在买票的时候在12306标注敬字的啊，敬老的敬。镜子车次的火车票，如果您购买的话，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这个政策呢，是从10月18号到12月30号，10月18号到12月30号开始实行的。这是国铁集团继今年5到6月份实行老年人淡季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啊，优化的一个惠民的举措。年满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敬字车次的车票，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优惠的票价于10月4号已经陆续的发售了。而且呢，这个人群呢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而且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的10月18号到12月3。

30号的，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啊，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而且成功购票的老年的旅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原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的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的这样的业务。下一步，铁路部门会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的优化适老化服务的品质，推出更多的适合老年人的客运的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欢迎您明天上午的9点钟锁定 FM102.1 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4: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5: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6: 这个
7: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5: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8: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0: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10: 哎呦，我肚子疼。
11: 哎呀，我胸闷气短。
12: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13: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14: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1: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5: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9: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随着现在呢，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啊，会让很多女性朋友感到无奈。但您可能不知道，很多妇科疾病往往是因为压力太大而造成的。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感觉压力大，一定要学会一些缓解压力的办法，还有就是要找到压力源，找到对症下药的办法。所以今天呢，咱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丁辉主任医师，来给女性朋友啊讲一下压力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那么首先问到丁医生，为什么说治疗很多妇科疾病需要找到压力源呢？
16: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发现妇产科的很多疾病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呢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么生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啊，父母突然有重病，或者有的突然死亡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大的事件呢？那我们在评分当中啊，我们在健康压力的评分当中，我们这个分是很高的，达到了100分以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患病的概率达到了75以上。那么这种呢就叫重大事件。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事件呢？当然有了，比如夫妻之间总在吵架，这算不算事件呢？那算一个慢性的一个压力事件，每天都要遇到，或者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那么这种事件呢，会慢性的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精神将是一个过去叫无形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研究是有形的。精神就是物质，物质就是精神，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各种荷尔蒙难道不是物质吗？它 它刺激我们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是物质吗？其实物质和精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无形的，表面上看不到的世界，而不要老是对病进行一个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特别特别重要，这个研究非常的需要推进。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但它本身是有形的，它是用这个纳米的这个来衡量的，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啊。只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感受的就是焦虑、不舒服、不愉快、不开心啊。那我们感受到的症状就是我们女性就是月经紊乱啊，突然发胖啊，压力性肥胖嘛。那么突然的觉得自己啊，这个生育特别困难，老是复发性流产。这些虽然尚待研究，但是很大一因素跟心理非常有关。还有不孕不育、更年期的妈妈的这种暴躁或者叫做急躁，这种更年期以来，你更年期了什么意思？她的情绪把控不了了，这些都跟激素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身心不调达啊，不和谐。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压力源，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啊，要正确的认识自我，同时正确的认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万事要找到源头啊，来克服那个源头，而不仅仅是吃药。吃药是管你的标，而不管你的本啊。本还是我们要找到压力源，我们叫压力事件，如何来处理这个，还得要慢慢的去解读它啊。那么它的处理当中呢，实际上很大的一个我们对环境的一个认知上，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啊。比如家里发生了这个事件，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有积极的态度来去看待这样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啊。一个是悲伤我们不能过久，同时呢我们在和医生的相互的配合当中呢，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或者是总是困扰自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维护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很多临床上的很多的朋友，当发生一件事的时候，他的认知总是消极的，或者是悲哀的，或者是焦虑万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常常会治不好病，反而使疾病加重。那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的紧张，我们的压力，我们能不能去调试它，我们能不能去认知它，而不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啊！一定是在生活层面、价值层面，我们要深刻的去认知它，正确的处理它，这是非常重要的。
9: 嗯，您说的很对。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主题，女性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有多大呢？
16: 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国际上呢对这个问题研究呢非常的多。那么压力会给我们很多人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生理反应。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不良的，或者我们叫一个恶性的，或者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那对我们的反应呢，首先生理上要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很多的激素，我们可以说动了它的荷尔蒙了。看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反应。比如我举个例子，你说是恶性事件，比如我们见到老虎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害怕，我们有可能是看到一些不良事件，我们感到焦虑。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对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影响的啊。那么妇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紊乱，这些呢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到妇产科医院来治病，但是事实上它有可能是在它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当中，它的生理反应的时候过度了。那么过度以后呢，发生了它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啊，是这样的。从我个人的例子，我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我到西藏啊，培训我们的这个妇幼机构的医生啊，来降低中国孕产妇死亡。当时我做了一个大型项目，这个还填补了国家空白，我获得了国家进步奖。那么当时我到西藏3次，外部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么这种大呢，是生物学的环境的压力，那促使我的大脑感受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把我的月经给关闭了，我就闭经了吗？回来以后又进行调整才好起来。
6: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为什么压力过大会引起身体的疾病呢？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心理暗示的过程吗？
16: 那么我们说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发生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身体的压力系统。

0: 开始呢，我们先是压力刺激，刺激了大脑啊，我们先看见、听见，包括有些噪声也是压力啊啊，我们看见、听见，我们想啊，那么这种过程呢，就启动了我们的压力系统，我们叫内分泌系统。你听到一个词儿，我们叫内分泌，现在这个科室特别火，说明什么呢？老百姓已经心知肚明，我的内分泌紊乱了。内分泌的最初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介质地址要释放，释放以后呢，引起我们的靶器官，像甲状腺啊，像我们的妇科的这些卵巢子宫啊，像我们的其他的心血管的这些系统呢，这里边都有很多的激素，我们身体呢有很多种激素呢要启动，比如胰岛的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要启动，比如甲状腺素要不要启动，要启动，我们妇科的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会启动啊，它都会这个一键就把这些系统都给它激活了。激活以后就大量的分泌。那么如果我们的压力持续性的来刺激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不愉快应该两周以后解除，可是解除不了，怎么样？老在悲哀、这个焦虑、恐惧之中生活的人，慢慢慢慢的话，那这个系统它就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思想的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以后它总是在耗竭我们的激素，那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胃肠不舒服啊，头疼啊，啊，妇科的卫生紊乱啊，就要出现了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长此以往，你处在负性的压力事件当中，你的身心就会不调达，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动物试验，我们这个小老鼠啊，一组给它电棍，给它大灯的刺激，不给它吃饭，不让它睡觉，那么这个小老鼠就无疾而终，变成一个黑色的小老鼠，皮毛都会变化了，这是一个不良刺激的环境。这个小白鼠试验在40年代国际上就有研究的啊，斯坦福大学啊，哈佛大学都做过研究啊，我们中国也做过研究啊。那么一组小白鼠给它一个良性刺激，比如给它按摩啊，给它那个很好的音乐，给他每天喂食，这个鼠宝宝长得就是皮光皮亮，最后生出来快乐的小宝。那么这边呢就无疾而终，人类也是这样，人类跟小白鼠的很多的基因都很相似的。那我们人类呢，如果老处在不良环境中，可以想象会有好的结果吗？不会的。
1: 嗯，那为什么说压力大、过劳或者说脾气暴躁会引发猝死的可能呢？
0: 我常常跟老百姓在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不要随便动我们的奶酪。我们奶酪是什么？就是荷尔蒙。啊，我们反应在任何事物的反应时候，稍微放慢半拍，不要反应太快了。啊，比如爸爸妈妈说你一句，你马上就反应，不是这样的。他在跟你的沟通过程，可能我们的形式直白了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来讲，首先是一种孝。啊，一种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感恩，那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反应不是那么样的口诛笔伐型的反应，反应过快以后就会轻易的动荷尔蒙，知道吗？所以荷尔蒙动动动就少了嘛。你看压力特大以后，荷尔蒙少，它还会分泌，还会刺激我们的器官分泌，但是我们的荷尔蒙它是慢慢慢慢的成长的，通过我们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吃，它要进行一些运作的。那我们老是耗竭，我们像一个油灯似的，一个油灯老耗竭怎么样？慢慢慢慢就 burn out， 我们叫英语叫 burn out， 就燃灭了嘛。什么叫猝死啊？老燃老燃就嘣就熄灭了。那么我们在大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一点小事就开始暴躁，开始吵架，甚至倒地，发生心脏猝死都有。这个就是什么？都是荷尔蒙。啊，当你的愤恨的时候，大脑有一个指引，荷尔蒙要释放，要适应这种拿起棍子要打别人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当然是犯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是说大量的荷尔蒙释放。那么他的心脏猝死为什么发生？大量的荷尔蒙释放，使我们的血管阻塞，血管使劲的收缩，血管血液过不去，心肌就变性了嘛，没有血液，那不就变性，最后导致死亡吗？所以你人不能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个暴躁啊，这些都容易引起问题。大脑和心脏是最重要的，它能维护你的生存啊，那么呢，维护你的生命，它首先关闭的是

0: 最不重要的器官，那就是我们的第六器官，它要受大脑和心脏的指引。所以我们维护大脑心脏，维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的动奶酪，这是我今天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轻易的动荷尔蒙。人体呢，它是一个 make balance 的一个平衡态啊，我们内分泌也需要平衡，人体社会包括我们的家庭都需要平衡和谐，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内分泌也要和谐平衡。那么如果不平衡不和谐的话，就会耗竭过量的释放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不愉快不舒服啊，最后呢引起我们的疾病的产生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老百姓应该都特了解，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大约 8%。 那这个大脑小并不见得智力不好，我们现在看到高校特别是博士女生为多啊，这跟智力没关系，现在还在研究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部位，我们的这个脑部的有一个部位呢，我们要比男性要大啊，那就是情感的部位，感受情感，感受别人的眼神，感受情绪变化，要比男人敏感。男人呢他是一个理性的啊，理性的，很多科学家在最高的科学家里你看不到女性，因为女性的逻辑方面要比男性稍微次之一点，女性在语言啊艺术啊她就比较发展一点啊。这两个呢目前呢还在研究当中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还没有任何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利用女性的这个情感的感受力非常强的这个啊，来关心人理解人啊，我们叫做对家庭的贤惠啊，对这个孩子的温柔，对丈夫的温情而待，以温情相待，我们相互要以温柔的感情来相待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促进我们的荷尔蒙和谐的一个办法。当我们以笑脸以这个温柔的这个面容出现的时候，对方也会非常高兴。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评估的金标准啊，如何评估心理压力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呢？
0: 那么认识压力呢，我们常常就是发现紧张以后我们会有心灵的不高兴不愉快，我们叫心灵感冒啊，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常常是比如说失眠啊，比如说心情呢而是非常的阴暗，像雾霾天似的啊，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的女生呢发生紊乱啊，这些都是一个压力最初的症状。那我们来认识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持续了两三周我还有这些症状，我们常常拿一种表格来衡量，比如说爱丁堡国际的一个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呢有十个问题，我们常常要问。第一个问题啊，我能不能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呢？心境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要问你。第二个，我是不是老是有乐趣的期待下一个周期的发生呢？下一年的来临呢？有的人就很抑郁，不想期待下一年。第三个，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自责呢？总是处在一种自责的心态呢？第四个，我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感到很不开心呢？不开心就要生病，这大家应该了解啊。那么第五个呢，我是不是经常的无缘，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害怕、恐惧、焦虑呢？这个都要问自己，要自评嘛。那么第六个呢，我是不是很多事情冲着我都来，都是让我透不过气呢？就是我的节奏没有节奏感，成天的被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非常被动，是不是这样呢？还有，是不是我既很不开心，经常失眠呢？再有，我是不是经常的感到难过和悲伤呢？啊，不知情曲的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理由的感到悲伤难过呢？我是不是经常不开心到哭呢？经常要哭呢？啊，这些都是理由。最后，我是不是想到要自己伤害一下自己啊？割腕，有的孩子就割腕了。我们看到最近我有几个患者，青春期的，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评分都是那个偶尔发生都是一分，两周之内我就经常发生两三次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要给他评两分。那么总是发生，那 一天到晚老发生，那么两三天就要发生一次，这个频率那我们就要评分就更高了。分比较高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希望他用药物治疗。
1: 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主任燕丹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中药的注射剂安全性是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因为相对于别的中成药的剂型，中药注射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剂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药注射剂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产生的，当时柴胡注射液这是第一个中药注射液。现在关于它的一些评价方法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热源、内毒素以及过敏反应的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在国家的法典《中国药典》上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是老百姓一般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的出现，以及紫斑、淤血等等，甚至是头晕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中药注射剂所产生的。
3: 那么这个中药注射剂它到底安全吗？
4: 中药注射剂安不安全，可能是药物它都有不安全的一种潜在的成分，我们不好去说安全与不安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在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中药注射剂产生不良反应事件或者是不良反应报道的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中药注射剂都会在榜单上会落列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看到它绝对的数量，还要看它的一个在临床上受试人群有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分母有多大。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西药，如果我们关注注射剂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西药的注射剂实际上它也有它不良反应的一个报道的一种情况出现。与中药注射剂不同的是什么呢？西药的注射剂的说明书写得非常的详实，或者相对于中药来说它更为详实。那么这时候出现不良反应的症状是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又用什么的药物进行抢救或者是急救，这个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文书报道。但是对于我们中药注射剂来说，这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就比较滞后，这也是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不够好的这个缘由。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咱们昨天啊讲到了女性的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这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咱们今天重点讲一下压力过大的来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场女性。

0: 准备了几个题哈，我们女生为什么亚历山大？啊，老百姓他还说我特亚特别大，为什么？首先一个，我们总是有一个叫赞同需求，那么就是你总是在想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判断你的价值，别人要赞同你、爱你，你才 OK。首先这个就容易造成压力，赞同需求，我们不应该这样，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认知重构，自我的期待不要过高。现在很多大学生去整容啊，希望获得更高的职位，更高的一个事业的发展，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身价值，你的技能技巧到底是什么啊，就是不要太关注表面的，期待有的时候过高未必是最好的事儿。我们叫成就导向是错误的。成就要不导向了呢，没有成就了呢，你就郁郁寡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叫在这个依赖性，那么你总是干什么事情总是依赖他人啊，那么在人家不能依赖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我们就是老要求公平，实际上我们在工作职场中常常是不公平的，可能上帝给你关了一个窗，可能又给你开了一个窗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这些事物啊，就是不一定是公平的，常常是不公平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干什么事容易逃避，一到困难就逃避，那么更大的困难来，他就压力特别特别大了。所以我们的逃避心态也是有的时候是要进行和谐的对待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啊，我们对事物总是要求完美。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有时候我不太爱看了，总是在说老公，或者老公总是在说太太。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的是亮点，看到的是他的正能量，可是呢总是从侧面，总是从不良的这个方面去看认知，这个认知也得重构，重新建构啊。还有容易发生的就是极端，今天不亮明天可能就亮了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人生的轨迹不能求同啊，要存异的啊。有的人在30岁能够成长出来，有的人在35岁，有的人在40岁呢啊。有的人婚姻在25岁自由恋爱成功了，非常棒，有的人35岁结婚也不差啊。每个人的人生的节点是不一样的，应该跟自己比，不要跟大家比。这是我对职场女性的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期许，也对自己也是一个要求哈。我们对孩子对什么不要这样子去强求，还有我们不要就是夸大或者是缩小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这个也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有主观主义，反应不要太快啊，要好好的向男生学习，多有一些逻辑思维，不要老是情感思维。没准儿他对你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话，没准他出于好心啊，他并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女生首先我们在职场上先要给大家一个劝告劝慰，看起来很小，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灵的碰撞，是什么呢？认知重构，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和他人。之后呢，我想接下来还有一些促进我们的这个更有正能量的思维的，我们毕竟是人体是生理和心理的一个结合啊，首先呢我们要在饮食上在运动上要加强一些啊。那么你心灵的这个疙瘩解决的话，我好像觉得开了窍了，那好，我们就可以加大一些营养的一些促进，加大一些运动的指导。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说完了在职场当中女性感觉到压力山大的原因，那能请您再细说一下心理压力是如何影响到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的吗？
0: 在心理科学当中呢，这个关于压力，关于我们身心健康一共有50多个分支啊。那我们说压力应激，应就是答应的应，激呢就是激惹的激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意思就是说压力应激就是我们个体到觉知到我们的对生理心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受到威胁的时候一种体验啊。比如我们见到一只大老虎，我们的体验就是一种恐惧，对吧？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压力来了，那么这种它导致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的反应啊，最终这种慢性

0: 性压力应激如果一直在我们身边缭绕着，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种压力应激啊。那么你刚才问到女性压力应激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女性现在在中国她走向社会的人非常之多，做职业女性的大概达到 85%啊，那么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社会上来迎接各种挑战，他必然会受到自己的价值观啊，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内心的一种对各种事件的一种反应啊，比如王小红、王小芳、王小莲三个朋友都是医生了，都应该晋升为主治医生了，甚至有的人都可以达到副高了，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那么只有王小芳能上，那那两个朋友就遭遇到什么呀？遭遇到一种压力的一种非常落寞的一种感悟。那么这种感悟很快得到家人的理解，得到自己的朋友的理解，通过聊天，通过我们去放松，通过我们甚至游泳，通过我们跟自己的闺蜜、自己的爱人进行沟通以后，可能就会慢慢的缓解。那么这种压力呢，我们叫做一般的事件啊，这种事件一般不造成人生的什么大的一些疾病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一类的我们在遭遇一个家庭的变故，同时女性又遭遇到上司的一种啊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么这种东西如果说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一直是持续有这样的啊，现象存在，这样的社会事件存在，就会使我们造成一种长期的困扰。那么大家想一想，长期困扰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内分泌会不会扰扰到我们的睡眠？当然会。那么久而久之，日子越来越长，可能三个月，这个东西还没有被化解掉，怎么办？就会引起我们慢性的压力应激。那你说男性会不会滋扰？当然也会，但是我们女性的反应比较敏感啊，她的大脑的结构啊，造致了我们女性对情感的东西非常敏感，所以女性的人际关系会调整好，或者是自己搞得不好，应该首先从自己来找原因，是不是你过于敏感了？你的心就像一个针一样啊，那么一碰你就来回的动了，会不会这样呢？那要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会浪费你的荷尔蒙。那么荷尔蒙呢，就是我们人体激素的概称啊。那么人体呢，有几百种激素啊。我们女性的内分泌是非常丰盛的，它是为生育做准备的啊。如果我们经常滋扰到我们的这个事件，滋扰到我们内心，然后会干扰到我们内分泌的话，我们内分泌就呈现一个耗竭。啊，耗竭就是不该扔掉的时候你给它扔掉了，你给它耗掉了啊。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耗竭，那我想简单的讲，比如我们遇到一些不舒服的事件，你发怒啊，或者是悲伤啊，在这种情绪滋扰你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种耗竭啊。那么比如说愤怒以后，你会觉得浑身发软，甚至哆嗦，有的女性还要哭啊。那么女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她会宣泄，但是她总的来讲她是比较敏感的啊，她的大脑结构比较敏感。那么在这个里头，女性的平滋扰以后就会产生内分泌的毛病啊，比如多囊卵巢是不是内分泌毛病？当然是了啊。子宫肌瘤算不算？算啊。那么我们更年期这个不是病，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症状？这个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啊，跟你的身心不调达也有关系，跟你的周围的压力啊，你的容易被激惹，这些特点都有相关性。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既然说它前沿，就是它是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环不能少。另外我们的疾病造成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所以这五环还是要有的啊，不是一环。过去我们讲得了一个病啊，子宫肌瘤我们就是切切切啊，现在可能我们会想子宫肌瘤它前置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1: 那其实不用我说，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吃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女性压力大的时候应该怎么吃才能有助于缓解压力呢？
0: 当你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

0: 建议的是多吃水果蔬菜，加上一些植物的东西啊，粗米粗面，这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成长的快一点啊，多一点。而我们此时此刻啊，特别是烤串啊、大油炸的，我们要少吃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压力很大，你自己的焦虑感也有点产生了。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些再吃进来，耗竭我们身体里的好多的元素，等于内外夹击。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向下坡路走啊，所以非常不利。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大量的用蔬菜水果，比如说蓝莓啊，比如说草莓啊。比如说这种葡萄、红石榴，这些都是花青素或者我们叫白藜芦醇特别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这样的食物来精品的保健一下自己啊，精致的保健一下自己。另外呢，多吃一些软的啊，这些汤类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肠会得到疏解，包括我们的小米粥啊、大米粥啊，这些就是杂粮也要加大一点力度。这里边有好多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的老玉米啊、白薯啊，这些薯类的、玉米类的这些东西都有很多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都是营养我们的大脑的啊，要可以抓取啊，在吃饭的时候要多多的去加几口。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那你大鱼大肉要不要吃？当然要吃。大鱼大肉最近的国际文献也在充分的去探讨大鱼大肉的问题。这些大鱼大肉它也是营养身体的。那我们老百姓就要养一些家常的一些鸡，不喂那些激素的鸡啊，不喂激素的猪和鱼还有蟹。那我们都要去挑拣一下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好了，怎么办呢？不要把它都花在外界，要花在自己的内在的东西当中。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安排和要求。像我们这个有些女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汤类的，比如说鸡汤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鱼汤啊，这些可以吃，好消化。因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胃肠是受到抑制的，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吃，这时候我们可以喝点汤啊。喝点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情绪的这个我们叫做保养，来源于我们的蔬菜水果，来源于我们的粗粮小米粥。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大鱼大肉啊，这个是没有，我一点都不反对啊，是这样一个。
1: 那我再来说一个女性们都非常讨厌的一个话题，叫做压力性肥胖。有什么是可以缓解压力性肥胖的抗炎食谱吗？
0: 如果一个人压力特别大的，特别是有压力性肥胖的，我们就要注意，压力性肥胖是什么呢？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炎性就是我们的无菌性的炎性，因为你老在释放荷尔蒙，荷尔蒙要刺激血管，刺激我们的胰岛，刺激我们的一些内分泌腺，那么这些腺就要有一些炎症，这些炎症有时候临床查不出来，它是一种刺激造成的啊，它并不是细菌。它是一个无菌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有一种肥胖啊，肚子这块出现了一个游泳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对食物要进行挑拣了，我们叫抗炎食谱。抗炎食谱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啊，我们叫金字塔形的。那么在最底下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粗米粗面，鱼呀，还有一些我们叫 Omega 3，我们叫 DHA 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在鱼的身上多有，我们要吃鱼呀，吃我们的白蛋白，我们叫做没脂肪少的蛋白，比如说鸡肉少不少？少啊，它主要是蛋白质。那么鱼是不是？鱼是啊。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肉类，瘦肉啊，它的蛋白质加大，脂肪减少，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我们在到商店买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吃一些粗米粗面的面包，不要老去找那个白面包，上面糖裹着、椰丝裹着特别多的，有奶油很多的。我们都不主张压力性女性啊，觉得自己很敏感的女性去吃那些东西啊，尽量的少吃。披萨饼店，我们要适度的进去，不要老在那里形成一个生活习惯。那你这些油炸的食物到体内就会刺激你一些荷尔蒙出现，就会增加代谢的功率。代谢的东西加大了，本来你的压力减下来了，可结果你把代谢加大了，那荷尔蒙还在释放，在这个方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就说吃一些抗炎的食谱。那我们说抗炎的都是粗米粗面，加上我们的蔬菜水果为多，加上一些我们的脂肪少的蛋白质，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啊。适当的换换口味我是不反对的啊，一年吃几次红烧肉啊，吃几次大白面包我都不反对。但是作为我这个年龄组，还得要注意我的这个运动。运动呢，我主张还是快走啊，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我们最能做到的啊，每天要走3000到5000步，这是最低标准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呢，我们每周都要有休闲啊。有的人说休闲我懂，但是你要知道，休闲要作为一个常态，作为一个你的思想当中的常规的一个任务，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说每周的休闲到哪里去呢？到海边去，到山里去，叫什么呢？负氧离子大量的吸纳，那促进你的有氧代谢的，需要你的心境的豁达、开朗、快乐，这个都会调适我们的心灵。
1: 嗯，这个缓解压力性食谱其实很重要。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有压力了，就开始胡吃海喝，用吃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一吃呢，就更有这个压力性肥胖了，一肥胖压力就更大了，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保持一颗平常心很重要，千万不要被压力去左右自己的心情。最后，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主任燕丹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中药的注射剂安全性是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因为相对于别的中成药的剂型，中药注射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剂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药注射剂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产生的，当时柴胡注射液这是第一个中药注射液。现在关于它的一些评价方法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热源、内毒素以及过敏反应的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在国家的法典《中国药典》上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是老百姓一般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的出现，以及紫斑、淤血等等，甚至是头晕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中药注射剂所产生的。
3: 那么这个中药注射剂它到底安全吗？
4: 中药注射剂安不安全，可能是药物它都有不安全的一种潜在的成分，我们不好去说安全与不安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在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中药注射剂产生不良反应事件或者是不良反应报道的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中药注射剂都会在榜单上会落列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看到它绝对的数量，还要看它的一个在临床上受试人群有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分布有多大。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西药，如果我们关注注射剂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西药的注射剂，实际上它也有它不良反应的一个报道的一种情况出现。与中药注射剂不同的是什么呢？西药的注射剂的说明书写得非常的详实，或者相对于中药来说它更为详实。那么这时候出现不良反应的症状是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又用什么的药物进行抢救或者是急救？这个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文书报道，但是对于我们中药注射剂来说，这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就比较滞后。这也是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不够好的这个缘由。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退休年龄如何认定，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女工人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或者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累计满5年，且45周岁后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按照女干部退休年龄执行。女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和女失业人员，曾为原固定工的，或者原在国有企业工人岗位上工作，且在原劳动保障部劳社部发2001/20号文件下发之前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或者50周岁时其曾在用人单位工人岗位上的，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合计满15年的，按照女工人退休年龄执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女失业人员，退休年龄按55周岁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河鼠终于在大森林深处的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失踪的鼹鼠，可鼹鼠吓得不轻，也累得不行了，需要休息才能回家。后边他们又遇到什么危险了呢？
4: 此时鼹鼠在休息，河鼠在一旁守护。等到鼹鼠醒来，它精神了许多，又恢复到平时的样子。河鼠于是说
6: 好了，我先去外边看看是不是平安无事，我们必须要走了。
4: 河鼠来到洞口，把头伸出去张望，鼹鼠听到他轻轻的自言自语说
6: 麻烦了。
7: 出了什么事儿了，河鼠？
4: 鼹鼠赶紧问。
6: 下雪了，
4: 河鼠简短的回答。
6: 雪下的还挺大。
4: 鼹鼠也钻了出来，蹲在河鼠身旁向外打量，只见那座曾经吓得他失魂落魄的树林完全变了样，所有的洞穴、树洞、水坑以及其他一些恐吓路人的东西通通消失了，到处铺着闪闪发亮的银色地毯，看上去实在可爱，叫人舍不得用脚去踩。
5: 下雪了，更冷了，路上都是厚厚的积雪，这下他们更难找到回家的路了。
4: 是的，满天飘洒着细细的雪粒儿，落到脸上痒痒的，还怪舒服的。黑色的树干仿佛被一片来自地下的光照亮，显得异常清晰。
6: 没有别的办法，
4: 河鼠想了一会儿说，
6: 我看我们还是出发吧，总要碰碰运气，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场雪使一切都变了模样。
4: 鼹鼠想了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勇敢地上路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有把握的路线，互相搀扶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也许是两个钟头，他们已经算不清时间了。总之，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他们停下了脚步，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坐下来，喘口气，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5: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还没有找到走出树林的路吗？
4: 最糟糕的是， 他们已累得腰酸背疼，摔得身上都是伤，有好几次掉进树洞里，浑身湿透，树木也越来越密，难以区分方向。
5: 哦，这真是太糟糕了，期盼他们能早点回家，这个时候一定太冷了，会冻死的。
6: 我们不能在这儿坐得太久，河鼠说，得加把劲儿，采取点别的措施。天太冷了，雪很快就会积得更深，那时我们想走也走不成了。
4: 他朝四周张望，想了一阵儿，接着说，
6: 我想到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小山谷，我们下到那里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避避风雪。咱们先在那儿好好休息一下，再想法走出去。咱俩都累得够呛了，再说雪说不定会停下来，或者情况会有变化。
4: 于是他们又站起身，挣扎着走向那个山谷，去寻找一个山洞或一个干燥的角落，可以抵挡刺骨的寒风和大雪。
5: 真替他们捏一把汗，他们太勇敢了，加油加油啊。
6: 嗯，跟你一样，我也有点着急。
4: 正当他们在寻找道路时，鼹鼠忽然绊了一跤，大叫了一声，脸朝下趴在地上。
8: 哎呀，我的腿，
4: 他喊道。接着他在雪地上坐起来，用两只前爪抱住了一条腿。
5: 鼹鼠怎么了？受伤了吗？这时候受伤会更麻烦的。
6: 可怜的鼹鼠，河鼠关切地说，看来你今天运气不大好。嗯，让我看看你的腿。
4: 他一面说一面跪下来查看。
6: 你的小腿受伤了，我把手绢拿出来给你包扎好。
8: 哎呦，哎呦，我一定是被一根埋在雪里的树枝或树桩绊倒了。
4: 鼹鼠可怜兮兮地说。
6: 伤口很整齐，
4: 河鼠重新仔细检查了鼹鼠的腿，
6: 绝对不是树枝或树桩划破的，看起来倒像是被什么锋利的金属物件划破的，这就奇怪了。
4: 他沉思了一下，观察着周围一带的山包和坡地。鼹鼠说，
8: 那得了，管他是被什么东西划破呢，反正一样痛。
5: 河鼠真是一个好朋友，他不顾危险来救鼹鼠，还想方设法逃离险境。
4: 河鼠还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用自己的手绢把鼹鼠的腿仔细地包扎好后，就忙着在雪里边挖掘起来。他又是刨又是铲，忙个不停，而鼹鼠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待着，时不时插上一句，
8: 哎，河鼠，算了吧。
4: 忽然河鼠叫起来，在雪地里跳起舞来。
6: 呼呼，太好了，太好了，
5: 这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8: 你到底找到什么了，河鼠？
4: 鼹鼠搓着他的腿问。
6: 快来看呐，
4: 心花怒放的河鼠一边说一边还跳着舞。鼹鼠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看了又看，慢吞吞地说，
8: 这个嘛，我看清楚了，以前见得多了，只不过是一只放在门口的刮泥器，有什么稀奇的呢？
6: 可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你，哎呀，你这个迟钝的家伙，河鼠不耐烦地嚷嚷说。
8: 我当然明白了，
4: 鼹鼠回答，
8: 这只不过说明有个粗心大意爱忘事儿的家伙，把自己家门前的刮泥器丢在了野林中央，这家伙也太缺德了。
5: 发现个刮泥器能代表着什么呢？
4: 河鼠对鼹鼠的迟钝大为扫兴，叫着说，
6: 好了，别斗嘴了，快来和我一道挖雪吧。
4: 他说着又动手干了起来。他又挖了一阵儿，终于有了结果，一块十分破旧的门垫露了出来。
6: 瞧，我说什么来着？
4: 河鼠极其得意地说。
8: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鼹鼠一本正经地说，这个看来只是你找到了另一件家用破烂，用坏了被扔掉了而已。我想你一定开心得很，要是你想围着它跳舞，那就快跳，跳完咱们好赶路，不要再为这些破烂垃圾浪费时间啦。
5: 河鼠一定有他的想法，我越来越看好他，他就像一盏明灯，能指引着他们走出这片森林。
4: 你就这么肯定？嘿嘿，确实这个河鼠很厉害。此时兴奋的河鼠喊道，这门店没告诉你什么吗？鼹鼠烦躁地说，
8: 我觉得这种傻话我们说够了，谁又听说过一块门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4: 河鼠一听真的生气了，
6: 你给我闭嘴，只管做就行了，如果你想今晚有个干爽暖和的地方睡觉，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哦，该不会能挖到谁的家吧？不管如何，快加把劲，加油加油。
4: 河鼠到底挖到了什么呢？他们今晚能不能在这里躲避风雪呢？后面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下集继续来讲吧。
9: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0: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河鼠和鼹鼠费力地在雪地里挖，究竟挖出了什么？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4: 这一集呢，咱们继续来讲柳林风声的第四个故事，欢先生。河鼠起劲儿地挖他们旁边的一个雪坡，鼹鼠也扒个不停，不为别的，只为讨好河鼠。又苦干了十分钟左右，河鼠的木棍尖端碰到了什么东西，里面听起来是空的，又挖了一阵儿，直到能把一只爪子伸进去，接着他叫鼹鼠。

0: 好了，他们是挖到獾先生的家了吗？这下就有地方避风雪了，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1: 当初鼹鼠就是因为要来找獾先生被困在森林里，河鼠赶来救他又遇上大雪，此时他们意外挖到獾先生的家门口，这简直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鼹鼠又惊又喜，仰面倒在雪地上。河鼠，他懊悔地喊道，你真了不起，现在我全明白了，从我摔伤腿那一刻起，一看我的伤口，你就能想到是刮泥器划破的。跟着你就去找，果然找到了那只刮泥器。如果换了别人，就不再寻找了。可你继续找，最终找到了一块门垫。你太聪明了，这儿一定有一扇门。下面要做的只是把门找出来就行了。你应该到那种能大显身手的地方去，比如去警察局当个警长，或者当个大侦探什么的。你在我们这些动物当中，简直是浪费。我要是有你那个头脑，就好了。
0: 鼹鼠太唠叨了，他可没有河鼠的阅历和头脑。
1: 这时河鼠还生着气呢，很不客气地打断鼹鼠的话说，
2: 那你是不是要整晚坐在雪地里啰嗦个没完呢？快起来，瞧见那根拴着门铃的绳子了吗？使劲拉，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我来敲门。
1: 在河鼠用他的木棍敲门的时候，鼹鼠扑到门铃拉绳那里，抓住他，整个身子吊在上面晃荡，两只脚都离开了地面。从里面很远的地方，他们隐约听到响起了叮铃铃的铃声。
0: 老獾会不会在啊？现在也很晚了，那个动物的脾气又很怪，我有点害怕。
1: 他们耐着性子等了似乎挺长的时间，不住地在雪地上跺脚，好让脚暖和一点。最后他们终于听到里面踢里踏拉的脚步声，缓缓地向着门的方向走来。这时里面响起了拉门栓的声音，接着门打开了一条缝，刚够露出一个长鼻子和一对朦朦胧胧半开半闭的眼睛。
2: 哼，下一次再这样，一个粗暴并且打着哈欠的声音说，我可真要生气了啊！是谁呀，深更半夜这种天气把人吵醒，说话呀。
0: 我怎么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感觉老獾好可爱呀。
2: 老獾呀，河鼠喊道，请让我们进去吧，我是河鼠，还有我的朋友鼹鼠，我们在雪地里迷路了。
3: 什么？是河鼠吗？我亲爱的小家伙。
1: 獾完全换了一种口气说，
3: 快进来，你们一定是冻坏了，真糟糕，在雪地里迷了路，而且是在深更半夜的森林中。
1: 他们俩争先恐后地进去，还互相绊倒了。听到背后大门关上的声音，都感到无比欣慰。獾穿着长长的睡袍，拖鞋破了后跟，手里拿着一个扁平的烛台。他亲切地低头看着他们，拍拍他俩的脑袋。
3: 这样的夜晚，不是小动物们该出门的时候。
1: 他像父亲一样慈爱地说，
3: 你又在玩什么鬼把戏啊，河鼠？不过，来吧，到厨房里来，那儿有一炉好火，还有晚餐，应有尽有。
0: 太好了，这下河鼠和鼹鼠不用挨饿受冻了，还能吃饱饭，他们离回家也不远了。
1: 看来是这样的。獾先生举着蜡烛，拖着鞋走在前面，他俩

0: 紧随其后，互相会心地碰碰胳膊，相互笑了笑。他们通过一条很长很阴暗还有点破旧的过道，走进一个类似中央大厅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另一些隧道像树枝一样分散出去，显得幽深而神秘，一眼望不到尽头。不过大厅里也有许多门，厚重的橡木门，看起来很舒服。欢先生推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霎时间他们就到了一个生着火的厨房里，又温暖又明亮。地板是红砖铺的，已经踩得很旧，宽大的壁炉里烧着木柴，壁炉嵌在墙里，冷风绝不会倒刮进来。壁炉两边面对面摆着一对高背扶手椅子，是专为喜好围炉长谈的客人准备的。厨房正中有一张长桌，两边摆着长板凳，餐桌的一端一张扶手椅拉开了，桌上还摆着欢先生吃剩的晚餐，饭菜简单但很丰富。厨房的尽头柜橱上摆着一摞摞一尘不染的盘子，头顶的横圆上掉下来火腿，一捆捆干菜，一兜兜洋葱和一筐筐鸡蛋。
1: 我感觉欢先生家也很富有，他像个大富翁似的。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癞蛤蟆先生还是个富二代，河鼠的朋友都很厉害，是不是？
0: 应该说是河鼠的善良、聪明、乐于助人，吸引了各种朋友围绕在他身边。
1: 对对对，关键是河鼠非常有个人魅力，我就很喜欢他。
0: 好心的欢先生把他俩安排在高背椅子上烤火，吩咐他们脱下湿衣服湿靴子，接着给他们拿来睡袍和拖鞋，并亲自用热水给鼹鼠洗小腿，用胶布贴好伤口。不一会儿，两只小动物的身体暖和了，衣服也烘干了，欢先生就请他们去餐桌吃饭。他已经把夜宵摆好了，一阵风卷残云，两个小动物才有精力跟欢先生讲他们的故事。欢先生不时严肃地点点头。
1: 鼹鼠终于见到他日思夜想的欢先生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你说得很对，虽然他性格有些不合群，但是为人确实很真诚。好了，这一集的内容啊，就是这么多了，下一集我们继续再讲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白绣借了齐夸奖，一家谁都欺负没脾气，现在虚惊一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儿，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6: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5: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7: 第四集。
8: 这边晚上孩子要醒好几次，吃好几次奶，这洪小燕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呀，自己的奶肯定不够吃，要不孩子不会总哭，干脆啊，看着孩子哭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办。夏美英就劝他说呀，多给孩子吃几次奶，对下奶有好处，这奶是越吃越多的，越不给孩子吃，奶就越少。洪小燕第一次给孩子开奶的时候，可不习惯，迅速的就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拽出来了。
9: 哎呀，揪得太疼了，还是给孩子吃奶粉吧。女人呀，都要给孩子喂奶，不然孩子怎么长大？孩子完全可以吃奶粉，是正版不给孩子预备。这和正版有什么关系啊？
8: 夏美英忍着火，这要是自己闺女，早数落她了。想当年自己两个奶头要奶两个孩子都被吸破了，没办法呀，就只好抹牙膏消炎。女人从少女到孩子妈，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奶水就炯炯地被孩子吸出来。夏美英清楚，母乳是孩子越吸越多，可眼下洪小燕怕疼不让孩子吃，越不吃那就越少，夏美英只好对洪小燕说道：
3: 小燕，我的话你可以不信，要不你问问医生，看医生怎么说，你越不给他吃奶就越少，那孩子明天吃什么？
9: 吃奶粉呗，让正版买奶粉去，我现在就给正版打电话。怎么还不接电话呀？这是孩子爹吗？让我一个人在医院给孩子当妈，他可倒好，多清静。
3: 小燕，正版在医院陪着你好几天了，我在这陪着不行吗？
9: 他陪了我好几天了，那我还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呢。
3: 那你想怎么样啊？
9: 让他回来，让他买奶粉去。
3: 行了行了，别折腾他了，我下楼给你买去。
8: 夏美英说完就走出了病房。等到夏美英买好奶粉回来，洪小燕正抱着孩子晃着，显然孩子睡着了，没有了哭音。夏美英把东西轻轻地放下，探下头去看看孩子。洪小燕下意识地把孩子往怀里紧抱了一下，似乎怕被别人抢去一样。夏美英感觉到了，心底涌出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 索性就走到一边，坐到椅子上。眼下看到婆婆把奶粉买回来了，孩子却睡着了，两个大人是一声也不吭。别的床患有的在睡，有的在低声说话，整个病房都很安静。夏美英刚添了孙女，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她觉得从没有过的累。这一夜，夏美英又经历了当年生育双胞胎手忙脚乱的日子，而所不同的是，这次自己是照顾别人的身份，而不必亲自用自己的奶头喂孩子，也不能说没喂孩子，不过换了个奶瓶。当年呢，她生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喝奶粉的，什么下奶她吃什么，能下奶的东西就是不爱吃也得生生的往下咽，只要能把孩子喂饱，她觉得怎么牺牲自己那都无所谓。之前她跟洪小燕和儿子就交代过，说孩子生下来，洪小燕可以喝点蜂花粉，那个下奶，还要多吃猪肘、猪蹄、排骨什么的。洪小燕当时就急了。现在洪小燕刚一喂奶就嫌孩子把奶头吸疼了，她这个做婆婆的那是万万不敢再提下奶的事儿了。她如果再提，那不就是捅了马蜂窝了吗？对，能少说话那就少说话。这是夏美英做了婆婆以后的感受。这一夜呀，总算是对付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儿子郑板就赶到了医院，来得如此之早，洪小燕还嫌他来晚了。儿媳妇这样对他儿子，让他这个做妈的难堪至极。尿布没用开水烫，哼，这是在说他呢。郑板让老妈回家休息休息，而夏美英伺候洪小燕吃了早饭，自己还没顾得上吃，看儿子让自己回家休息，想想啊，那就回去吧。回到自己所住的小区，遇上那相熟的一起跳舞的邻居，又都知道自己刚做了奶奶，免不了啊恭喜一番。夏美英笑得勉强，她呀是从来都没这么累过。
10: 唉，想当年我自己一个人带一对双胞胎也没有这么累呀，难道是上了岁数了？这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做主，怎么带怎么有理，可眼前这个就不行了。唉，我这岁数大了，真是扛不住了。唉，真累呀。
8: 这一路上，夏美英感慨万千，心底那是不高兴的，可是又告诉自己不用跟小辈计较。下午，夏美英煲了汤，打算送到医院去。这还没等出发，郑板就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已经到家了。这让夏美英吃惊不小。
10: 不是说要在医院多待几天吗？怎么说回家就回家了？医生说你媳妇儿还得考电呢。
11: 啊，她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嫌医院味儿不好，吃的也不好，还嫌床硌得慌。
10: 可我给你媳妇儿可是煲了汤啊。
11: 啊，那您送家来吧。小燕说这个月子您得照顾她。
10: 郑板，妈以前就跟你说过，你妹妹和你媳妇儿坐月子我都不管，这汤我可以送过去，但是你们得另找人，我不伺候月子。我年轻的时候伺候你们两个已经伺候得够够的了，再说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妈妈现在年纪大了扛不住，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再不睡可就完了。
11: 妈，您就一个儿子，您不管我谁管我？
10: 他不是有亲妈吗？让他亲妈伺候他。
11: 哎呀妈，您不也没伺候我妹妹吗？那伺候月子人家说都得是婆婆。
10: 我这婆婆特例。这汤你是要还是不要？要我就送过去，不要我就不去了。
11: 哎，别别别，
12: 我没说不要汤啊，我是说您过来啊，汤您可以天天给他炖。
13: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你妹妹挑理儿，你妹妹那边也还没有满月，我谁也不伺候，
10: 这样就显得我不偏心了。
11: 不是， 妈，就算您来伺候小燕，郑巧也不会多想，她那边不有婆婆吗？
3: 没有吧，我听小乔说她婆婆身体不好，她现在不是找了个保姆吗？我还说找保姆我一个月给她添补点，她也不要。你跟你媳妇说你们也找个保姆，我可以添补你们点儿，多了没有，我一个月也才几千块钱，给我留下够吃饭的就行。
11: 啊，行吧妈，那我跟小燕商量下来。
8: 夏美英的汤锅还没端到儿子家，儿媳妇答应了她添补的想法，她说她可以找个保姆，夏美英就直接把钱打到了他们的账上。这钱一打过去，夏美英就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嘿，那一锅汤啊，够自己喝两顿都喝不完的。夏美英啊，在医院待了一宿，一时半会儿啊，有点缓不过来。她没想到自己看着很棒的身体，原来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开抽屉，手里抚摸着那个上了锁的小锦盒，急欲打开又放弃了，重新放进了抽屉。抽屉被关上，似乎关上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下楼遛个弯儿，那还是必要的。走到小区里，和熟悉的人打着招呼，竟然有人说他成明星了，上了光荣榜了。夏美英啊，是听了直迷糊，只好含糊其辞。当她走到物业公告栏，看到有长长的一页纸贴在上边，就走过去想看一看究竟，这才发现原来啊是一封感谢信。通读下来才明白，这是万国珍的女儿林依丽写的。她说那晚她庆幸遇到了广场舞大妈，她抨击了那些说跳广场舞大妈是公害的说法，她表扬了广场舞大妈，说她们才是最可爱的也是最勇敢的人。让夏美英惊讶的是，上面竟然还列着一些名单，她竟然也在上面。夏美英走过公告栏，心底啊有点不好意思，生怕是有谁再提起这个茬。末了，夏美英还看到旁边物业附的一则启事，那意思就是这几位老人是见义勇为，可歌可泣，要大家向他们学习。夏美英当然不知道这是林依丽参加的一个大赛，最近社区举办了好人好事评比大赛，因为夏美英帮助林依丽抓到了抢包的贼，在广告公司做文案的她擅长写字，于是啊特别写了一封感谢信参加了这次大赛，结果都还没出来呢，想不到啊就被物业打印出来贴在了最显眼的地方。晚上林依丽下班回家，天已经黑了，自然是没注意到，可是一回到家就知道这件大事。林烨见女儿回来，就正襟危坐把女儿叫过来了。
14: 闺女啊，来，爸跟你谈谈。
15: 爸，谈什么呀，还这么一本正经的，我又没犯错，跟要罚我款似的，我兜里可没钱啊，月光了，要罚也得下个月了。
14: 那物业贴出来的感谢信是你写的？
15: 在哪儿？贴哪儿了？我没看到啊。
14: 我问感谢信是不是你写的？
15: 我是写过，那不能单纯的算作一封信，那是一篇美文啊。社区最近不是在搞活动吗？好人好事评比大赛。哎，爸，您要是做点好事，我也得表扬您。
14: 我用不着你表扬，你说说你，都快30的人了。你妈不急我也急啊，这再大嫁不出去，在家当老姑娘，我和你妈可不能陪你一辈子。你妈她心大，人家又去跳舞了，跳舞就是她的人生，看来啊操心你嫁人的大事儿，只能是老爸了。来，看看这张照片咋样啊。
15: 这张照片来我

0: 这小伙子呀，北京本地人，上辈儿上上辈儿都是北京人，不能娘家婆家都在北京，春节回家也方便不是吗？
1: 我不要，邮局的有啥好的，一天上班死气沉沉的。
0: 闺女，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样的你结婚以后才踏实呢，那一天天的在邮局待着也不到处乱跑，肯定不花心。他爸跟我们都挺熟的。
1: 嘿，那我更不找熟人家的了，处好处不好的，到时候你们脸上也没光。
0: 这丫头，那熟人家的了解的多才省心呢。啊，还没认识我们就知道他挺多内容的了，这要在什么征婚网站什么相亲网站，那些都不靠谱。你知道对面的是男是女啊？
1: 哎，我又没说我上什么征婚网站啊，反正我的事儿我不急，你们也别急，急也没用，我根本都不想嫁，至少啊这几年都不想嫁。
0: 嘿，你
2: 林依丽说完就回卧室了，只把呢本是正襟危坐的老爸，哦，此时被气得恨不得张牙舞爪的老爸给留在客厅了。这个时候林烨才想起来，今天晚上的主要谈话还不是这个，于是赶紧的喊道：
0: 哎呦闺女，你出来，我还有事儿没说呢。
1: 哎呦，还有什么没说呀，我还有工作没做呢，没看这饭我都不想吃了吗？
0: 说那感谢信的事儿，你说说。哎呦，你表扬那些广场舞大妈干什么？你看他们一天天的在外面制造噪音，这前几天我听说新潮啊，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被不明原因的弹球射伤了。你快跟你妈说不要再让她跳了，那跳舞的太惊险了，别哪天再伤了自己。再说你这不是帮着物业起哄吗？哎，不对啊，你今天怎么不吃饭了？
1: 我不饿，我这怎么是起哄嘛，本来就是嘛，要不是他们我那包就没了，那包里可是有我所有的卡呀，还有我的创意书呢，这要真是丢了我就哭吧。我爸，我不吃了，我有这个。
0: 这，哎呦，又吃小零食，都多大了？哎呦，这一天天的跟个孩子一样，你没长大，你妈也没长大。哎呦，可怜了我这个大男人，不，可怜了我这个老男人呢。你啥时候能真正轻松点啊？
1: 哎，爸，要不然您也和我妈一块跳舞去吧？我看呀，有个叔叔跳的还挺好的呢，您就跟他们一起玩呗。要不然一个人在家跟电视玩多没意思呀。
0: 你这我有啥没意思的，我这一天天的种个小园子，种点菜种点花的，又能吃又能看，赏心悦目，丰衣足食，我没那闲心瞎蹦的。
1: 我妈呀和阿姨们这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爸，要不您就找点别的爱好吧。哎呦，省得呀老盯着我结不结婚这事儿，又老埋怨我妈跳不跳舞。
0: 哎呦，还丰富生活，我生活够丰富的了啊，我这一天到晚忙得够呛啊，不参与他们那种狂欢瞎蹦的。
2: 想不到第二天早晨林依丽上班的时候匆匆地看了眼物业的公告栏，这一看不要紧，旁边还贴着一页纸，大力抨击这种广场舞，说他们就是老百姓的公害，不除这个公害，老百姓就永无宁日，还说物业这是在助纣为虐。而晚上回家再看公告栏，物业就又发了一则声明，支持老年人这种锻炼方式，但是啊，他们可以把音乐的声音调得小一点，再小一点。而林依丽并不知道，物业呀，每天都能收到好几封抵制老年人跳广场舞的书信，所有的书信都没落款，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肯定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但是是哪一个，谁也不知道。而林依丽参加的这个社区大赛，竟然获得了个优秀奖。万国珍知道以后心里是这个美呀，当着林烨的面就夸女儿说道：
3: 老林，看见没，这才是我闺女，支持妈妈的业余生活，支持妈妈呀就是支持你的未来啊。
1: 那必

0: 必须的呀。
1: 不过闺女啊，我觉得你还是得抓紧个人问题啊。
0: 又来，
1: 妈妈呀，可是真为你着急。
0: 妈，我先睡觉了哈。
2: 林依丽本来挺高兴的，这一听老妈话风转这么快，赶紧就跑回自己房间了。只是这物业公告栏里呀，从此就热闹喽。经常有这抨击广场舞的文章，建筑上面，物业经理你的那封公开信，那是贴在玻璃里面的，他是高度赞成老年人的这种锻炼方式，并且还得鼓励老年人退休生活多样化，这个是谁都撕不掉。可是啊，这页纸是撕不掉，可就不代表没有人要把这表达的反对意见写在 A4 纸上，直接贴玻璃上。很快玻璃上啊就覆盖了好几页纸，把这玻璃里面的文字全给盖住了，遮的是一点缝都不漏。楼下有音乐吵到了一个人，崔凯。他这两天呢有点沉昏颠倒，这出版社催稿子，夜里赶稿，白天睡觉，有的时候下午写着写着累了是倒头就睡。这音乐乐感很强，你睡着了他能把你吵醒啊，你正精神着那也能给你吵神经喽。崔凯这样想着，走到阳台上看向下边，小广场啊有一波大妈在跳舞，看他们跳得正起劲，看看时间，这才是下午，这些大妈们不都傍晚才跳吗？这怎么改时间了呢？哼，想睡呀是睡不成了。嘿，也好，交稿时间没几天喽，不抓紧那是交不了差，就干活吧。打开电脑，打开文档，这刚睡醒的原因进不了状态呀，于是就在网上瞎转悠。这时候老妈把电话打过来了，切，还是那些话，催他找女朋友，又催他结婚。可崔凯想，这如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结婚跟空气结不成啊。上次好不容易找到个女朋友，那小巧玲珑啊，可人家对方家长不愿意，说他崔凯是文艺小青年不靠谱，让女孩找个有稳定工作的。当时啊就把崔凯给说没电喽。女孩对他挺好，也不想和他断了来往，于是两个人就想尽办法想让这娘家父母接受他们的良缘。
3: 梁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务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呀。亮子，快打119报警。
4: 是，队长。
3: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4: 队长，前面的枯草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3: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4: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3: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4: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3: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5: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9: 哎，我就跳，
1: 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9: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0: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7: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1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五集。不过，崔凯的智商啊，当时还不及那个女孩呢。女孩带他去了他所有亲戚家，两个人对他所有的亲戚都非常好，吃的用的，哎，主要啊是崔凯会来事儿。于是呢，女孩所有的长辈开始都帮他们说好话，但是就是再说好话，女孩妈也坚决不同意，坚持啊，女儿你一定得找个公务员。不过女孩啊是个乖孩子，最后也不得不挥泪跟他诀别了。这交过好几个女朋友了，这个女朋友是他崔凯最花心思的。两个人向女方亲戚进攻，期望拿下女孩父母这座堡垒，可是事与愿违啊。崔凯啊用很长的时间都走不出心里的阴影喽。
13: 难道我自己真的就选错行了？老妈当初就跟我唠叨过无数次，说考个公务员吧，做律师或者老师都行，就不能做那些个自由职业，干那些吧竟不靠谱，这找媳妇也不好找。你现在竟被老妈给说中了。
2: 嗯，崔凯就开始在各大网站上转了，他就不信找不着另一半。家里的小狗豆豆跑到他身边，摇着尾巴在他身上蹭着。他知道这样又是想出去玩了，他用脚丫子安抚了一下豆豆，说道：
13: 你豆豆乖啊，你老爸给你找老妈呢，你找不到老妈，你奶奶要杀北京来和我们算账喽。哎，去吧去吧，回屋自己睡觉去。
2: 豆豆很乖很懂事的回他自己的窝去了。崔凯一下子注册了好几个征婚网站，上传文字照片，找那不是太帅的照片传上去。他希望啊上传点不好看的照片，是希望真见面以后能让女方有一个开盖有惊喜的感觉。忙活了一阵，崔凯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网站论坛，翻到一个帖子，说道啊，广场舞大妈们个个是宝。诶，他就很好奇啊，这心里想，这老太太怎么就成宝了呢？哼，好奇心害死人呢。看了这个帖子，崔凯是蠢蠢欲动，打算现在就试试去。可是怎么扎进他们的群体呢？崔凯下楼前那还特意照了照镜子，确定自己现在这形象那还算 OK， 这才下楼。他是一边下楼一边还想着刚才看到的帖子，说广场舞大妈是个宝的那个人说，通过跳广场舞的大妈，他找到了非常可爱的女朋友，那女朋友的妈妈就是广场舞大妈里的一员。然后他就倡导所有的男光棍们说，找对象就找广场舞大妈们吧，他们的资源那是一把一把的。崔凯兴奋了，看来啊工作那不是生活的全部，当然了找对象也不能算是生活的全部，现在两者是都不能少，那既然心动了就行动吧。开门的时候豆豆显得非常高兴， 尾巴不停地摇晃着，仰着小

0: 高脸看着崔凯。崔凯本来呀没想带他下去，但是你看他激动的小样，你只能带他下去了呀。崔凯带着豆豆朝小广场走过去了。广场外围有几个带孩子玩的妇女，队伍前面还有个小孩也在跟着跳，气氛是相当的不错。崔凯也被凤凰传奇的曲子感染了，只想拉着豆豆一块儿跳。广场对面有好多树，崔凯把豆豆拴在树下，然后走到队伍最后面也跟着跳起来了。嘿，你别说，要说这乐感呢，崔凯还真是挺强的。只要是按着广场舞大妈成套的准确无误的跟他们跳的一模一样，还真是得需要时间呢。队伍有队伍的整齐度，虽然曲子你是可以随意跳，但是既然加到队伍里，那就得仔细看他们怎么跳了。崔凯慢慢学着，旁边的大妈偶尔还提醒一下他的舞步。
1: 小伙子，你跳得不对，先出右脚。
2: 哎，大妈，是这样跳吗？
1: 对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
3: 哎，我说，楼下那帮人能小点声吗？那破音乐开这么大，你吵不吵得慌呀？
0: 大家一致扬脸往楼上看，静止了一小会儿。夏美英把音乐声调小了一点，旁边有个师傅在收废品，往车上一个个放着废铁的时候，窗口再次喊起来了：“
4: 波兰的麦，收电冰箱彩电，波兰的麦。”
3: 哎，那个收废品那个，你干嘛呢？你给我小点声，睡觉呢，真是的，大白天的吵吵什么呀？
0: 收废品的师傅手里的废品再往车上放的时候，就轻手轻脚了。崔凯啊，能体会到睡觉被吵醒的滋味儿，可是你看看这群老太太和那个收废品的男人，真觉得他们其实也不容易。这一个是在健身，一个是为了生存。之前经过收废品那人的身边，崔凯也确实听到东西往车上扔的时候发出的尖利刺耳的声音。也许他在楼上睡觉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事儿吧，至少不会开窗户乱喊。他也不是想标榜自己，只是觉得大家其实都挺不容易的。比方他为了找个女朋友，现在开始潜入丈母娘的队伍里了，她容易吗？她这样问着自己，然后自己回答自己：哎呦，太不容易了，不积极不行了，这不积极老妈就要从东北杀到北京来了。散场的时候，崔凯身边的老大妈呀就拉着崔凯问他说道：
5: 小伙子，你妈妈也在这里吗？
2: 没有，我妈搁老家呢。
5: 很少有年轻人啊喜欢跟我们一起跳的，我儿子女儿才不跟我凑这份热闹呢，他们下饭店行，出去旅游行，就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一起跳舞的。你呀，你妈妈可真是太幸福了。哎，要是你妈妈也在北京一起跳舞啊，那她一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了。
2: 嘿，可拉倒吧，我一点都不幸福，大妈，我被我妈追的呀，那是团团转呢，你可不知道啊，她要我立刻找个女朋友，要不然她又来北京，哎，亲自监督我相亲了。
5: 哎，小伙子，你别着急啊，虽然我家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可是我亲戚家还有个女孩呢，我至少认识五六个未嫁的姑娘，回头啊，你给我张照片，我帮你物色几个。
2: 哎呀，那这感情好，谢谢大妈了啊。
0: 这一下崔凯可真高兴了，想不到啊，之前在网上看的帖子在生活中还真派上了用场。看来啊，那个楼主还真是这样找着另一半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呐。回家的路上，崔凯是一阵的感慨。从此崔凯是只要有时间就混在广场舞大妈的队伍里，还真是看了好几张女孩的照片，只是都不太看好，也没什么眼缘。但是每次他都跟大妈说，这照片能不能先拿回去给自己父母。

0: 参谋参谋，每次得到允许，他就拿回家拍下来传给老妈看，或者干脆视频的时候就把照片对着摄像头让父母在电脑前看。他答应父母，自己除了把写作任务跟进以外，就是一定用最短的时间给他们找着儿媳妇。这些照片就算自己没看上，老妈他们看上了那就行，大不了啊就跟他们说可以和其中的哪一个先处着，这样啊就阻挡了父母来北京的想法。这跳舞的次数多了，夏美英也认识了他，同在一个小区住，他也答应啊有机会一定给这个小伙子介绍一个。话说那边这儿啊是东北的一个小城伊通县，这里是四面环山，民风淳朴，老百姓们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过着不紧不慢的日子。最近几年这小县城也规划得不错，红绿灯也和大城市一样堂而皇之地摆架在了各条主要路口上，老百姓开车骑车也得看红绿灯喽，改掉了以前的随心所欲。当然了，中国式过马路的人还是不少，很多人的从众心理还是比较强的。钱念珠骑着自行车到十字路口，绿灯亮了，他赶紧刹住车闸，却想不到他身后有几个人依然不管不顾地继续往前走着。钱念珠撇了下嘴，心说都有红绿灯了还管不住这些行人，素质啊素质啊，他是一边在心里念叨一边掉头找崔大新。刚才还紧紧跟在身边骑着自行车的男人，哎，怎么没了？再往后看呢，才发现那个男人在路边系鞋带呢。红灯他是可以等他，但是绿灯了，钱念珠只好往前骑，骑到路边等着崔大新。想不到身后又来了一个红灯，崔大新系好鞋带在对面等着红灯，还见货和钱念珠招下手。等到崔大新赶上来，钱念珠唠叨了一句，
1: 哎呀你这停下了你也不吱声，这要是一直绿灯我又不知道你停下了，那我不得骑老远了呀。
2: 来了老远我也能追得上你，不信你就跑吧试试。
1: 哎呀你拉倒吧，又不是小年轻的，你叫啥劲儿啊，慢点骑啊。
2: 服软了吧，女人呢就是不要逞强。
1: 服你的软，你美去吧，你啥时候见过我服软啊。
2: 妈呀，就刚才刚才呀、啊、你说哎你要慢点骑啊，你要一直快着骑，我倒还真想知道到底是你跑得快还是你家户主跑得快。
1: 户主快拉倒吧你，我就没见过谁家老爷们在自己媳妇儿面前非得争个高低的，你就非得表现出你有多强大你就厉害了。
2: 那咋的了，男人强大才能保护女人嘛，那男人那必须得强大。
0: 崔大新严肃地说道。钱念珠心底也在笑着，两个人前后相继退休了，在他的心里崔大新还是挺富长富随的，虽然他的嘴上总是要强，可是他要做什么他男人都支持，跳舞唱歌骑行样样支持的。他男人能样样支持自己，自己也就在很多时候在说话的语气上软下来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跟他顶嘴，凡事必须争个高低。钱念珠也见过那么多的女人跟自己男人嘴硬着，她觉得没必要，男人能事事宠自己，自己干嘛不对他好呢？强硬啊没什么好处，尤其那种硬碰硬，伤的不仅仅是对方，其实也伤到自己呀，最后的结局那就是两败俱伤。两个人呢、没买车，喜欢散步和骑自行车，如今小县城的车辆这几年骤然多了起来，好像车代表了一种身份，而有车一族拼的又是一个品牌， 前念珠有个同事攒钱买了辆车，这没买

0: 车还好，那同事自己说别人看不出来他到底有没有钱，这车一买回来，这女人的老公没接她几天就不来了，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平时要供房要养孩子，所以买的车才几万块钱，人家开的那都是四个圈的奥迪，他们的车放在那儿太掉价。没多久啊，这同事就不再让她老公来接她来了，嫌丢人呢，嫌车太便宜。当时钱念珠还安慰她呢，
1: 这车呀就是个代步的，你说你要有车呢，你就少走点道省时间，没车你就多走点道浪费点时间。其实你说这时间哪浪费了，多走点道哈，有益身心健康，要不我咋和我家那口子坚决绿色环保出行呢？走道骑车，晚上呀再和一些喜欢跳舞的老邻居们扎堆跳一个吉特吧，生活多快乐呀，你说有车有啥好的呀。
2: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
0: 钱念珠一直不喜欢车，就算是喜欢呀，那也是喜欢自行车。可他听说远在北京的儿子崔凯买车了，他就跟自己男人不停地唠叨，
1: 你说这崔凯也是的，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呢，咋就先买车了呢？不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才能去享受别的呀，这孩子咋就变这么享受了呢，还主次不分。
3: 那你说那个话，那北京地界大，那有个车也是为了方便吧，哪像咱小县城啊，那十几分钟啊，从大东头走到大西头了。
1: 老头子你说的也挺对哈，不过你说最近咋没听咱儿子跟咱们俩汇报那女朋友的事儿呢？哎，你说是不是又分手了？不对，
3: 说啥？
1: 呸呸呸！不可能，不能分手啊！
3: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得问他，那他又没单独跟我汇报过，那有啥事那不是先跟你这个当妈的说？嘿，我的地位在咱家那是直线下降，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呀。哎呀，不怪他，怪我这几天呀懒了，没积极的问他。这种事儿啊，你要不追他好，他根本就不着急。你说现在的小年轻那就知道同居，也不考虑考虑领个证结婚啥的，生孩子才是正经事儿。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就别乱说了行吧，那咱儿子又没说和女朋友同居。
1: 那不行，我还得问问他。
3: 哎呀你这人真是。
0: 钱念珠想到这儿就赶紧拨通了电话。北京一处单间阳台，崔凯啊正用一根竹签碰触着仙人球上的刺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看上去那根竹签很硬，那尖利的刺也很硬。崔凯用手指点了下仙人掌上的刺，咧了下嘴，于是继续用竹签碰那个刺。阳光晒进来，偶尔一抬头嫌刺眼。阳台上没有其他的绿植，只有这一盆仙人球。崔凯不免对着仙人球说道，
4: 你说说你这仙人球，本以为你在电脑旁能防辐射，哎，你说我这眼睛这两天咋这么涩呢？你说说你也没派上啥用场啊，干脆吧，你就在阳台上进行光合作用吧哈，这阳光好，你好好反省反省，等你想明白了哈，我再把你放电脑旁边哈。哎妈，你咋谁打电话了呢？哎，我不打电话不是我不想你们，哎呀实在是工作太忙，哎我先接个案子，我跟你讲啊，我正在创作呢，别的是啥事也顾不上啊。妈，
5: 不是儿的呀，你再忙再忙你也得跟妈汇报一下你这感情生活对不对？你说你上回给我看那照片哈，你说你俩要搞对象的那个，你俩现在咋样了？
0: 崔凯是搜肠刮肚的想了老半天，也没记起来到底是哪张照片上的美女让老妈心动了。自己到底跟她说过要和哪个相处啊？这本来是在视频上糊弄父母的，得现在呀给自己下了个套，自己钻进去了。东西南北那是找不着了，他呀只能支支吾吾地说道，
4: 那个呀。正处着呢，
5: 一定得好好处啊，儿的，说啥咱今年也得把这婚姻大事给他解决了，坚决不能再等了哈。
4: 哎
5: 你说咱这么大岁数了早就该结婚了，你也得抱儿的，老妈也得抱孙的呀。
6: 哎，知道知道了，妈放心啊，
1: 嗯呐，还有哈，我找个时候哈，我得亲自去看看你那女朋友，我得帮你好好的把把关。
6: 啥玩意儿？
1: 你啥啥呀？
5: 你不欢迎我呀？
4: 哎呀不，哎不不不不不，欢迎欢迎，能不欢迎我妈吗？
0: 这可把崔凯给吓坏了，他呀受不了每天老妈在身边这个磨叽呀。但关键的是，那个女生她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只要老妈一来，那肯定露馅儿。哎呀，天很晚了，崔凯这才回来。当天呢还限行，只能坐公交车再倒地铁去了海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回来天都黑了，有点啊身心疲惫的感觉。书还没写完，电影大纲修改了无数次还是不能通过，这让他很挠头。这不去公司讨论电影去了，对方给了他一大堆意见，让他回来再修改。有音乐传过来，还是那个小广场，看着那边跳的热闹，崔凯是无比的羡慕。可他呀偶尔跳跳是行，可是要天天和大妈们在一起混，那就有点过分了。人家大妈多大年纪了，退休了吧，有退休金吧，有医保吧，那自己有啥？32了，一个大妈就有他两个崔凯年龄大喽，甚至哦，甚至还比他两个崔凯还要大。他们退休了是有吃有喝，自己呢除了年龄比他们年轻点，另外在北京除了有辆车其他啥都没有，到现在连房子都还没混上呢。等到自己想买房的时候吧，得北京又开始限购了，每5年以上的社保买不了北京房。退一步的话，如果想扎根北京，只能去周边城市买，比如燕郊、大厂、香河或者三河。哦，听说保定也不错，不过那边价格看涨，听说首都一些机构要迁过去。崔凯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听说那边房价涨得飞快，让他这个小老百姓是情何以堪呢。当他和朋友们讨论这些的时候，只有一个字儿：如今这心里和眼前的北京交通，哼，那真是一模一样啊，就是一个字儿：堵。不过崔凯觉得这几天北京的天儿还是挺蓝的，心情按道理讲应该还是挺晴朗的，因为路上的车少啊，以前在北京哪儿见过这种状况。恍惚回到了乡下。
7: 亮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务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呀。
8: 亮子，快打119报警。
9: 是，队长。
8: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9: 队长，前面的枯草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8: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9: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8: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9: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8: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7: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1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向未来。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 哎，老乡，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4: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第六集。
7: 哎呀，这真是得益于北京这次开 APEC 大会吧。崔凯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一边羡慕了下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径直回家。没办法，任务繁重，看来呀，找女朋友的事儿得往后拖拖喽。老妈再要什么照片，那就去网上下载一个，网上美女丑女那么多，随便找个糊弄她一下就是了。一想到这儿，心情无比的 OK， 回家奖励自己吃了好多好吃的，还让豆豆跟他一起享受了美食。电影大纲扔到一边，崔凯打开了电脑看电影，直看的是天昏地暗，不知时间，恨不得连自己身在何处都给忘了。他希望自己能在那些大片里找到些灵感，当然了，他也告诉自己，看片的时候把自己的任务丢一边去，想都别想，指不定哪个环节就能给他带来翻天覆地的灵感。当他找到了可以写作的契机，就立刻着手，新大纲一蹴而就，离天亮就没几个小时了，胡乱睡了个觉。一大早啊，豆豆就急躁地在他床边走来走去的，用身子蹭着垂下来的床单，那上面沾满了他的体毛，被崔凯发现后打了他几次，打得轻他不怕，依旧啊接着往上面蹭，其实啊就是蹭痒痒，要是崔凯在他身上摩挲他，他就乖乖的四脚朝天躺在地上。豆豆在床头叽叽地叫了几声，看叫不醒主人，只好又回窝趴着去了，呆呆地想着他的心事儿。他哪知道啊，崔凯在梦里被父母追得紧呢，纵身跳进了海里，海水深不见底，很快崔凯就窒息了。他也就被这样的梦给惊醒了，一身的冷汗，睡那是睡不着了，躺一会儿再刷一会儿微信，看看朋友圈，肚子饿了这才爬起来。难怪北京要限行啊，就从崔凯居住的小区就不难看出，现在的私家车那是越来越多了，要是北京所有的车一块上路，可以想见那会是什么后果，那得堵得密不透风，寸步难移呀。牵着豆豆下楼，豆豆是猴急猴急地往楼下跑，崔凯都要被拽倒了。
8: 哎呀，你这急得咱老婆急了我。哎呀，我自己还没急成这样呢，你瞅瞅你，才多大呀，你急成这狗样？哎，心吃不了热豆腐啊！哎，小伙子，你慢点！哎，
7: 崔凯嘲笑着他的小狗，其实啊，也是在自嘲。反正是找媳妇儿的事儿，爹妈急他不急。不过，自从加入广场舞大妈的队伍，虽然有好几个阿姨给他张罗对象，可是他怎么都觉得自己已经和大妈为伍，有点别别扭扭的，是不是自己老态龙钟了？
8: 哎，豆豆，你慢点跑，
9: 豆豆，回来，豆豆，谁让你乱跑的？
8: 哎，哎，你们家小狗也叫豆豆啊？
9: 哎，这么巧呀！我们家楼下有条大狗，也叫豆豆。
8: 哦，哎，可能豆豆叫起来顺口吧。
7: 林依丽说。那小白狗急不可耐地非要跳到地上去，他只好放下它。两只小狗跟好朋友一样，不咬也不叫，好像都挺稀罕对方，互相啊友好地闻着。白豆豆似乎更腼腆一点，只有黑豆豆不停地频繁地闻着对方。林依丽一听对方小狗也叫豆豆，情绪稍微有点高涨，拿出手机对着一黑一白两只小狗是玩命的拍。回家有 WiFi 的时候啊，就把这些照片全发到微信朋友圈，并且一遍遍地欣赏着这两只可爱的小狗。晚上崔凯又和老大妈们一起跳舞，原因最突出的一条是崔凯的颈椎病又犯了，不喜欢跑步，偏喜欢舞曲儿。再说了，有个叫万国珍的大妈要给他介绍对象呢，这都两天没去了，怕是啊对方以为自己要消失不见了呢。无论如何今儿也得露个脸儿，只是没办法，自己出门豆豆偏也要跟着，就又带上他，把他拴到树下。他还挺乖的，知道主人要去跳舞，他就席地而坐，静等主人跳完舞再来接他。他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跳了，跳得正开心，一大妈尖叫了起来，捂着脑门喊道：
10: 哎呦喂，哎呦，疼死我了，这是谁打我呀？这是
11: 张姐。
12: 怎么了张姐？
11: 张姐，
10: 哎呦，有人用石头打着我后脑勺了，快看看。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12: 这可真险呀！
10: 哎、
12: 这要是弹到眼睛上可怎么办呀？
11: 就是，你说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呀？
12: 有本事啊，站出来！背后打人算什么本事呀？
11: 就是，
13: 有本事
11: 给我站出来！
7: 几个大妈对着身后的楼房说，可是夜色下的楼房很安静，除了有几户亮着灯，其他都黑着。谁也无法知道刚才是谁虎视眈眈地在玻璃窗后边盯着他们，然后射出这颗子弹。夏美英都要气哆嗦了，对着身后的楼房大声地说道：
12: 楼上的，我们声音又不大，怎么就容不下我们了？那门口饭店开业营业不都开着音乐吗？那声音比我们还吵，我们跳个舞健个身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14: 哎呦，行了行了，夏大姐，走吧走吧，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走吧走吧。
15: 就是你说这以后还哪敢在这跳舞了？
12: 不走，
15: 这跳个广场舞
12: 就不能走，
15: 也成有罪了。
7: 似乎这里是可怕之地，再待下去性命都会不保了。人群渐渐地散去了，走到不远处没舍得离开，那儿啊是保安岗亭，他们相信待在那儿那个射石头子儿的人不可能再胆大妄为了吧。他们站在那儿其实等待着解决的办法，当然了他们还想继续跳，可是在哪儿跳是个问题了。夏美英拎着录音机说道：
12: 我去问问保安这事他们管不管，这要是在小区活动威胁到了业主的安全，他们也有责任。
11: 对，咱找保安去。
16: 走，太无法无天了。
11: 哎，
16: 真
11: 是，这不保安吗？问问他。
12: 哎，小伙子，刚才我们姐妹被楼上射来的石头砸上了头，你看看这怎么解决？
17: 这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只要不让坏人进院就行了。经理说也不让收废品的进院。哎，
11: 我说啊，你们是管小区治安的，这坏人脸上又没写字儿，哎，那你看看那里，哪个屋里住着坏人啊？就是他们刚才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
17: 这都关着门关着窗，谁知道谁是坏人，我可看不出来。
12: 那你们到底是管还是不管？这可是在你们管理范围内的。
17: 哎，大妈们，看看那边那个小区离这广场也近，是不是他们的石头飞过来也说不准啊？
12: 他们那么远，你觉得他们用什么工具能把这枚石子发过来？你们保安经理呢？
11: 就是
15: 把你们保安经理叫出来
11: 点的，
15: 这事儿必须得给我们个说法。
17: 不是， 大妈们，这经理晚上不在，下班了。
12: 行，那咱们就等明天。小鹏，我们先去卫生所包扎，我就不信了，还管不了他们了。
7: 夏美英说完，拉着伤者就走了。这原来跳个舞还这么惊险呢、啊！刚才那受伤的大妈就在崔凯身边，她当时那声尖叫把崔凯给吓得够呛，他以为自己身体出什么问题了。眼下看着各自散去的大妈，一想到万国珍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哼，看来今天是没戏喽。他这才想起回头去找自己的小狗，偏那棵树还在，狗却已经不在了。
8: 豆豆，豆豆，你搁哪儿呢？豆豆，
13: 我这只顾着跳舞，想着找另一半，这却把自己和朝夕相处的唯一的小伙伴给丢了。
8: 我这，豆豆，豆豆，你出来呀！
7: 他呀不甘心，仍然在小区里叫着小狗的名字。当他的豆豆拖着一根长绳子飞快地跑到他身边的时候，崔凯赶紧蹲下去对他一通埋怨。这时候林依丽也站在了他们身边。
18: 哎，你这小狗怎么自己在院里溜达呢？还拖着这么长的绳子。哎呦，我家豆豆呀，我都不拴绳呢，但是我每次得跟在他身边，怕被别人抱走了。我们豆豆呀太温顺了。
8: 嘿，我家豆豆老厉害了，跟你讲，没谁能抱走的。
18: 呦呦呦，快拉倒吧，我咋不信呢？我一喊我家豆豆啊，他就以为我在喊他，跟我家豆豆玩半天了。
8: 那可能不一样吧，反正一般人是抱不走他的，两个豆豆有缘呗。有可能我家豆豆相中你家豆豆了呢。
7: 眼前的豆豆尾巴一直欢快地摇着，像是顶着一团大花，相对比较林依丽的豆豆就要文静的多了，没有崔凯家的豆豆那么嘚瑟。每次黑豆豆兴奋了，就用用后面的两只脚在地上使劲的挠，显得他多有力量似的。
8: 哎，你说这是不是我们家豆豆看上你们家豆豆了？
18: 讨厌，我们走了，你接着溜吧。来来来，走了豆豆。
8: 别走啊。
7: 林依丽一边说走了，豆豆一边往家的方向走。这可不得了，崔凯的豆豆屁颠屁颠地跟在后头。崔凯赶紧快走几步，一边走一边喊豆豆，并用脚踩住了绳子。豆豆走不动了，不高兴地回头看了眼崔凯，那尾巴是说什么也不再摇了。林依丽不高兴了，回头说道，
18: 哎，你喊什么喊呀，我家豆豆都不让我抱了，非要下来玩。
8: 可我喊我家豆豆呢，你总不能不让我叫我家豆豆回家了吧？
18: 那你不会等我们走远了你再叫呀？
8: 那你走远了，那我家豆豆也跟着你走远了呀，那我还叫他回来吗？怕是我叫他都听不到了吧。
7: 崔凯有些无奈地说道。林依丽抱着白豆豆匆匆走掉了，崔凯哈下腰捡起狗绳攥在手心里，那狗是坚决不听他的吆喝，使劲地往前跑，直追到一处单元门口，屁股着地就坐下了。
8: 豆豆，这个不是咱家啊，来来来来，咱回家咱回家啊。
15: 哎，小伙子，你在这儿干嘛呢？
8: 大妈，是我家的豆豆啊，他不爱走，你瞅着，跑着耍赖来了。
15: 哎呦，这小狗啊还真可爱。那天大妈跟你说的对象的事儿，这几天我也没见你来，等回头啊我给你们约下时间。你这两天都有时间吗？
8: 哎呦，有劳大妈费心了。有，明天就有，后天也有，这几天啊我都有时间。
7: 崔凯是赶紧答应了，就生怕他答应晚了，或者说呀因为没有时间而黄了一段好姻缘。那女孩的照片呢，崔凯看了，如果只是为了应付父母，那他大可不必混进广场舞的队伍。这想想自己也年过三十了，确实也该安家立业了。 如今这事业开展的也并不是太好，

0: 难道就是因为还没安家？行，那就先安家吧。崔凯是终于把恋爱结婚真正的提到了日程上来，两人说好了时间，第二天就在西门的 KFC 见面。第二天一大早，崔凯就收拾好了，吃了早餐，带着豆豆出去溜了一圈，确定了这狗不会在家里干坏事，这才放心的锁好门去了西门。一路上啊，这汽车音乐开着，崔凯内心里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不管怎么说，老妈就是不催自己，那自己也该积极的找找另一半了。这人呐、是群居动物，这一个人是没办法过得更开心的，就算是有豆豆陪，那也孤单了点啊。这一路上是特别的畅通，这让崔凯的心情无比的好，心底对自己说，难道今儿会有好运气不成？或者来个一见钟情，那也说不定啊。他是一边想一边跟着歌手一起唱了起来。话说这边，夏美英要去找物业，但是那个受伤的大妈阻止她说算了，但夏美英却是坚决的不干。这新加入广场舞队伍的李长青赞成了受伤大妈，他对夏美英说道，
1: 哎，我说老夏，咱们这广场舞啊，如今本来就不受欢迎，打人这个人他又藏在暗处，我们找了物业估计也没用啊，人家也没办法找到他，不是？
2: 物业呀，在他们管理的范围内都应该有摄像头，我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 哎，我猜呀，是查不到的，这摄像头也不是每个角落都能查到，不是？他有盲区，再说了，人家在楼上，他又没正大光明的开了窗户射击谁，他躲着呀，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说咱们找物业，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弄得你心里憋气，你说咱们这岁数不值当不值当啊。
2: 那这
1: 真的，哎，你听我的，咱们如果还想跳，咱就换地方，离小区远一点，离楼群也远一点，就算开了音乐，这住宅楼里也听不到了吧，就算想把咱们当目标，他们也瞄不准了，你说呢老夏？
2: 哎，那好吧。
0: 听李长青说的也有道理，夏美英她也就忍下了，并且在心底里告诉自己，不能生气，生气那是在折腾自己的身体，何苦呢？就算是老伴儿活着，肯定也不允许自己生气的。以前呢，自己就是爱生气，有气又不说出来，才憋的是一身的毛病。跳舞接触人以后，他的性格这才算改变了不少，但是啊，他还是想较真儿。本来第二天要去找物业经理呢，现在想想，嗨，算了，那就换个地方跳呗。于是夏美英私下里跟每个姐妹都通了气，
2: 哎，我说姐妹们，那我们就另选一个地点吧。
3: 这去哪选啊？
2: 这地点大家可以一起出去选，不能离家太远，来去也是为了方便。
3: 我觉着呀，咱们可以去学校门口，学生们晚上都不上课，在他们门口跳谁也影响不了。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4: 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呀。
0: 决定了以后，这晚上几个人就在小区门口集合，一起往学校的方向出发了。夏美英的录音机由李长青拎着，这是这个队伍里除了崔凯之外唯一的男士，又和大家的年龄相仿，自然有更多的话题。没用多久，夏美英就知道了他的档案。李长青66岁，丧偶，单身，没有子女，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搬来小区才半年时间。据李长青介绍啊，他还喜欢游泳，所以啊，每个月都要去游泳馆游上几次，这其他的时间除了散步买菜，就是跟大妈们跳广场舞，享受生命，消磨时间。
2: 老李呀，人家男人不都爱下象棋吗？
1: 哎，我也下呀。 也没少下不是。但是这跳舞啊，它健身，是全身运动，它又娱乐又健身，还多好呀。再说了，这下棋费脑子是其次，主要是一坐那儿就大半天不动地儿，它伤身体不是。我呀，还是愿意多动弹动弹。
2: 那有啥费脑子的？没听说脑子害怕费的。这脑子呀是越用越灵光，脑子老也不用就该生锈了。
1: 乔老侠你说的也有道理哈。
0: 私下里呀，万国珍就对夏美英说过，
3: 我看呀，这个李长青身材不错，面相啊还挺年轻的，主要是啊人家还单身丧偶，还没子女叨扰，那些再婚家庭啊有多少是因为孩子产生麻烦的呀。老夏呀，要是你能和他组合在一起啊，肯定是个不错的家庭。哎
2: 呦，你个老不正经的，你看我这一个人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可不想再婚了，再婚呀有那么多事儿。
3: 嘿嘿，老不正经啊就对了，要那么正经干什么？当初啊我就是太正经了，不唱歌不跳舞，一身的病，要不是你呀让我积极生活，带我出来玩呀跳舞呀，我哪有现在这乐观的性格呀，我呀还得好好的感激你呢。眼看咱们自己的队伍里有这么一个现成的好男人，你不近水楼台先得月，哪天呀被别人相中给掳走了，到时候啊你后悔你都来不及。你说这女人啊在这方面也得主动，幸福啊是靠自己争取的。
2: 嗨，你说这个干嘛呀。
0: 哎呀，这话说的惹得夏美英是脸红了心跳了，这自己觉得呀有点做贼心虚，但是他是真没想过再婚的问题，说年龄大了一个人才清静，这要是图热闹，俩孩子如今都生小孩了，他应该过去帮忙才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还是一个人好，不用管别人呢，也不用被别人管。可万国珍偶尔还是得提这个话题，但是啊总被夏美英给数落回去。这不，万国珍呢又在夏美英耳边嘀咕了，让他示意看看前边走得很快的李长青，你看那背影挺拔伟岸，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老人。几个人走到学校门口，哎，还真不错，再来几个人呢，这地方也够他们折腾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自从来到学校门口，马路对面小区的人也有来加入队伍的，这没几天队伍比之前还壮大了。这个倒是让夏美英没想到，她呀真是越跳越有劲，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像啊随时要参加电视台那演讲似的，如同立刻有一场大型聚会。
5: 梁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务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呀。
6: 亮子，快打119报警。
7: 是，队长。
6: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7: 队长，前面都是枯草和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6: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7: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6: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7: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6: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5: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

0: 性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1: 他们用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七集。不过呀，越不想找另一半，是越被人撮合。最近呢，夏美英被闺蜜、前同事都以想她为由骗过去，然后硬性的要给她拉郎配，就这让她很尴尬。她根本没有想看一看、处一处的想法。站在那些打算跟她相处的男人面前，夏美英是浑身不自在。事后，她不得不警告他们：“别没事儿老想当红娘。”就我这岁数了，就想一个人清静。结果他身边的朋友们呢，是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他眼下只有一个想法，把病体调理的跟那健康人一样。他告诉自己，就是小毛病也得当大病治啊。当然了，如果得了大病呢，就全当小病治吧，或者就当没病一样最好了，以免呢吓不着别人，先吓着自己了。这没有人知道他身体有什么毛病，他每天打扮得如此美丽，如此精致，连自己看着镜子都恍然以为自己是个100%健康的女人，而且不是老女人。那眉眼，微微上翘的嘴角和那高高盘起的卷发，长发还焗了栗子色彩油，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时尚的女人，怎么会有病呢？当然了，她告诉自己，自己这点小毛病恐怕在医生眼里绝对不是什么大毛病，也用不着兴师动众地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女。他们呢，只要过好他们的小日子，只要自己不插手管他们、挨他们的累，嘿，那就是幸福了。这一个人的时候啊，夏美英呢喜欢听歌，80后男生喜欢的歌她也喜欢，最爱轻松愉快的歌，哪怕歌词复杂点，她喜欢呢照着歌词唱，只要学会了就唱，做饭唱、洗衣服唱，她的生活里是充满了歌声。她认为越复杂的歌词，越不好记的歌，才越锻炼大脑。这周杰伦的青花瓷让他一个字儿不差地唱下来，博得自己一阵阵的掌声。他看到小区里偶尔有轮椅推出来的病人，他就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想他们，更不能老年痴呆。脑子呀，那是越用越活的，只要一不用一偷懒儿，肯定生锈，说不准呐，哪天就痴呆了。他把这些告诉给一起跳舞的舞伴们，这是他的心得，大家回家都学他去了，一致对抗还没到来的或许指不定哪天就来的那个老年痴呆。咱们回到这边，崔凯呢见了万国珍介绍的那个女孩，第一感觉还行，不过想不到聊起天来就让崔凯是彻底的失望。
5: 你在北京有房子吗？
6: 房子没有。
5: 没有？那结婚的话去哪儿住？
6: 那租房呗，还能咋整啊？现在房价这么高，因为一套房子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也太不划算了，是吧？而且……
5: 哎，不好意思，我刚刚收到短信，家里来朋友了，我先走了啊。
6: 哦哦，那你慢点啊。
4: 崔凯那说了半截的话还没说完，就这样被强行的咽回去了。女孩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崔凯呀，也是慷慨激昂，头也不回地

0: 走喽。崔凯总结了一下，最近相亲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没房子，光有个破车没用啊。现在的女孩都现实，要有房有车有好工作，哼，活该自己到现在还剩着，难道逼着自己去外围买套房去？可是啊，这终究能付得起首付的房子离北京都太远了，所以买房的计划一直都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再说他虽然搬来时间不长，但是挺喜欢这个小区的，暂时啊还不想搬离这儿。何况家里的豆豆和那另外一个豆豆玩得也挺开心的，他也不想啊终止他们的来往。人有人缘，狗有狗缘，都很难得。只是啊，每次他的黑豆豆要和林依丽的白豆豆在一块儿，都得让那个林依丽倍加小心，生怕自己的公主被欺侮了。只要稍有苗头，林依丽就赶紧把自己家的白豆豆抱起来，并且非常嫌恶的要迅速离开眼前这一人一狗。
1: 他们都是小朋友，你就让他们在一起玩呗。
2: 我才不会让我们家的小公主就这么随便恋爱呢。我们家豆豆不喜欢你们家豆豆，你们家的豆豆呀太多情了，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去喜欢别人家的狗。
1: 这哎，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吧。你咋知道你家豆豆的想法呢？我看啊，你家豆豆他就是看上我家豆豆了。哎，不信我喊豆豆，你看他是不是快速的跳下来。
2: 哼，不可能，我家豆豆呀他只听我的。
1: 你还别不信，豆豆豆豆。
0: 崔凯开始叫了，林依丽怀里的豆豆是着急的要往地上跳，任林依丽怎么抱都抱不紧，他呀生怕被狗爪子划伤了皮肤，赶紧就把它放到地上。这白豆豆差不多呀是栽到地上了，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黑豆豆像知己一样不躲不闪，就立刻安静下来了。这事儿让林依丽非常的生气。
2: 行了，你别有事没事就乱叫什么豆豆豆豆豆豆的，我建议呀你家狗呀赶紧改个名字吧。
1: 哎，你这话说的，我家豆豆凭啥改名啊？你听说过黑豆吧？但你听说过白豆吗？白豆腐还差不多吧。我告诉你，你家公主以后就叫白豆腐吧，这样我再叫我家黑豆豆他也不会急三火四的应声了。
2: 嘿，凭什么呀？我家豆豆都叫了两三年了，我们家都住这十多年了，你呢？嘿，我可听说呀你们呀都是后来的，来了才不到一年呢。
1: 后来咋了？后来者居上知道不？那我们后来的跟你们重名了，这又得改名是咋的？这谁定的规定啊？宪法吗？你直接跟你家狗叫皇帝得了，皇帝老子多牛啊，住几百间房子，成千上万的嫔妃啊。不对，那你还得给你家公主变性，让她变成雄性的，跟我们家豆豆一个性别才行啊。
2: 神经病。来豆豆，咱不理他，咱们回家。
1: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过来。
2: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能不能先不喊？能不能呀？等我回家你再叫唤。
0: 林依丽抱紧了怀里的豆豆，赶紧往家的方向走，可是偏偏这黑豆豆固执，就非要跟过去。结果跟到人家单元门口，林依丽早抱着白豆豆进了楼门了，黑豆豆啊就只好就坐在人家单元门口，神伤着期待着什么，偶尔啊还看一看自己的主人。这让崔凯看了也不免是一阵神伤啊。
1: 哎，豆豆啊，说咱这俩光棍咋这么不受美女待见呢？走吧走吧，豆豆咱也回家去吧。你看你老子今天这都没去跳舞，就为了让你和你的公主约会，可人家不待见咱呀，咱还是回去吧。走吧走吧，豆豆。
0: 崔凯跟豆豆商量着，可豆豆就是坐着不动。崔凯也是百无聊赖，索性啊就不理他了，一个人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他不敢走太远，走远了呀怕他这黑豆豆找不到他。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过去了，崔凯呀、 就有点着急。

0: 急了，可小黑豆理都不理，就那么坐着，也不知道这小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远远的看到万国珍往这边走，崔凯赶紧打招呼：
1: 哎，阿姨呀，你瞅着，你今天咋没跳舞呢？
2: 哎呦，崔凯呀，今天呀，姨没工夫和你谈这对象的事儿。你林叔啊，受伤了。
1: 哎呦，
2: 我听我闺女说呀，他爸在家打扫卫生，灯高给摔了，现在都站不起来了。
1: 哎，
2: 我呀，得赶紧上去。哎呦，这咋这么不省心呢？
0: 万国珍一边说，一边往里冲，把门关上。这看着重新又关得死死的单元门，崔凯呀，是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要不要也上去呢？可人家已经把单元门关了，这就表示拒他于家门之外。可是万国珍给他介绍过两个姑娘了，虽然都没成，但人家对他崔凯是有恩的，自己也不能带着自己的狗就一走了之吧。既然人家对他有恩，他就得回报，滴水之恩当涌泉一样的回报才对。于是啊，就等机会好上楼帮忙。120急救车是疯狂地赶了过来，崔凯知道这一定是来接万国珍老伴儿的，他跟他们一起上楼，果真是去了万国珍的家。崔凯一见到万国珍，就跟着对他说道：
1: 哎，阿姨啊，你看我可以跟叔叔一块去医院，这如果住院的话呀，我是个男的也好帮忙照顾照顾他，不是？哎，这挂号取药啥玩意儿的，我年轻，我也可以替您跑跑腿嘛。
2: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呀。
1: 哎，这算啥呀，反正这两天我也没啥事儿，阿姨。那你看我这也没时间送着小狗回去了，要不就先放你这儿吧，行吗？等我回来我再来接他。
0: 此时崔凯已经看到门口站着的白豆豆了，真没想到啊，住这么久那个女孩竟然是万国珍的女儿。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只想帮助年龄一大把的万国珍，帮她把丈夫送到医院去，并且在夜间呢，能替这个老年妇女照顾一下她的老伴儿。
3: 哎，妈，你怎么让她来了？哎，
2: 她怎么了？她是咱邻居呀，这不是来帮咱忙了吗？我们没儿子，夜里照顾你爸也麻烦，他呀能帮咱们一把，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3: 谢他？
0: 医护人员已经给林叶简单处理了一下，给他输了液，要用担架抬他下楼。哎，这得专业人士才行。崔凯是很想帮忙，但是也真帮不上忙，只能啊跟在他们身后。豆豆已经被万国珍牵过去交到了女儿手里，可女儿也得跟着去医院，于是两个豆豆就被锁在家里了。在医院折腾了好半天才算是安置下来，夜里陪床的人只能留下崔凯了。他呀是唯一的男士，伺候男病人会比较方便，万国珍和女儿林依丽只好回家了。
2: 崔凯呀，真是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1: 哎呀，阿姨，你这也太客气了，咱们是邻居，互相帮忙应该的嘛。而且啊，您还给我介绍对象呢，我都没来得及感谢您。
2: 哎呦喂，真是好孩子，阿姨呀，以后还给你介绍，一直到你成家为止啊。
1: 那我就先谢谢阿姨了。
0: 林家没儿子，这个时候万国珍和林业是充分感受到了有儿子的重要性，可是他没办法呢，他们这辈子注定了就这么一个闺女，但是他们心底又都这么想的，虽然没儿子，但女儿将来找个男朋友回来结了婚，那不就相当于有半个儿甚至一个儿了，真能捡到一个可心儿的儿子，万国珍心想，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了。这看着左右挺能干的崔凯，他又是给林野打水，又是给他洗毛巾、擦脸、擦手，那种贴心的服侍，真是让他挺感动的。心想啊，这就算是亲儿子，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吧。倒是林依丽跟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崔凯。他呀就是不明白这男人怎么会和自己老妈这么熟呢，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呢？看样子父亲倒跟他不熟，林依丽猜测中却一直没

0: 猜到，搞不懂自己的妈怎么认识这么个混蛋，还给他介绍女朋友。切，就他那样，谁能相中？老想让自己的狗欺负别人家的狗。天哪，李依丽一想到这儿就直犯恶心，甚至懵了。不对，眼下这两个豆豆，一个黑豆豆，一个白豆豆，可同时被关在他们家里，就是白豆豆想插翅都难逃啊。密封的门窗，不透风的水泥墙，这要是黑豆豆欺负白豆豆，那白豆豆可咋办呢？林依丽是一下子就颓废了，知道就算是现在犯愁，那也是无法挽回的了。他呀恨恨地看着崔凯，质问他道：
1: 你的狗呢？你凭什么把狗放在我家呀？
2: 我都不是送叔叔来医院吗？哎，没事，我家豆豆可乖了，我跟你讲，不会往床上沙发上啥的乱蹦乱跳的，他在家有自己的窝，到别人家他也会守规矩的。
1: 嘿，是这么简单吗？哎妈，我要回家了。
3: 哎呦，你急什么呀？这不医院还没撵家属呢吗？咱们呀再多陪你爸一会儿，他要什么咱们也好给他拿呀。人家小崔呀在这麻烦人家多不好意思，咱晚一会儿再走，他呀也轻快一点儿。
1: 哎呦妈，走吧。那你不走我先走了。
3: 嘿，你看你这丫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爸这刚住上院你就着急走，你把你爸扔给别人照顾，你忍心啊？多待会儿看看你爸还吃啥要啥不，走哪儿都待不下，你看你那屁股跟点了火似的，不就是回家上网玩飞信呀、还是什么微信的，那玩意儿有啥可玩的，能当饭吃吗？
1: 妈呀，哎，我跟你说不明白。
3: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还不了解你。
0: 聪明的崔凯呀、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啊就有点恨自己了，要是抓紧点时间把豆豆送回家就好了，他可不是趁人之危呀、要知道此时黑豆豆见了白豆豆一定兴奋的都蹦起来了，就算是白豆豆他高兴，可人家主人不高兴啊，恨不得回去得宰了黑豆豆吧，这如何了得呀？他赶紧对万国珍说道：
4: 那阿姨啊，那啥，那个我家小狗在您家，您回去就费心了，一天到晚遛两次就好了，他也吃不了太多，给点狗粮就行。大平时可乖了，您放心。这回就麻烦您了
3: 哦。哎呦，小崔，你看你说哪儿去了？你照顾我们家病人，这任务多艰巨呀！我们照顾一下你的狗，这算得了啥呀？
4: 那您这么说，那豆豆就麻烦您了。
3: 你家狗也叫豆豆啊？那和我家狗叫一个名儿，伊利呀、你看。咱家豆豆啊以后有伴儿了，这可真是缘分呐。
0: 林依丽啊狠狠地白了一眼万国珍，万国珍看女儿的表情，怕被崔凯看着不高兴，赶紧吸引崔凯的注意力。
3: 小崔啊，今天夜里你林叔可就交给你了啊、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跟医生和护士联系，我手机啊也一直开着。
4: 哎，你放心吧阿姨。
3: 有你在我放心。我呀给你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我手机啊一直开机啊。
4: 哎，好好好好嘞阿姨，您放心吧。
0: 当两个人一走出病房，林依丽就急不可耐地对万国珍说道：
1: 妈您怎么认识这样的渣男？
3: 什么渣男，人家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又懂礼貌，这跟咱们不熟啊还能帮忙照顾你爸，我看也人家挺好的，怎么就渣男了？他哪儿得罪你了？
1: 哎，是得罪我了， 就他们家那个破狗相中咱家豆豆了。
3: 什么破狗啊，人家那小狗不是挺乖的吗？相中咱家豆豆了那多好啊，我就希望啊万事万物都能成双成对，小鸡小鸭还有那小猫小狗啊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成双成对啊才有利于后代的繁衍，要都跟你似的打一辈子光棍，我的外孙子从哪儿来呀？你看看你那样跟谁欠了你八百吊钱似的。两个豆豆同名相中了是好事儿啊，咱们呀应该成全他们才是呢。
1: 哎呦妈，你烦不烦啊？

0: 们家那豆豆多丑啊，黑不溜秋的。咱家豆豆这品种，他不知道呀，比他们家那黑豆豆高贵多少倍。你让他们在一块儿，嘿，那后代得多丑啊！你要想想基因好不？你这叫乱点鸳鸯谱，你这是害了咱家豆豆。
1: 哎呀，行了行了，不就是两只狗吗？用得着这么认真吗？看见了吧，你爸今天摔倒了，有我在身边，也有你，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人呢是要结婚的，结婚以后啊，出什么事儿有另一半担当，就算另一半不担当，还有孩子担当呢。总之啊，人就是不能一个人过。这要是你爸单身，一个人在家摔倒了爬不起来，门都打不开，电话也打不了，谁管他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哪有你想的这么悲观呀？
1: 这人生呢就是这样，有喜也有悲，谁知道哪天会掉水沟里，谁知道哪天会病倒啊？真是病倒了，这边上也得有个倒水的呀。
0: 我怕什么呀，我不是有爸妈吗？
1: 你多大？你才多大？我们都多大岁数了，我们还能陪着你到老不成？我和你爸呀，总是要走在你前头的。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车来了。
2: 回家之前，林依丽就想好了，一回去就好好的教训那个黑豆豆，让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以后的后果。可是他一进屋就呆住了，他可实在没勇气去打他揍他。那个黑豆豆趴在地上，他的旁边就趴着他的白豆豆，他们看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幸福，没有争吵，也没有哭泣，有的只是一幅静止了的图画。门打开以后，白豆豆快速地跑过来，在他脚边蹭着，而那个黑豆豆显然知道自己是客人，乖乖地站起来，站在原处也不敢乱动。他好像期待着一顿大板子砸向他的惩罚。他似乎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但是那眼神又是那么的无辜，让林依丽看过去是实在不忍心再对他动拳脚了，只是心疼地抱起他的豆豆，心里安慰着自己。也许啊，自己的豆豆已经完成了从美丽公主到女人转变的过程，她呀长大了，她从此真的是一只成人狗了。
3: 亮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乌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呀。亮子，快打119报警。
4: 是，队长。
3: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带灭火。
4: 队长，前面都是枯草和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3: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4: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3: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4: 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3: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5: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习驾驶证明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快到了，可以申请延长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41条规定，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规定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3年，但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

0: 业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以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一辆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朝臣事漏更寒，铁马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

盖世，天下小曹子孝，世间福将

于前为野将，磨刀铸剑，徐晃来包折，煮饭挑羹，下后蹲，成顽皮的将军，天然的美好，曹子孝，要钱的太守，人送方明，其余者，哎呀呀，他们不过是些低价。

春风赶上前，手指着霓虹高端鹤，哼，好鼠辈，你真真可恶，太难弄。祢衡说，我为鼠辈尚有人性，你这蝼蚁小辈善敢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曹某本能把武龙，说祢衡如有何

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

不拿朱颜着在听，不读诗书着在口，不通筋骨着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你也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我本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

0: 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1: 行啊，老岗头，
2: 咋的了？
1: 成名人了
2: 啊？
1: 我说你呢？
2: 说我啥呀？
1: 漏了
2: 房子？
1: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2: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呢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1: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都干啥明白不？
2: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1: 自个看。
2: 啥呀？这是啥呀？
1: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2: 谁写的？
1: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2: 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你，我不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1: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2: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1: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2: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呢？
1: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2: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1: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2: 念哪儿了？这是
1: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2: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1: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2: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你瞎闪你！
1: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2: 还有呢，你看。
1: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2: 这不扯，你写啥玩意儿乱七八糟？这啥词儿？这是
1: 他乱了还是你乱了？
2: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1: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2: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1: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2: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1: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2: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100%我没跟他动手。
1: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2: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1: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

0: 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回事？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呀，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哦，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白痴，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
1: 怎么
2: 上报纸了，出名了。你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
1: 那
2: 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
1: 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0: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的驴了呢？
2: 大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粹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咋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人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进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完事
0: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没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这又谁呀？二舅啊，
3: 二哥。
1: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回事？上网了呗，还咋事啊？
4: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1: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猪猪。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4: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1: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跟你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4: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1: 不是，不是，我念。
0: 你让你念孩子来，
1: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0: 你瞧瞧你这事儿，
4: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1: 生啥气？你真是管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2: 对呀，二厨啊，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4: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行不？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1: 就我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的。
2: 我也借借光。
4: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1: 这是光，
5: 是你俩回家呢？
6: 这是耿大叔家吗？
4: 这又谁呀？
2: 来人了，
6: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
7: 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4: 赶紧的出去。
1: 记者出去啥？就靠他出名呢。
2: 谢谢，请记者同志。
7: 谢谢。
1: 上炕吧，
7: 那个
1: 就行了。
7: 这是大叔，
1: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公，都这么点事
0: 儿。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4: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7: 都是亲的，
1: 哪是外人
7: 啊？大叔你好，
4: 你才好呢。
7: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1: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啊？
0: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7: 大叔为这事生气。
1: 你这事还小呢、
7: 啊。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嗯、啊。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4: 你是啥报的？
7: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4: 鬼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7: 大叔，
6: 你看，
7: 大叔，
6: 大妈，
7: 你看，
0: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7: 哎，不是，大妈，
1: 你这说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7: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4: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7: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4: 那可能吗？
7: 不可能。
4: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7: 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4: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7: 大叔
4: 也不能要。
7: 是，
4: 那人鱼干啥呀？
7: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您老那个恢复名誉。
4: 真假的？
7: 真的真的。
4: 那好，啊，是好的。你给倒点水。
7: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4: 采我吧。
7: 对。
4: 采吧。
7: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4: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7: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4: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7: 大妈您说
0: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破布的羊肠都冬至送粮，那爹儿俩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7: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4: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0: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4: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0: 你学习他啥呀？
4: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7: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4: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7: 好，
4: 上这。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1: 哎，你瞅我都聪明。
4: 越说越不明白。
0: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7: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4: 嘿嘿，哎呀妈，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0: 哎，你说明白的。
4: 他呀。
0: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心还他妈招心。
4: 我这，我说孩子，你敢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儿？
0: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心吗？
4: 我那不口头语吗？我这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吗？你别跟他乱掐了，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0: 那孩子是什么？
7: 不是，大叔，
4: 没有，就他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
7: 就没有他妈那俩字儿。
4: 你明白了吗？
7: 我明白明白。

0: 录到录。
1: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2: 那俩字，
1: 那俩字啊，
0: 对对，
1: 哎，孩子招人稀罕。
0: 谢谢。
1: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2: 啊，为啥？
1: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嗯，天天懒，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2: 喜欢的，
1: 嗯，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2: 想，
1: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嗯、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要不我睡不着。
0: 对呀、啊，
3: 你三更半夜上人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1: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3: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4: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3: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1: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2: 换话题。嗯，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嗯。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1: 俺家几口人？来，老伴，你得算算。
5: 正常，你去的，是不是？彩礼了，正常。
1: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啊，
2: 六口人，
1: 算多了。
2: 怎么多了？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就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2: 两口人，没孩子。
1: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2: 我说
1: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啊。你这
3: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4: 我啥干？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
1: 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2: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1: 怎么了？
2: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1: 你呀、啊，就是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1: 我就靠你了，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2: 你放心，
1: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儿你得做个饭。
2: 哎、啊，没不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行
2: 不行？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6: 大叔啊，
1: 这家伙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2: 不，大叔，
1: 这个
2: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的记者，
2: 哎、对对对，
1: 来认识一下。
2: 哎，好，
1: 那个介绍情况，好记者。
2: 哎，你好，
1: 倒热水。
2: 你好，请坐。
1: 这个叫叔叔。
6: 叔叔，
1: 哎，行礼。
6: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2: 太乖了，
1: 介绍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孩子前后经过。
2: 好，那你就
1: 说。他说了
6: 就。不是，我说你在这
2: 儿，你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1: 大事好的，
6: 心里不平衡啊。我说你们这人咋？
2: 你呀、啊，
1: 你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6: 伟大的记者同志，
2: 哎呀，不敢当。
6: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2: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6: 我求你们，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6: 停！
1: 你别打断话，人家说完呢。
6: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那个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这不就埋汰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2: 在这。
6: 刚才你跑哪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呢。
6: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
1: 你说清楚。
6: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
6: 谢谢。
2: 啊，不用客气，
6: 请坐。
2: 好，请。
1: 大人，
2: 哎呀，我看呢、啊，你现在呀、啊，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6: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1: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
6: 你把话说白了吧，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2: 我都要吐了，
1: 别吐。
6: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

0: 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
1: 要照相了，
0: 照相，
1: 照相，抢镜头，
2: 凹了，
0: 照相是个什么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1: 不是，
0: 那咱们再可以重照，咱照个全家福吧，倒过来，照全家福，
2: 那个摆好姿势，
0: 照全家福，
2: 不是摆好姿势，
0: 来来来来来，摆好姿
2: 势，来喊啊，
0: 我喊一二喊茄子，
2: 一二喊茄子，
0: 一二茄子。
2: 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好
3: 好，小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1: 走了。
3: 他说啥呢？
1: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3: 啊。啊。
4: 一起听过了小品出名，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他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喝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

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地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地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验证它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他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冻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爷烫酒，给舅舅们用铁饭盒烧红辣椒热大酱，简直是第二个灶锅。火盆有火盆的用途，那火盆也必须有火盆的规矩。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沙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糊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而我们家的火盆就比较粗糙，是做饭用坏了的铁盆，母亲就用它充当火盆，放在炕头上，盆底垫上一块木板，怕烫坏了炕席。我就跟姥姥说，那你给我们家做一个火盆呗，我喜欢你们家的火盆，好看，还热的时间长。

0: 我家的铁盆一会儿就能凉透。
1: 姥姥说，过日子这回事儿必须自己会，我要是给你妈做了一个，她就年年指望我。人一旦有个依靠，自己就不思上进了，得逼她自己去学，学到手才是本事。还没等到我母亲学会做泥火盆，农村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从我记事用火盆取暖到结束用它取暖，中间也就三四年时间，农村开始了家家的火炉取暖。火炉加热快捷又方便，灰尘小，热面大，还能连着火墙，这是火盆如何也比拟不了的。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她说，满人留下的这玩意儿温暖了多少寒凉的岁月啊，在数九寒天里人差点冻死，就靠这么一点点盆里的温度熬过去漫长的四五个月，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在不用火盆的最后一年，我姥姥一口气做了三四个，破天荒的给了我们家一个。她说，不逼你妈学着做了，我大外孙女喜欢姥姥的火盆，我给你一个留着夜里用。火炉虽然好，但是人不添柴火一停火就冷了，后半夜屋子里生冷。把晚饭灶堂里的火饺子放进火盆里，搬个凳子放你们跟前儿，能睡一夜暖和觉。三十多年过去了，离开故乡再也没有看见过泥火盆。去年在省博物馆的东北民俗展馆里，我再一次和他睹面相逢，眼泪激动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我真想打开玻璃伸手去摸摸外沿，有没有深深浅浅的指印，会不会是外婆的火盆呢？或者是某个和我一样的小鸭蛋，在童年里一趟趟在外婆的指令声中去触摸躺在阴凉处的泥火盆，而留下了小小的印记。泥火盆啊，我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泥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

0: 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河鼠终于在大森林深处的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失踪的鼹鼠，可鼹鼠吓得不轻，也累得不行了，需要休息才能回家。后边他们又遇到什么危险了呢？
2: 此时鼹鼠在休息，河鼠在一旁守护。等到鼹鼠醒来，它精神了许多，又恢复到平时的样子。河鼠于是说
3: 好了，我先去外边看看是不是平安无事，我们必须要走了。
2: 河鼠来到洞口，把头伸出去张望，鼹鼠听到它轻轻的自言自语说
3: 麻烦了。
4: 出了什么事儿了，河鼠？
2: 鼹鼠赶紧问。
3: 下雪了，河鼠简短的回答，雪下的还挺大。
2: 鼹鼠也钻了出来，蹲在河鼠身旁向外打量，只见那座曾经吓得他失魂落魄的树林完全变了样，所有的洞穴、树洞、水坑以及其他一些恐吓路人的东西通通消失了，到处铺着闪闪发亮的银色地毯，看上去实在可爱，叫人舍不得用脚去踩。
1: 下雪了，更冷了，路上都是厚厚的积雪，这下他们更难找到回家的路了。
2: 是的，满天飘洒着细细的雪粒儿，落到脸上痒痒的，还怪舒服的。黑色的树干仿佛被一片来自地下的光照亮，显得异常清晰。
3: 没有别的办法，
2: 河鼠想了一会儿说，
3: 我看我们还是出发吧，总要碰碰运气，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场雪使一切都变了模样。
2: 鼹鼠想了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勇敢地上路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有把握的路线，互相搀扶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也许是两个钟头，他们已经算不清时间了。总之，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他们停下了脚步，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坐下来，喘口气，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还没有找到走出树林的路吗？
2: 最糟糕的是，他们已累得腰酸背疼，摔得身上都是伤，有好几次掉进树洞里，浑身湿透，树木也越来越密，难以区分方向。
1: 哦，这真是太糟糕了，期盼他们能早点回家，这个时候一定太冷了，会冻死的。
3: 我们不能在这坐得太久，
2: 河鼠说，
3: 得加把劲儿，采取点别的措施。天太冷了，雪很快就会积得更深，那时我们想走也走不成了。
2: 他朝四周张望，想了一阵儿，接着说，
3: 我想到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小山谷，我们下到那里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避避风雪，咱们先在那儿好好休息一下，再想法走出去，咱俩都累得够呛了，再说雪说不定会停下来，或者情况会有变化。
2: 于是他们又站起身，挣扎着走向那个山谷，去寻找一个山洞或一个干燥的角落，可以抵挡刺骨的寒风和大雪。
1: 真替他们捏一把汗，他们太勇敢了，加油加油啊。
3: 跟你一样，
2: 我也有点着急。正当他们在寻找道路时，鼹鼠忽然绊了一跤，大叫了一声，脸朝下趴在地上。
5: 哎呦，我的腿！
2: 他喊道。接着他在雪地上坐起来，用两只前爪抱住了一条腿。
1: 鼹鼠怎么了？受伤了吗？这时候受伤会更麻烦的。
3: 可怜的鼹鼠，河鼠关切地说，看来你今天运气不大好。让我看看你的腿。
2: 他一面说一面跪下来查看。
3: 你的小腿受伤了，我把手绢拿出来给你包扎好。
5: 哎呦，哎呦，我一定是被一根埋在雪里的树枝或树桩绊倒了。
2: 鼹鼠可怜兮兮地说。
3: 伤口很整齐，
2: 河鼠重新仔细检查了鼹鼠的腿，
3: 绝对不是树枝或树桩划破的，看起来倒像是被什么锋利的金属物件划破的，这就奇怪了。
2: 他沉思了一下，观察着周围一带的山包和坡地。鼹鼠说，
5: 那得了，管他是被什么东西划破呢，反正一样痛。
1: 河鼠真是一个好朋友，他不顾危险来救鼹鼠，还想方设法逃离险境。
2: 河鼠还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用自己的手绢把鼹鼠的腿仔细地包扎好后，就忙着在雪里边挖掘起来。他又是刨又是铲，忙个不停，而鼹鼠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待着，时不时插上一句，
5: 哎，河鼠，算了吧。
2: 忽然河鼠叫起来，在雪地里跳起舞来。
3: 呼呼，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5: 你到底找到什么了，河鼠？
2: 鼹鼠搓着他的腿问。
3: 快来看呐。
2: 心花怒放的河鼠一边说一边还跳着舞。鼹鼠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看了又看，慢吞吞地说，
5: 这个嘛，我看清楚了，以前见得多了，只不过是一只放在门口的刮泥器，有什么稀奇的呢？
3: 可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你，哎呀，你这个迟钝的家伙。河鼠不耐烦地嚷嚷说。
5: 我当然明白了，
2: 鼹鼠回答，
5: 这只不过说明有个粗心大意爱忘事儿的家伙把自己家门前的刮泥器丢在了野林中央，这家伙也太缺德了。
1: 发现个刮泥器能代表着什么呢？
2: 河鼠对鼹鼠的迟钝大为扫兴，叫着说，
3: 好了，别斗嘴了，快来和我一道挖雪吧。
2: 他说着又动手干了起来。他又挖了一阵儿，终于有了结果，一块十分破旧的门垫露了出来。
3: 瞧，我说什么来着？
2: 河鼠极其得意地说。
5: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2: 鼹鼠一本正经地说，
5: 这个看来只是你找到了另一件家用破烂，用坏了被扔掉了而已。我想你一定开心得很，要是你想围着它跳舞，那就快跳，跳完咱们好赶路，不要再为这些破烂垃圾浪费时间啦。
1: 河鼠一定有他的想法，我越来越看好他，他就像一盏明灯，能指引着他们走出这片森林。
2: 你就这么肯定？
5: 嘿嘿，
2: 确实这个河鼠很厉害。此时兴奋的河鼠喊道，
3: 这门店没告诉你什么吗？
2: 鼹鼠烦躁地说，
5: 我觉得这种傻话我们说够了，谁又听说过一块门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2: 河鼠一听真的生气了，
3: 你给我闭嘴，只管做就行了，如果你想今晚有个干爽暖和的地方睡觉，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哦，该不会能挖到谁的家吧？不管如何，快加把劲，加油加油。
2: 河鼠到底挖到了什么呢？ 他们今晚能不能在这里躲避风雪呢？后面发

0: 生了哪些故事，我们下集继续来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6: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河鼠和鼹鼠费力地在雪地里挖，究竟挖出了什么？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0: 这一集呢，咱们继续来讲《柳林风声》的第四个故事，欢先生。河鼠起劲儿地挖他们旁边的一个雪坡，鼹鼠也扒个不停，不为别的，只为讨好河鼠。又苦干了十分钟左右，河鼠的木棍尖端碰到了什么东西，里面听起来是空的。又挖了一阵儿，直到能把一只爪子伸进去，接着他叫鼹鼠过来帮忙。他们两个一起努力，终于在一个雪堆的一边出现了一扇漆成墨绿色的坚实的小门，门边挂着铃绳的铁环，铃绳下有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牌子上清晰地刻着几个字，借着月光可以辨认出是欢先生。这把一直持怀疑态度的鼹鼠惊得目瞪口呆。
6: 哦，太好了，他们是挖到欢先生的家了吗？这下就有地方避风雪了，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0: 当初鼹鼠就是因为要来找欢先生被困在森林里，河鼠赶来救他又遇上大雪，此时他们意外挖到欢先生的家门口，这简直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鼹鼠又惊又喜，仰面倒在雪地上。
7: 河鼠，他懊悔地喊道，你真了不起，现在我全明白了，从我摔伤腿那一刻起，一看我的伤口，你就能想到是刮泥器划破的。跟着你就去找，果然找到了那只刮泥器。如果换了别人，就不再寻找了。可你继续找，最终找到了一块门垫儿。你太聪明了，这儿一定有一扇门。下面要做的只是把门找出来就行了，你应该到那种能大显身手的地方去，比如去警察局当个警长，或者当个大侦探什么的。你在我们这些动物当中，简直是浪费，我要是有你那个头脑就好了。
6: 鼹鼠太唠叨了，他可没有河鼠的阅历和头脑。
0: 这时河鼠还生着气呢，很不客气地打断鼹鼠的话说，
8: 那你是不是要整晚坐在雪地里啰嗦个没完呢？快起来，瞧见那根拴着门铃的绳子了吗？使劲拉，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我来敲门。
0: 在河鼠用他的木棍敲门的时候，鼹鼠扑到门铃拉绳那里抓住他，整个身子吊在上面晃荡，两只脚都离开了地面。从里面很远的地方，他们隐约听到响起了叮铃铃的铃声。
6: 老欢会不会在啊？现在也很晚了，那个动物的脾气又很怪，我有点害怕。
0: 他们耐着性子等了似乎

0: 挺长的时间，不住地在雪地上跺脚，好让脚暖和一点。最后，他们终于听到里面踢里踏拉的脚步声，缓缓地向着门的方向走来。这时，里面响起了拉门栓的声音，接着门打开了一条缝，钢狗露出一个长鼻子和一对朦朦胧胧半开半闭的眼睛。
1: 哼，下一次再这样，
0: 一个粗暴并且打着哈欠的声音说，
1: 我可真要生气了啊。是谁呀，深更半夜这种天气把人吵醒，说话呀。
2: 我怎么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感觉老欢好可爱呀。
3: 老欢呀，河鼠喊道，请让我们进去吧，我是河鼠，还有我的朋友鼹鼠，我们在雪地里迷路了。
1: 什么？是河鼠吗？我亲爱的小家伙。
0: 欢完全换了一种口气说，
1: 快进来，你们一定是冻坏了，真糟糕，在雪地里迷了路，而且是在深更半夜的森林中。
0: 他们俩争先恐后的进去，还互相绊倒了。听到背后大门关上的声音，都感到无比欣慰。欢穿着长长的睡袍，拖鞋破了后跟，手里拿着一个扁平的烛台。他亲切地低头看着他们，拍拍他俩的脑袋。
1: 这样的夜晚，不是小动物们该出门的时候。
0: 他像父亲一样慈爱地说，
1: 你又在玩什么鬼把戏啊，河鼠？不过，来吧，到厨房里来，那儿有一炉好火，还有晚餐，应有尽有。
2: 太好了，这下河鼠和鼹鼠不用挨饿受冻了，还能吃饱饭，他们离回家也不远了。
0: 看来是这样的。欢先生举着蜡烛，拖着鞋走在前面，他俩紧随其后，互相会心地碰碰胳膊，相互笑了笑。他们通过一条很长很阴暗还有点破旧的过道，走进一个类似中央大厅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另一些隧道，像树枝一样分散出去，显得幽深而神秘，一眼望不到尽头。不过，大厅里也有许多门，厚重的橡木门，看起来很舒服。欢先生推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霎时间，他们就到了一个生着火的厨房里，又温暖又明亮。地板是红砖铺的，已经踩得很旧。宽大的壁炉里烧着木柴，壁炉嵌在墙里，冷风绝不会倒刮进来。壁炉两边面对面摆着一对高背扶手椅子，是专为喜好围炉长谈的客人准备的。厨房正中有一张长桌，两边摆着长板凳，餐桌的一端一张扶手椅拉开了，桌上还摆着欢先生吃剩的晚餐，饭菜简单但很丰富。厨房的尽头，柜橱上摆着一摞摞一尘不染的盘子，头顶的横圆上掉下来火腿，一捆捆干菜，一兜兜洋葱和一筐筐鸡蛋。
2: 我感觉欢先生家也很富有，他像个大富翁似的。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癞蛤蟆先生还是个富二代，河鼠的朋友都很厉害，是不是？
0: 应该说是河鼠的善良、聪明、乐于助人，吸引了各种朋友围绕在他身边。
2: 对对对，关键是河鼠非常有个人魅力，我就很喜欢他。
0: 好心的欢先生把他俩安排在高背椅子上烤火，吩咐他们脱下湿衣服、湿靴子，接着给他们拿来睡袍和拖鞋，并亲自用热水给鼹鼠洗小腿，用胶布贴好伤口。 不一会儿，两只小动物的身体暖和了，衣服也烘干了，欢先生就请他们去餐桌吃饭。他已经把夜宵摆好了。一阵风卷残云，两个小动物才有精力跟欢先生讲他们的故事。欢先生不时严肃地点点头。
2: 鼹鼠终于见到他日思夜想的欢先生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你说得很对，虽然他性格有些不合群，但是为人确实很真诚。好了，这集的内容啊就是这么多了，下一集我们继续再讲吧。
2: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年龄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女性退休年龄如何认定？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女工人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或者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累计满5年，且45周岁后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按照女干部退休年龄执行。女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和女失业人员，曾为原固定工的，或者原在国有企业工人岗位上工作，且在原劳动保障部劳社部发2001/20号文件下发之前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或者50周岁时其曾在用人单位工人岗位上的，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合计满15年的，按照女工人退休年龄执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女失业人员，退休年龄按55周岁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

0: 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鸡宝山一战，朱温呐、把李克用的人马打得大败呀，是乘胜追击，兵围三垂岗，围住了是围住了，但是要想拿下这个地方相当的不容易。于是呢，他就采纳了谢同的建议，让王彦章去攻打潞州。潞州的守将李存章哪是王彦章的对手啊，结果是潞州失守，老军士葛玉也吐血而亡，李存章弃城而走，王彦章在后面紧追不放，追来追去，追出事儿来了，大白天的愣看见鬼了。怎么还看见鬼了呢？他瞧见十三太保李存孝了，李存孝已死多时，现在又看见他了，这不是看见鬼了吗？说句实话，王彦章这一辈子没怕过任何人，唯独怕的就是李存孝啊。前牙奴被首，一押大行人，行街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淤泥河一场大战，王彦章输的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觉得自己这能耐呀，跟李存孝比，那简直就是天上地下，难以望其项背呀。王彦章跟杨衮不一样，杨衮是输了不服气，他心说了，我要再去练能耐，练好了以后肯定能够打败李存孝。王彦章呢，人家有自知之明，他觉得就是再练一百年也赶不上李存孝，练多少年那也是白费。他这心里头啊是真服了，把李存孝奉为神明一般，所以他说了，世界上有李存孝一天，他是永不出世。今儿个大白天的看见李存孝了，有血有肉就在自己的面前，他是又惊又怕，再加上这个李存孝说了他根本就没死，第一觉得自己违背誓言了，说话不算话，这心里头啊愧疚，第二呢，真打不过李存孝，他就连勉强一战侥幸的心理都没有，所以呀、带着人马是扭头就跑，逃回了潞州城。咱们说的这套残唐演义是纯粹的大枪杆子袍带书，李存孝啊绝不是阴魂显圣，也不是死而复生，死了就是死了，他就不可能再活了，只能说呢是人吓人吓死人呐。这个李存孝啊是假扮的，你说哪儿那么寸，这人长得跟李存孝一模一样。您往后听吧，后文书还有一个长得像李存孝的呢。这次假扮李存孝的呀是小将安重惠，这段书叫假存孝吓走真彦章。上回书咱们也说了，安重惠在飞虎山灵球峪住了好几年，不光跟六元飞虎将和邓瑞云学能耐，而且这孩子呀有心呐，他知道李存孝那是天下无敌将，自己个儿和李存孝长得又这么像，得把自身的条件好好的利用起来。想当初三国年间有死诸葛吓走活仲达，我就不能在关键时刻啊假装一回李存孝把敌人吓跑吗？小孩啊有了这心思，他可就下了功夫了，整天磨着这几个叔叔大爷，让他们说李存孝的言谈举止行为动作都有什么特点，说话什么声音，然后呢他就开始模仿。一开始啊不太像，哪儿不像的就让这六个人指出来加以改正，一来二去的呢是越来越像，简直啊就可以以假乱真了。那年头是没有模仿秀的比赛呀，要是有的话，他模仿李存孝绝对是第一。这次下山他为什么把李存孝那套东西都带上了呢？安重惠呀人小心大呀，他心说了，朱温那边有能耐的大将太多了，万一晋王李克用这头干不过人家，

我就假扮李存孝，人的名树的影，这个肯定好使。爷儿七个一路打探消息，知道晋王的人马在鸡宝山，他们就奔这边来了。半路上正碰见大太保李存章，李存章把王彦章怎么怎么厉害一说，六元飞虎将都挠头啊，他们可见过人家的本事，自己这帮人呢，就是捆成板儿也打不过王彦章。安重会就提议自己呀，假扮李存孝。大太保看了看这孩子的模样是挺像的，但是又一想呢，别回头让人看出来白搭了性命，那就不划算了。安重会一乐，太保爷，事到临头须放胆，不管成与不成，咱们呢先试试看，你要不试怎么能知道行与不行呢？万般出在无其奈，此马当活马医，江湖救急，成与不成啊就看天意了。就这样呢，这群人七手八脚把安重会给装扮好了，弄两撇小黑胡往嘴唇上一粘，嘿，活脱就是李存孝重生一般呢。六元飞虎将不住的赞叹，嗯，行，单看模样看不出真假来，只要不动手绝对露不了馅儿。孩子你可记住了啊，只能拿话拍唬王彦章，可别真动手，一动手准瞎。安重会点头称是，于是六元飞虎将跟着他从这山环里往出一转，小孩骑在马上倍儿稳当，梆梆梆梆梆一顿拍呼，连手都没动，真把王彦章给吓跑了。这就叫万幸啊，真动手那就露了馅了。王彦章这么一退，安修之等人就问大太保王爷怎么样了。李存章说呀，前几天探马来报说我家王伯在鸡宝山打了败仗了，被困在三垂岗，我这潞州也没人可拍呀，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不又连这潞州给丢了，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啊。安修之说，大太保，这儿离沁州已经不远了，干脆您呐领人先走，我们几个去三垂岗看看。李存章一想也只能这么办了，那就有劳几位了，我到沁州整顿人马再回来解围。几个人把事商量妥了，七员将马不停蹄直奔三垂岗。这几位一边走一边商量，安重会说了，不如这样，我呀还假扮十三太保，如果到了三垂岗呢，再能把朱温给吓跑喽，咱们爷儿七个可是奇功一件呐。大家伙说，小子就听你的。爷儿七个一到这儿一瞧，好家伙，朱温十几万人马把三垂岗给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安重会一马当先直奔营门，来到营门口扒勒住坐骑斗丹田一声断喝，呆，你家永南宫十三太保在此，让狗贼朱温给我出来答话呀。守门的一看都吓晕了，我的天哪，谁说李存孝死了，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快给皇上送信儿去吧。送信儿的撒脚如飞来到中军大营，让人往里回禀。中军大营的人一听也慌了，哎呀，李存孝要是没死呀，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进去报告皇上吧。朱温闻听李存孝又活了，后背发凉，头发根儿都发炸，赶紧把谢童给找来了。子明先生，刚才有人来报说李存孝指名点姓让孤王去营门口一站，你说我是去呀是不去呀？谢童乐了，万岁，您别害怕，人死岂能复生啊，李存孝既然死了，再有李存孝他就是假的，您马上点兵，我跟您出去会会这个假李存孝。好啊，那我听你的。朱温点了三千人马，王彦龙护驾，随行大将十几员，够奔了营门。到营门一看，朱温就是一哆嗦，这不是李

李存孝这谁呀、啊、这是。王彦龙都含糊了，他都想圈马回去。安崇惠把这马往前一提，姓朱的，你往哪里走拿命来吧。一轮这贾禹王开山说奔着朱温就过来了，说他认识朱温吗？不认识。六员飞虎将认识啊，早就指给他了，所以他认准了朱温就过来了。朱温心里头可就没底了，吓得是拨马就跑。像那个王彦龙，你倒是挡一下子呀，他也不敢恋战，跟着朱温也跑。他们俩一跑，军兵大将跟着都跑，哗，当时啊营门前边没人了。这人七个抓紧机会，七仨战马各斗丝缰，抄家伙往里杀吧。有安崇惠开路，没人敢挡啊，一口气儿就杀到了三垂岗下，跟守山的禁军说明了情况。当兵的都认识六员飞虎将啊，还有一个甲十三太保，没问题，上山吧。有人领着他们去玄宗古祠参见李晋王。李克用看见安崇惠这眼睛都直了，这几位赶紧解释，晋王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抱着安崇惠他可就哭上了。张成业在旁边眼珠一转，王爷您先别哭了，这个战机呀、啊、瞬间即逝，咱们得抓住这个机会，趁着朱温朱全忠真假难辨的时候，整顿人马下山，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冲出重围，够奔沁州。李克用一想也对，马上让周德威拔营起寨，安崇惠假扮李存孝在前边开路，众人紧随其后就下了山了。大梁国的营盘这儿刚踏实下来，一看呐，李存孝又回来了，得，咱们继续跑吧。一时之间就乱成了一团。就这样，李克用逃离了三垂岗，急行军士直奔沁州。军士谢同就劝朱温，皇上，我不跟您说了吗？李存孝死了，现在这是假的，您还跑什么呀？朱温就回答了仨字儿：我害怕。嗨，您不用害怕，看见没有啊，那假李存孝一上山，他们立刻突围逃走。您呐，放过了一次捉拿李克用的好机会呀，咱们马上追，说不定啊还能亡羊补牢，把他们给追上。哎，是啊，真是李存孝他就不跑了。嘿，可恼啊可恨，王彦龙，你带领5000马军务必给我活捉李克用。王彦龙啊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率领马军一溜烟儿就追上去了。您想那马军多快呀、啊、没多长时间就追上了，冲到了禁军的前边。王彦龙把大枪一横，哎，都别走了，我说那假李存孝你给我出来，你太缺德了，你啊，留下性命再走不迟。他这一叫阵，安崇惠呢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双脚一点蹬，抡槊就上去了，二话不说双槊往下就盖。王彦龙是半信半疑，他可不敢大意，使足了十成劲儿，合着眼往外这么一磕，踏，把大槊呀给颠起来5尺多高。安崇惠在马上好悬没飞出去，虎口发麻，两背发酸，勉强着能把这双槊给握住。就这一下，王彦龙就试出来了，这小子是假的，你是假的呀，那我可就不怕了。他坐在马上是哈哈大笑啊，小子好大的胆子呀，你敢冒充李存孝干什么不好啊，你吓唬人玩，我今儿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王彦龙抖大枪，下了绝情了，招招要命，事事追魂，恨不得一枪把安崇惠给挑喽。十几个照面，安崇惠就顶不住了，被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一个16、17的孩子能和王彦龙打上十几招，

华流，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后边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太保李嗣源。李嗣源冲着这黑脸小孩就说了：“儿啊，你看见没有啊？两军阵前使枪的那个就是王彦龙，过去给我拿大锤砸他，别让他跑喽。”李嗣源怎么来的呢？这个小孩又是谁呢？您看咱们说这段书啊，叫鸡宝山，也叫五代小残堂，从这儿以后竟出小孩了。鸡宝山前一战，晋军大败，李嗣源断后，被王彦龙啊一枪杆子给打跑了。梁军的大将韩文泰、韩文斗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要放在平时啊，这俩人打不过李嗣源。大太保现在一只膀子受伤，他没法打仗了，只能跑啊。这匹马穿山越岭，不知道跑出去有多远。韩氏兄弟还没完了，在后边紧追，说什么也甩不掉了。跑来跑去，前边是个大山沟，远远的就望见这山沟里边啊，稀稀拉拉的有这么几十户人家。大道的旁边呢，是一条河，不算太宽，也就这么个几丈宽。河旁边呢，有一片大树林，河上边呢，有一座木桥。过了这个木桥呢，就能进这个村庄了。李嗣源打马上桥，这下可麻烦了。这桥啊，可能是年久失修，这木头都糟了。大太保李嗣源顶盔挂甲，再搭上这匹马，分量可不轻啊。这马一上桥，没走两步呢，扑哧，两条后腿呀，就陷进这桥里去了，把桥上的木板啊，给蹬了一大窟窿。李嗣源赶紧一提这丝缰，这马前蹄往前这么一刨，后腿一使劲，咔嚓一声，更坏了，这桥板呢，又坏了两块，把这马呀就给挂在这个桥上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韩氏兄弟呢随后就追到了，见此情景是哈哈大笑啊。李嗣源，你还跑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我们要把你抓住，献给我家万岁，我们哥俩可就等着升官发财了。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李嗣源就这么干等着被抓呀？他不会下马跑吗？其实啊，他倒不是不想跑，你想啊，这马往桥下一出溜，这人在马上能坐得住吗？他这身子也得往后仰。李嗣源呢，把方天戟这么一扔，伸手就把马的铁过梁给抓住了，等于是连人带马全挂在桥上了。你要是一撒手往河里跳吧，河水深浅不知道，如果河水深了，他这只膀子受了伤了，一只手下去没法游泳，非淹死不可。要是这水浅呢，啪往下一跳，非得摔个半残不可，也起不到逃跑的作用。大太保在半悬空中为了难了，他长叹一声：“哎呀，天哪！没想到我李嗣源今天要死于此地，这可如何是好啊！”韩文泰在旁边搭了话了：“你呀，好不了，待会儿啊，你连人带马支持不住了，啪嗒往下一掉，我们就过去抓你，把你抓住喽，去请功受赏。这么着吧，我们呢给你一条活路，你呀可以求救，你要连喊三声有人救你，证明你这命不该绝，你看怎么样啊？”李嗣源心想，你这不拿我打岔呢吗？这地方哪有人救我呀？可是又一想，人不该死总有救，说不定我吉人天相呢。想到这儿啊，他就大喊了一声：“我乃晋王千岁麾下大太保李嗣源，有人救我没有啊？”这一声喊完了，四下里是寂静无声。韩氏兄弟乐得差点没从马上掉下去。李嗣源呐，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他要是有人救你，哎，我们哥俩是茄子。他们俩这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说了：“刚才
谁说自己是茄子？

0: 的了，我看看这茄子长得是圆的呀，还是长的呀，是青的呀，还是紫的呀，那瓣上带刺儿还是不带刺儿啊。从树林子里边出了一半的小伙子，拉着马呢就奔了桥底下了，抬头问李思源，你叫李思源呐？啊，不错，正是。是你喊的救命吗？啊，是我呀。好嘞，那我就把你连人带马给拖下来吧。说着话，小孩一纵身窜到自己这匹马的马背之上，一伸手正好够得着李思源这匹马的马肚子。只见他双背一用力，嘿，拖住这马肚子，愣把李思源连人带马从这桥上啊给拖下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塘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小将安重会这一出事可露了脸了，一露面就吓跑了铁枪无敌将王彦章，解救了二王千岁李克恭的大太保李存章，和六员飞虎将赶奔三锤岗，又把朱温给吓坏了。老朱一听是李存孝啊，后脊梁沟都发凉，全身这汗毛都发炸，到营门前边见着假李存孝是掉头就跑啊。就这样呢，七个人上了三锤岗，见到了晋王李克雍，晋军又利用这假李存孝的威名成功突破了包围，准备赶往沁州。这假的呀，他必定是假的，能蒙一时蒙不了一世啊。等到朱温明白过味儿来了，立刻就派王彦龙去追赶。安重会和王彦龙一交手，十几个照面就招架不住了。正在此时啊，来了一员小将，后边跟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员将，不是别人，正是大太保李嗣源。李嗣源冲着那黑脸小孩说了，儿啊，你看见没有啊，两军阵前使枪的那就是王彦龙，过去拿锤给我砸他。李嗣源是怎么来的呢？这小孩又是谁呢？原来呀，大太保李嗣源被王彦龙打了一枪杆子，落荒而走，后面还有良将追杀，他跑来跑去慌不择路，打马就上了一座木桥。这马呀还没走出去两步呢，扑哧，后腿踩坏了桥板，这马就陷下去了，马的前胸就贴在这桥板上了。这前蹄儿呢一个劲儿的刨，后半截儿可就悬着给挂在那儿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这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良将韩氏兄弟赶到，一瞧李嗣源这惨相，认为他呀已经是瓮中之鳖，就拿这大太保开玩笑，说要给他一条活路，让他喊两嗓子，看看有人救他没有。结果李嗣源这一喊呢，还真喊出人来了，出来一小孩牵着马来到桥底下，问明白了以后，这孩子一纵身蹭就窜到自己这匹马的马背上去了，两只脚蹬住马鞍桥，探双背拖住李嗣源这匹马的马肚子，一脚力，嘿，横着一拉竖着一拖，愣把李嗣源连人带马从这桥上啊 给摘下来了。好家伙了，连人带马，这是多大的分量啊，少说也得有1000来斤。就这分量，他踩着这匹马，这马能受得了吗？稀溜溜暴叫，四蹄扎地，往起这么一拱腰。小孩啊，怕把这马给压坏了，唰啦从马上往旁边一跳，俩手平端着李四元和他这匹马，轻轻落地，一矮身把这马呀放在地上了。李四元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小伙子好大的一身神力呀。他连忙从马上下来，双手一抱拳，这位小英雄李某，这厢有礼了，多谢你救命之恩。小孩一乐，哎呀，甭谢我了，你呀应该谢谢老天爷，你捡了一大便宜呀，这是刚上桥就陷进去了，正好啊这桥底下还有块平地儿，我这马还有站的地方，能伸手相救。你要是多走几步，走到桥中间了，下边是水，这水还挺深，桥那么高我也够不着，那可就救不了你了。俩人正说着呢，韩氏兄弟不干了，你们俩在这干嘛呢？聊起闲篇来了，把我们哥俩给忽视了，拿我们哥俩当空气了，这不行啊，太看不起人了。韩文泰大喝了一声，小娃娃知识达物，把李四元给我献出来，本将军必有重赏，不听我良言相劝，你是大祸临头，连他带你全都要人头不保。小孩眼珠一转，冲李四元说话了，李将军，你说我是听他们的还是听你的呀？管了半天闲事儿，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都不知道。李思源说，小英雄，你还是听我的，我们是为了匡扶唐氏，为国除奸，做的都是正义之事，那俩是朱温的手下，朱温枉受皇恩，篡唐立梁，遭天下人所唾弃，不是个好玩意儿，他们两个人助纣为虐，帮狗吃屎，也不是好东西，人人得而诛之。小孩听完了点了点头，哦，那就是说他们俩是坏人，你是好人呗，那我得向着你，我上去呀，把那俩小子给收拾喽。看他们那样子跟两条疯狗似的，都不会好好说话，一瞧啊就不像好人。哎，这就对喽，多谢小英雄帮忙了啊。小孩一笑，片腿儿就上了马了，拐弯抹角来到了大道之上，冲着韩氏兄弟一呲牙，我说你们俩就是那茄子呀，快走吧，别找我费事了，现在就走，你们还能捡条命，要是走晚了，你们这两条命恐怕就没了啊。韩氏兄弟心说了，你是干嘛的，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你说话怎么这么狂啊。韩文泰一抬腿，摘下来金背砍山刀，小娃娃，你有什么本事就敢出口伤人，还如此猖狂，莫非你要跟我们作对，不要命了不成吗？嚯，谁不要命了，我看呢是你不要命了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没有三把神杀谁敢倒反西岐呀、啊、小子，你要不听我的你就试试，你要能从我马前走过3个回合去，我跳下马跪在地上管你叫干爹，给你当儿子，你要走不过去呀，今天呢你是难逃公道。韩文泰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抡刀过来就砍。小孩不慌不忙，伸手啊把锤抄在手里头，双锤一搭十字架，举火烧天式，往上这么一撩，撒手吧你。嘡啷扔，韩文泰这口大刀啊就被磕飞了，吓得他浑身这么一哆嗦，拨马就要跑，那能跑得了吗？小孩在后边催马就追呀，大锤照准他的后背就砸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么一声，把韩文泰呀 该砸了个骨断筋折，死尸落马。韩文斗一看哥哥死了，胯下马掌中刀过来就玩命，他是真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小孩左手大锤一磕他这刀，就给他磕出去了，马往前一带，右手锤抡圆了，砰，正给他前胸打上。韩文斗这前胸啊，当时就瘪进一块去，五脏六腑都给打碎了。他这一张嘴不光是吐血了，苦胆肺液全都吐出来了，那还活得了吗？此时是一头栽于马下。这小孩走马杀二将，碰面见输赢，可把大太保李嗣源给高兴坏了。自打十三太保死了以后，他就没见过打仗这么痛快的。李嗣源心说了，我这叫因祸得福啊，我这是捡了一块宝啊，我这是，这孩子我必须得得着，别弄丢喽。他要是到了两军阵前，这是一员猛将啊，这是，我得跟他呀攀攀近乎，连这孩子收为己用。大太保想至此节，来到小孩面前躬身一礼，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李某再次给你失礼了，还不知你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李某好报答于你呀。小孩一笑，李将军，您那个岁数，我这个岁数，您给我失礼，我吃罪不起呀。您要问我叫什么，我姓王啊，连个大名都没有，因为祖籍镇州平山，所以我就有个小名叫平山郎。我父亲是个做生意的，不幸早亡，因为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才举家迁到这藏龙沟居住，家中就是我跟我娘，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娘亲和师父告诉过我，做人施恩不图报，李将军父子是干国的忠良，

朱全忠是篡国弑君的奸贼，这我都听说过。李将军，您受了伤了吧？到我们家里头，小的我给您治疗一下吧。小孩把身世说完了，大太保暗自赞叹呢，这是家里头大人教育的好啊，你瞧这孩子多明白呀。于是呢，他点头同意，跟着小孩去他们家里治伤。治伤是一方面，主要是去人家家里头看看，将来呀好报答人家。人家说了施恩不图报，那你就不报了吗？该报还得报。孩子去河边把李嗣源这方天戟捡回来，把他扶上马，拉着两匹马往家里走。到了小孩家里一看，这家里头就是三间平房，一明两暗，是低矮破旧，没有院墙，就用这树枝树杈啊架了这么个篱笆墙。那年头地多人少，在这个房前屋后呢种着不少的黄瓜、豆角、倭瓜，各种各样的蔬菜。孩子拉马进了院了，冲屋里就喊上了，娘啊，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平山郎，谁来了？顺声音挑帘笼，由打屋里头出来了一位妇道人家。这个妇道人家呀，长得面皮白皙，五官清秀，身材还挺匀称，看样子大概在30-45岁，但是风韵犹存。身上穿的衣服虽说破旧，但是挺整齐，挺干净。这个妇道出来一看，儿子带回来一大老爷们儿，赶紧一扭脸儿又回去了。古代那年头封建呢，一般来说妇道人家都不能抛头露面，尤其像平山郎的母亲这种寡妇，家里头来个大老爷们儿，他更不能出来了。接着门帘就问平山郎，儿啊，你可真不懂事儿啊，为娘平日怎么教育你的呀？你怎么把陌生的男子领到咱们家来了？李嗣源听出来平山郎的母亲不高兴了，明着是教育儿子，实际上是指着秃子骂和尚，骂自己不懂事儿啊，我得解释几句。哎呀，大嫂，在下乃是护国靠山老晋王的大太保李嗣源，落难于此，多亏令公子搭救，因为在下膀臂受伤，这才来到大嫂家中治疗，若有打搅之处，还望莫怪。说着话从马上跳下来，对着屋内是深施一礼。李嗣源话说完了，就听平山郎的母亲在屋里头一声叹息，哦，原来是晋王府内的大太保啊，您这身份显赫，更应该知书达理，贱妾卫士只皆因先夫扫亡，天下大乱，这才寡居在藏龙沟。太保千岁来至我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人问起，贱妾该如何言讲呢？什么意思呀？说明白了，就是你是一个大老爷们儿，来到我们家了，我寡妇事业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别人一问，我没法答复人家，你把我的名誉给毁了。李嗣源能听不出来吗？略一迟疑，心说呀，还是别给人家孤儿寡母惹事儿了，我还是走吧。大太保冲屋里头一施礼，如此说来，李某告辞了，等我回至父王面前，必定多带厚礼，答谢大嫂母子救命之恩。说完对平山郎一抱拳，扭身就要走，平山郎一把连他给拦住了，对屋里头就说了，娘啊，李将军这膀子得赶紧治，治晚了恐怕就废了，我们学武之人要是膀子废了，那不就完了吗？您还是让他住个一天两天的，我把他治好了就让他走。卫士在屋里头低声喝道，好你个不懂事的奴才，你知道救人，娘就不知道救人吗？

太保千岁在咱们家住上个两日也不要紧，他要走了之后，此事传了出去，好说不好听，你让为娘如何做人呢？难道说你要逼死为娘不成吗？这几句话一说，平山郎明白了。本来呀，他是一孩子，没考虑到那么多事儿。听娘亲这么一说，他挠了挠脑袋，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啊，娘啊，都是儿子我的不对，我惹您生气了。不过您记不记得我师父给您看过相啊？他说您是娘娘的命，说我这命啊更是贵不可言。如今一看呢，师父说这话灵验了。李将军的父亲靠山晋王是皇上的叔叔，那就是太上皇。我听说现在大唐朝没有皇上了，说不定老头啊就该当皇上了，等老头一死，这皇上就是大太保的了，您说是吧？这孩子说了半天为是不明白呀。李嗣源也糊涂啊，他到底要说什么呢？李嗣源正琢磨呢，平山郎又对卫士说了，娘啊，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咱们家住的这个地儿啊叫藏龙沟，把大太保这条龙啊给藏到这儿了。俗话说得好，相逢即是有缘，您说人家一个太保千岁怎么那么巧就跑到咱们平民百姓家里来了呢？这就说明啊，您要时来运转，当娘娘的命要实现呐。平山郎这话一说，卫士跟李嗣源都明白了，这孩子呀是要给他们俩撮合一下。孩子说完了，卫士可没言语，孩子拿眼看李嗣源，李嗣源就愣那儿了。他刚一打愣，平山郎说话了，大太保，这点事儿您不会不答应吧？这个吗？李嗣源没词儿了，那您就是答应了对不对？事情到这份上了，李嗣源不能不说话了。平山郎啊，实不相瞒，我家中啊已有妻小，你们母子是我的救命恩人，李某岂能让恩人给我做小妾呢？此事万万不可呀。李嗣源不答应，孩子扭头进屋了，一会儿功夫出来了，满脸堆笑，李将军，这门亲事我娘同意了，她说为了我的前程着想，受点委屈她认了。这可麻烦喽，人家愿意，李嗣源还说不出个别的理由来。可是他又一想呢，哎呀，这也不错，平山郎是员猛将，我正想收服他呢，也找不出个借口来。这下他随娘改嫁，是我儿子了，他不跟着我跟着谁呀？这也挺划算。想到这儿呢，他是点头同意。这回呢有了这层关系了，卫士就不拦着了。平山郎把两匹马往院子里头这么一拴，扶着李嗣源进屋了。进门是客厅，东西两间房，东边为上，卫士住东边，平山郎住西边。孩子就把李嗣源呢扶到西里间去了，把盔甲给他脱下来，上身衣服脱掉，先检查这骨头受伤没有，还好没伤着。王彦龙这一枪啊，把这膀子给李嗣源打脱臼了，平山郎呢又给他推拿回去，外伤可够重的，这膀子上的肉啊又青又肿。平山郎拿出金疮铁扇散，再抹上消炎药，这就算没多大事了。李嗣源坐在床上，觉得这膀子轻松多了，他就问平山郎啊，我且问你，你这身武功和这医术都是跟谁学的呀？小孩一笑，您要问我这个呀，说起来话长了，我们母子二人呢是6年前搬到这儿来的，刚到这儿那会儿啊，家里头总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搅，有个老和尚游方至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他们都给打跑了。和尚看我们母子可怜呢，就在这个20里以外的坤元寺挂了单了，经常照顾我们。后来和尚对我说，说呀，他

0: 他也不能老上这儿来。出家人呢，也怕别人说闲话，但是他可以教我武功，等我都学会了，我也就长大了，能够保护我的母亲了。从此之后呢，我每天呢，就到坤元寺学武。师父不光教我武功，还教我医术，一教啊，就是五年。师父临走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匹马，送给我一对大锤，告诉我们娘俩苦尽甘来的日子不远了。他说完了就要走，我问师父的法号，师父说他是风铃渡口风铃寺的了真大师。李思源把事情都打听清楚了，这才留下了信物给卫士，带着平山郎是赶奔前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4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指导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鼓励在医疗卫生、劳动关系、道路交通、消费、物业管理、金融、土地承包、知识产权、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指导其开展工作，鼓励设立特色调解工作室，为有专长的人民调解员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应当依法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

0: 机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子安说，大家都把我告出去了，却没有季之名字。我说，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的我的名字，这不能怪人家。但是这件事儿怎了呢？子安说，我呀，已经有店给季之了，大约能设法弄个30来万，讲个折头也就了结了。我恐怕你贸贸然到了上海被他们扣住，那就糟糕了。好歹呀，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我听得倒了生意倒还不怎样，但是难以善后，因此坐着呆想主意。哎，这是公事谈完了，还有你的私事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我想何以先有信给我再发电呢？及至抽出来一看，却是已经译好的子仁固速来五个字，不觉又大吃一惊。这是几时到的？同事倒闭那天到的。哎，连今日已经有7天了。那这样我还得到宜昌去一趟，家伯又没有儿子，他的后事不知怎样呢。子翁，你可有钱带来？你要用多少啊？我便把玉的强盗一节告诉了他，只要有了几十元，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我还有50元，你先拿去用吧。那么这两个小孩子托你带我先带到上海去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多露脸，一直到树农家里才好。我答应了，当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次日一早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大家便都上了趸船，子安等下水到上海，我等上水到汉口去。到了汉口只得找个客栈住下，等了3天才有宜昌船。船到宜昌之后，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到伯父公馆里去。入的门来，我便径奔后堂，在灵前跪拜举哀。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也哭了一阵。 我只挨后叩见伯母，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几时动身的。我问问伯父是什么病，怎样过的。讲过几句之后，我便退到外面。到花厅里，只是坐着两个人，一个老者须发苍然，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年纪不过40上下，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极似猫头鹰的眼，猝然问我说，你带了多少钱来？我愕然说，没有带钱来。他说，那么你来做什么？我忽然说，这句话奇了，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呀。他说，奇了，谁打的电报？说着往里去了。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原来他姓李，号良心，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因为伯父过了，请他来陪伴的。他又告诉我，方才那个人姓丁，叫季醒，南京人，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排行第15，人家都尊他做15叔。自从我伯父死后，他便在这里帮忙，天天到一两次。我两个才谈了几句，那个什么丁季醒又出来了，伯母也跟在后头，大家坐定。季醒说，我们一向当令伯是有钱多的，谁知他躺了下来，只剩的30吊大钱，算一算他的亏空，倒是1000多吊。这件事怎么办法，还得请教。我冷笑一声，对良心说，哼，我就是这几天里才倒了100多万，从江汉官道起，以至九江道、芜湖道、长镇道、上海道，以及苏州、杭州，都有我的告案。这千把吊钱，我是看得稀松，既然伯父死了，我来承担，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如果伯母怕我倒了100多万的人拖累着，我马上滚蛋也使得。我说这话时，眼睛可是看着丁季醒。伯母说，哎，这不是使气的事儿，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侄儿并不是使气，所说的都是真事儿，不然呢，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不过接了这里电报，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我又肩挑过的，所以不得不来一趟。你伯父临终的交代，说是要在你叔叔的两个儿子里头择继一个呢。丁继醒说，照例啊，有一房有两个儿子的，就没有要单丁哪房肩挑规矩。我说，老实说一句，我老人家躺下来的时候，剩下万把银子，我钱毛也没捞着一根儿，也过到今天了，肩挑不肩挑啊，我并不争，不过要择继叔父的儿子，那可不能。丁继醒变色说，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呢，怎好不依？我说，伯父遗言我没听见，可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说罢时，便打开行李，在户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递给李良心说，老伯，你请先看。良心拿在手里看，丁继行也过去看，又念给伯母听。我等他们看完了，一面收回那信，一面说，照这封信的说话，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此刻两个孩子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倘使承继了伯父，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叔叔问我，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为什么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丁继醒听了，看看伯母，伯母也看看他。继醒说，那两位令弟是在哪里找回来的？我便将如何得信，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如何得伯父的信，如何动身，如何找着那工兵，那工兵如何念旧，如何带我到赤屯，如何相见，如何带来，如何遇强盗，如何到蒙阴借债，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一一说了。又对伯母说，侄儿斗胆说一句话，我从十几岁上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来，和吴继之两个混，我们两个像没分家， 挣到了100多万，大约少说点侄儿也分得着40-50万的了。此刻并且倒了，世面也算见过了，哪个王八蛋崽子才想着靠了肩挑的名目图谋家当。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
6: 哎呀，这是你们的家事啊，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
5: 这不是疑心，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商量有商量的话，我见了伯父还我伯父的规矩，这是我们的家法。他性差了一点的配吗？季醒站起来对伯母说，
7: 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去再来。
5: 说罢去了。我对伯母说，这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我一来了他劈头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又不认得他，真是岂有此理。他要不来，来了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又说了几句话便进去了，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倒是良心苦苦把我留住。坐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女子声音，良心向外一张，季醒的老婆来了。我也并不在意。到了晚上，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便写了几封信，分寄季之子安、树农等，又起了一个复帖稿子，方才睡下。无奈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到的半夜时，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我悄悄起来一张，只见几个人在那里悄悄地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约莫有7-8个。我心中暗暗好笑，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这是何苦？到了明日，我便把复帖稿子发出去叫客，查了有几处是上司应该用写本的，便写了。不多几日，写的写好了，刻的印好了，我就请良心把伯父的朋友一一记了出来，开个横单，一一照写了签字，也不和伯母商量，填了开调日子发出去。所有送店里来的，就凡良心经手记账。到了售调之日，应该用什么的，都拜托良心在人家送来的电份钱上开支。我只穿了7-7的服制，在旁边回礼。那丁继醒被我那天说了之后一直没有来过，直到开调那天才来，行过礼就走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对着伯母打起来，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把东西一一捡出来，请伯母看过。侄儿这几件东西来啊，还是这几件东西去，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侄儿就此去了。伯母呆呆地看着，一言不发。我在灵前叩了3个头，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偏偏今天没有船，就在客栈住了2夜，方才复船到汉口。到了汉口，便过到下水船去，一直到了上海，叫人挑了行李进城。走到也是援宾文树农门首，抬头一看，只见断壁颓垣，荒凉满目，看那光景是被火烧的。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文宅暂迁运粮河滨8个字。好的运粮河滨离此不远，便叫挑夫挑了过去，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只见树农毕衣破冠地迎了出来，彼此一见也不解何故，便放声大哭起来。我才开发了挑夫，问起房子是怎样的。树农说，不必说起啊，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便赶回上海，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只得回家替吕生设法。本打算把房子点去，再卖几亩田，虽然不够，姑且带到山东，在他同乡同银处再商量设法。 看见你两位令弟方带你庆慰啊。谁知过的两天，厨下不介于火，盐烧起来，烧个庆尽，连田上的方丹都烧掉了。不补了出来，卖不出去，要补起来呢，此刻又设个什么生科局补起来，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唉，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并未延及邻居，此刻这里是暂且社亲的房屋住着。那令弟姓农呢？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子安呢？

0: 我到了此时，除回去之外，也是束手无策呀，便依了树农的话，又念我自从出门应试以来，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都写了笔记。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20年了，今日回家乡去，不知何日再出来，不如把它留下给树农，觅一个喜事朋友带我传扬出去，也不枉了这20年的功夫。因取出那个日记来，自己提了个签，是20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注了个九死一生笔记交给树农，告知此意。树农一口答应了，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赴轮船回家乡去了。看官，须知第一回蝎子上说的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就是文树农了。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后来新小说停版，又转托了上海广志书局陆续印了出来。到此便是全书告终了。正是悲欢离合念年事，龙替兴亡一梦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1: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0: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0: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1: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媒体聚焦苍梧御苑匠心筑优居品质起新篇，港城城建优居运营极受关注，小乘车出行热度显著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向美而行，匠心筑城。
2: 近日，第十二届地建师设计大奖评选结果揭晓，市城建控股集团全属苍梧房开公司打造的苍梧御苑项目

0: 从全球21个国家、271家设计机构报送的935个参赛作品中，斩获居住示范区类别银奖。这既是对苍梧御苑项目东方建筑美学、场景营造与人居理念的高度肯定，更是我市落实国家城市更新部署、推进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建设结果的丰硕成果。紧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关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工作要求，苍梧御苑以国企降噪实力收获市场与行业双重认可。苍梧御苑立足全年龄段家庭居住需求，规划之初便确立生态宜居定位。项目于2024年11月22号开工，采用 1.6 低容积率、30% 高绿地率，打造小高层、多层洋房与合院相结合的改善型产品。社区整体抬高3-6米，层高3.3米，创新推出首层地上地下双庭院、平层空中花园、顶层大挑空与屋顶花园等产品形态，塑造出区别于市场同类项目的差异化人居优势。好房子不仅要有优质建筑空间，更要有饱含烟火温度的社区配套。苍梧房开公司坚持配套先行，打造3100平方米美好的生活服务中心，涵盖社区食堂、恒温泳池、健身房、城市书房、家宴餐厅等功能空间，各类便民配套于2025年8月即开放使用，投入使用时间早于项目开盘时间，打造全市首个房企与市图书馆共建嵌入式城市书房。344平方米空间藏书3000余册，常态化开展阅读文化活动。截至目前，社区食堂累计服务群众超4.5万人次，泳池接待1.7万余人次，累计举办邻里社群文化体验等各类活动60余场，把文化休闲便民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家门口。房拓集团打造的港城首家国有房产交易中介平台港城城建优居已正式投入运营，平台主营房产买卖、租赁、代办咨询等业务，并在恒安花园设立实体门店。公司推出多项惠民让利举措，同时持续归集存量房源，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为市民房产交易提供了新选择。国庆期间累计接待客户150余位，登记房源58套，有效提升国有房产平台知名度，充实了房源储备。国庆假期，城市短途绿色累计新增公共自行车和共享电单车注册用户1.44万人，累计骑行量约10.25万人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57吨，日最高骑行量达1.65万人次，日均骑行量较去年同期上涨25%，出行热度显著提升。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1: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十月中旬，海州秋意渐浓，风里添了丝丝凉意，街边林木渐渐晕上暖黄与绯红。这样的时节，最熨贴人心的莫过于两件事：钻进老巷寻一碗热乎吃食，应着贴秋膘的老讲究，趁着周末晴光赴一场山林古巷的秋日之约。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尝尝老海州街头的深秋暖食。海州推荐官则奉上深秋错峰赏秋指南，周末出行不扎堆，自在揽尽秋光。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俗话说，秋风起，贴秋膘。海州人向来有秋日进补的讲究，暑气消退，老巷里的热气便升腾起来，各色秋日限定吃食接连上市，藏着最朴实的生活烟火。说起贴秋膘的头一份，必须得是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老海州人入秋喝羊汤的习俗由来已久，街头巷尾的羊汤老店是入秋后最热闹的去处，选用本地散养山羊肉，大铁锅慢火熬煮数小时，汤色乳白，香气醇厚，盛一碗撒上

0: 上葱花香菜，就着刚出炉的酥烧饼，一口热汤下肚，从喉咙暖到胃里，浑身寒气尽数散去。一碗羊汤配烧饼，是老海州人刻在骨子里的秋日仪式感，既能补养身体，又能抵御渐凉的天气，代代相传至今。天气再冷些，街头的驴肉锅变成了夜里的主角，卤肉味的驴肉带老汤下锅，配上白菜、粉丝、豆腐，小火咕嘟着，肉香飘出半条街。三五好友围坐桌旁，就着热锅唠家常，肉香汤浓，暖意融融。比起精致酒楼，这街头驴肉锅多了几分市井烟火气，是老海州人深秋夜里最惬意的消遣。除了硬菜，街头秋日小食也同样勾人。十月新下的板栗倒进糖炒锅里翻炒，焦糖香混着栗香飘满整条街。刚出锅的板栗烫得左右手倒换，剥开外壳，栗仁金黄绵密，甜香软糯，是秋日街头最方便的解馋小食。还有炭炉上烤着的红薯，烤得外皮焦皱，内里的薯肉流着蜜，捧在手里暖乎乎的，咬一口甜到心底，是属于深秋的朴素甜蜜。而时令的柿霜饼是秋日里的经典滋味。金秋柿子上市，经晾晒出霜制成的柿霜饼，表面附着一层雪白柿霜，入口清甜润喉，不腻不齁，既是佐菜小食，也是秋日润燥的传统吃食。街头巷尾的果铺、老茶食店都能见到，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秋日甜意。这些藏在老巷里的暖食，没有昂贵的食材，也没有精巧的做法，却凭着最朴实的滋味，陪着一代又一代海州人走过一个又一个深秋。一碗热汤，一口甜栗，藏的是生活烟火，也是秋日里最踏实的暖意。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吃饱了暖乎乎的吃食，也该出门走一走，邂逅海州深秋美景。本周末天气晴好，我们整理了四个人少景美的错峰赏秋点位，从山林到古街各有风韵，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第一个好去处是即将于10月17日正式启幕的孔望山黄花秋香游园会，即第三届菊花展。本届展会以花开有菊为主题，布展百余种精品菊花，饱满圆润的球菊，高低错落的造型菊，亭亭玉立的独本菊次第铺开，金黄、嫣红、粉白、雅紫，各色花团层层交叠，铺满山间步道，错落装点整座山林。展会不止于赏花，还配套打造了沉浸式国风体验，汉服达人游园联动，华裳与秋菊同框相应，复刻古人秋日雅集的知州游园宴，王童送别会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孔望山的人文底蕴。第二个推荐点位是锦屏山生态游步道。十月中旬，锦屏山山林渐渐换上秋装，游步道沿线黄芦、枫树、乌桕次第转红，与南侧桃花涧红叶片区连成一片，层林尽染。这条步道主线全长约 9.7 公里，是国际山地旅游联盟认证的国际山地徒步旅游示范线路。步道沿山势修建，整体难度不高，平缓好走，适合全家徒步出行。最佳观赏时段为10月中下旬至11月初，下午两三点阳光斜照林间，红叶通透鲜亮，自驾可停在山脚下步道入口，沿途没有休息亭与观景台，可走走停停，慢慢赏景。第三处是云台山南麓的速成枫树湾景区。作为连云港市面积最大的原生枫香林集中地， 景区山谷方圆500亩便

0: 生原始枫香树，素有江苏山水画廊的美誉。每年秋季都会举办红叶节庆活动，每到深秋，漫山枫香次第转红，灿若明霞。比起热门景区，这里多了几分静谧清幽，火红枫林伴着山间溪流飞瀑与古朴村落，宛如秋日山水画卷。精华观赏期在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推荐自驾前往，沿途山景秀丽，山谷周边还有不少农家院，可品尝山野菜与地道农家饭。最后一个点位就在市区的民主路老街，这条全长650米的老街自清末承接，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每逢深秋，老街的梧桐大道换上金装，泛黄的梧桐叶铺满青石板路，与两旁民国建筑相映成趣。街边的古桂树四季常青，秋日里暗香浮动，满是复古雅致的秋意。最佳观赏时段为10月中下旬至11月初，周末下午逛老街，采落叶，闻桂香，顺便打卡老字号小吃非遗铺子，吃喝游玩一站式搞定，适合不想跑远的市民。从山间花海到林中秋色，从深谷清幽到古街古韵，海州的深秋藏着数不尽的好景致。趁着秋光正好，不妨挑个周末错峰出行，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秋日浪漫。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度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趋势天气，16号多云，有时阴有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度到2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2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蓝色海湾新意奔涌，全市青年发展城市建设座谈会召开，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举行，稻浪飘香开联盟，我市水稻秋收拉开序幕，花果山秋景最游人，登高望远正当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安忠玉，工程报道。连云港山海相拥，因港而立。2025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占 GDP 比重超25%。远洋捕捞、精深加工、临港制造、全球输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海洋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2: 连云港港，一艘巨轮缓缓靠泊东梁码头，吊机起落间，一袋袋南极磷虾粉从船舱卸下。这艘船叫深蓝号，国内首艘南极磷虾专业捕捞加工船，结束本期作业后满载而归。自2022年起航以来，它已历经4个完整渔季，累计捕捞南极磷虾超20万吨。船上搭载连续泵吸系统和3条自动化加工线，单船日产量达600吨。船上初加工只是第一步，真正让磷虾资源实现全值利用的是岸上的精深加工基地。
1: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秦干景：
3: 目前我们那个重点布局的方向包括磷虾油、磷虾蛋白以及低聚氮等高值产品，同时也围绕那个磷虾营养活性成分，进一步的拓展食品营养、动物营养等应用方向，真正的要把那个资源的优质转化为那个产业优势。
2: 在企业的南极磷虾产业园，17年产600吨级磷虾油生产线已经常态化运营，产能提升至每年800吨，千吨级蛋白肽中试线正式投产，产品稳定供应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欧盟等市场，支撑高附加值产品走向国际的是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
1: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恒飞：
4: 我们这个研发投入的资金或者是成本是比较高的，从我们工厂现在有专门成立的一些科研团队，有实验室，有放大实验室，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外部的这个单位的一些合作，包括一些院士团队，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这个都在跟我们合作做一些产品品质提升，还有一些工艺优化的一些工作。
2: 海洋经济向深蓝挺进，装备能力是硬支撑。企业的第二艘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深极号已完成设计工作，核心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我们这个深蓝号设计的是10万吨每年这个产能，那深极号第二艘船呢，我们设计是15万吨，这的产能跟产量可能比以前还有比较大的提升，这是我们一个后期的一个规划。第二个规划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海外建立一个这个海外这个补给基地，
2: 依托深水良港和临港产业区，这里正在孕育出临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在灌云县，江澳新能源将废弃油脂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2026年，企业获得商务部核定的37.24万吨生物航油出口许可证，工厂每月满产，产量达3万至4万吨，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快速投产、满产出口的背后，是当地为项目建立的服务机制。
1: 连云港江澳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健：
5: 有天， 夜晚施工，我们遇到了一些管线发生的冲突，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没想到15分钟后，装班的负责人就赶到了现场，带着图纸和我们一起研究方案。凌晨2点，我们就拿出了解决方案。这样事不过夜的作风是我们能够保证18个月投产的关键。
2: 一条磷虾在南极滨海被捕捞，在连云港的生产线上价值翻了数倍，一滴废弃油脂在临港产业区转化为绿色航煤飞向欧洲。船与岸之间，科创平台也在架起桥梁。目前全市累计建成49个省级以上涉海科创平台，高校研发、平台试验、企业转化的闭环体系加速形成。连云港正在构建的是一个远洋资源获取、本地精深加工、临港高端制造、全球市场输出的完整能力体系。15五期间，我市力争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以上，让海洋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记者乔恒康报道。10月13号，全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座谈会在市图书馆共享书房召开，邀请 OPC 社区、电商、新农人、品牌主理、文旅民宿、宠物经济、文体赛事、人才安居、主导产业、创新创业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畅谈青春理想，共话城市发展。市长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县区板块相关负责人以及青年代表参加。座谈会创新会议场景，营造轻松开放交流氛围，青年代表们在浓浓的书香中畅所欲言。大家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岗位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文旅体商、低空经济、乡村振兴、特种新材料、碳纤维、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分享创新创业故事，坦诚反映成长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难，立足行业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市有关部门和县区针对青年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现场作出回应。周进在听取发言后指出，青年代表们的发言有朝气、有锐气、有才气，更有对港城的深厚感情，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会后将马上办好3件事，梳理形成一张青年发展问题建议清单，明确相关县区部门领办，反馈一份回复，让大家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回应、有结果，建立一套机制，让座谈会变成常谈会。周进说，当前新技术新业态持续迭代更新，赢得青年才能赢得城市的未来，这就要求城市跳出固有思维，读懂青年，为青年创造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推动城市与青年相互赋能，共同成长。连云港是一带一路强支点城市、国际枢纽海港、西游文化发源地，拥有坚实的港口、石化、医药、安防、人工智能、文旅等产业基础，是中国沿海经济主动脉与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的接口，是亚欧大陆与太平洋的接口，也是全球化配置资源要素与打造世界级产业基地的接口，能让接口上的青年人创造不一样的价值，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和想象力。周进说，作为孙悟空的家乡，连云港处处迸发着独特活力，这些活力是山海之间涌动的活力，是年轻人特有的活力，是苏超赛场上永不放弃、战斗到底和苏 BA 赛场上敢冲敢打的活力，是敢于想象、打破各种不可能的活力。连云港的青年们，人人都是孙悟空，有着不甘平凡、敢闯敢试、不怕失败的大圣精神，有着决心跨越所有不可能的活力，正在奋力书写自己的西游记。希望大家做连云港的合伙人和代言人，用年轻人的方式讲好连云港的故事，与城市并肩奋斗，携手打造向新、向前、向上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同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居小兰、胡维豪报道。近年来，依托码头智能化升级与深水航道扩容提质，连云港港超大型船舶作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目前，连云港港40万吨超大型船舶作业艘次已达82艘次。深水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大港优势全面凸显，港口枢纽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为适配大型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作为江苏省唯一40万吨矿石码头经营主体，新苏港码头优化生产模式，筑牢设备保障体系，推行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方案，通过深化口岸联动、创新并联查验、同步作业模式，大幅压缩船舶待岗和非作业停泊时间，提升泊位周转效率。同时，码头落实设备24小时值守巡检制度，常态化排查核心装卸设备隐患，保障高强度连续作业平稳有序。依托智能化改造赋能，连云港港的作业效能持续提质。新投用的卸船机无人驾驶系统，融合 3D 扫描、AI 识别、高精度定位等前沿技术，实现卸船作业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决策。目前4台卸船机自动化率超过80%，40万吨级船舶作业效率最高可达人工操作的96.9%，作业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稳居国内前列。码头作业效能升级的同时，港口通航硬件同步升级。随着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航，全港各航道通航标准全面提升，可分层满足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全天候或乘潮通航需求，新增大型油船专用锚位，彻底补齐超大型船舶锚泊配套短板，全面激活深水大港通航潜能。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建设指挥部现场管理处兼综合处处长赵月，
6: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顺应全球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将有效压缩船舶待潮时间，减少货物中转，降低输鲁运皖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有力保障原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运输，支撑徐闻临港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强化连云港新亚欧陆海联运支点功能，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10月14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连云港举行。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全部就绪，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即将上演。本届省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内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连云港建市以来承办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截至目前，青少年部已完成48项次比赛，高校部已完成38项次比赛，职工部已完成11项次比赛。开闭幕式期间，还将有10项次比赛将集中上演，精彩角逐。本届省运会坚持节俭办赛，盘活存量，不建新场馆，是近几届唯一没有新建场馆的省运会。全市22个比赛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改扩建，器材执行能借不租、能租不买，改造充分兼顾赛后全民健身开放需求。赛事还同时强化科技赋能，部署 6G 设备，搭建智慧安保、一体化赛事信息平台，落地 AI 导航、AI 人工预判、

0: 线上火炬接力等数字化场景，全力打造智慧省运。赛事的运转有序，离不开背后的综合保障。据了解，连云港构建一办15部高校办赛体系，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竞赛组织、安全保卫、交通医疗、志愿服务全链条保障闭环运行。截至目前，已高质量承办赛事32项，超1.1万名选手在连参赛。连云港市健儿奋力拼搏，累计斩获60枚金牌、138枚奖牌。万众期待的开幕式文体展演则定名为“丝路连云山海弄潮”，深度融合将军崖岩画、西游文化、港口丝路等本土 IP， 综合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沉浸式舞台。暖场侯宝开秀、航海奇遇入场仪式成为两大亮点。1892名演职人员中，过半为本地群众，充分彰显了全民省运理念。目前开闭幕式已完成多次全要素彩排，舞台设施通过多部门联合安全验收。为推动赛事流量向城市消费增量转化，实现以赛兴城、赛城共荣，赛事期间，连云港市还首次在筹委会设立赛事经济促进部，推出共筑金箍棒计划。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出台了商文旅体建农融合促消费方案，打出惠民组合拳。46家 A 级景区对参赛人员免首道门票，发放省运文旅消费券，推出多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把观赛、游玩、购物、品鲜串联成一体化消费链条，让省运红利惠及广大市民与来连游客。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在即，港城迎省运、想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清晨的公园、傍晚的球场、放学后的操场，越来越多的市民动了起来。这股全民健身的热潮，正是省运会带给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前奏。
1: 早上7点多，新海花园的中心广场上，郭宝丽正带着20多名队员打柔力球。队员们动作舒展，球拍翻转间，柔力球稳稳地停在拍面上。这样的画面是他们每天的日常。
0: 队员武新梅、金立生：
2: 电视上老播省运会，还说要全民运动，我们也就跟风出来了，活动活动也挺好。
3: 这个以前呢，像在家就是刷刷手机啊，做做家务，现在来了以后就多了一份乐趣啊，还多了一位小伙伴。
1: 这支队伍还即将参加省老年柔力球比赛。省运会的热度不只留在晨练点，也进了校园。
0: 记者肖薇薇：
4: 这里是师范学院二附小，现在已经是晚上的6点了。那孩子们在干嘛呢？可以看在我的身后，一场足球训练课正在火热进行中。
1: 每天放学后，操场就热闹起来了。按年龄和兴趣，孩子们被分在了不同的课堂，最热闹的还是足球。
0: 学生周九达：
5: 我看过苏超，我也看过省运会，现场的哥哥们太帅了，虽然我现在参加不了，但是我以后一定好好练。
0: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体育老师王林宝：
6: 然后孩子们的这个体育热情也非常的高，像我们学校推出了运动天天见的工头，包括有足球的校长杯联赛啊，让孩子们在体育运动当中锻炼自己，然后增强自己的身体的那种素质。
7: 你刚刚说的这个运动天天见，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6: 就是保证每个孩子至少运动135分钟，每天。
1: 7月，我市发布青少年足球3年行动计划，连小超校园足球赛事品牌同步推出，目标3年内注册青少年球员突破1000人。健身场地建到了老百姓身边，新改建体育公园63个，健身步道900余公里，体育场地总数16500个，1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城市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全覆盖，农村乡镇15分钟健身圈基本全覆盖。赛事活动精彩纷呈，赣超篮球、村乒等草根赛事人气旺盛，花果山登高、连岛铁人3项等特色赛事 IP 推动赛事进景区、进商圈，全市年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300余场，参与人数突破100万人次。
0: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 11月13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比赛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数百名职工运动员，经过多日激烈角逐，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充分展现了江苏职工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连日来，赛场上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数百名运动员轮番登场，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量与协作的较量。赛场上，队员们压低重心，双脚牢牢扎地，粗壮的绳索在双方的僵持中绷成一条直线，一声声整齐的口号响彻场馆，队员们涨红的脸庞、绷紧的肌肉将团队协作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绳子的偏移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场边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将比赛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闭幕式上宣布了各项目比赛成绩，并为获奖代表队及运动员颁奖。作为省运会职工部的重要赛事，拔河比赛展现了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苏州代表队孙丹。
8: 今天我们代表苏州队取得了混合580公斤级的冠军、男子640公斤冠军，还有女子540公斤级的冠军和男子600公斤级的亚军。我觉得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成绩吧。然后现在的心情也比较激动，努力也还是有所回报的。然后也希望我们在未来越来越好，然后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尹梦婷、彭先进报道。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当前火势水稻陆续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部分早熟水稻率先开镰收割。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查，全市水稻大面积集中收割工作预计将于10月20号左右全面展开。
1: 在海州区港埠农场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这里的早熟稻金浪翻滚，稻香四溢，多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运粮车辆，机械化作业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繁忙有序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
0: 海州区港埠农场生产局副主任李兴军：
9: 这个水稻大约生产期也就在110天这样，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收割，收割的看一下，土下也很好，水分大约有在20点左右这样。这个品种优势就是它成熟早，对下一季种小麦优势比较大，能小麦收割产量能大大提高。
1: 据了解，当前我市大豆、玉米等秋收旱作物收割进度已经过半，全市早熟水稻西部岗岭地区水稻已经完成收割7万多亩。随着气温适宜、天气晴好，常规水稻也将陆续进入成熟收割阶段。下一步，我市将科学调配农机设备、人力力量，按照分品种、分区域、分批次原则，稳步推进水稻收割、晾晒、仓储全流程工作，同时统筹开展秋耕整地、秋种备播等重点农事，抓实抓细秋冬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产能，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
0: 记者乔黄康报道。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一度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节。在灌南县，依托当地优质的生态水源，当地农户通过生态养殖模式，不仅让大闸蟹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在灌南县朔向湖生态养殖合作社，工人们正在为第一批起捕的大闸蟹混杂装箱。这一派丰收的景象对于养殖户来说意味着沉甸甸的收入。
0: 灌南县朔向湖兴旺生态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宋月：
10: 我们这的螃蟹品质之所以好，全靠这口水。我们采用的那个生态养殖的模式，蟹塘里面的水来自朔向湖同一水源，透明度也非常的高。我们在水里面种植了一热藻、冷硬黑藻，既能为螃蟹提供栖息地，又能净化水质。平时投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和螺蛳，还有玉米，绝不使用任何的化学饵料和抗生素，所以养出来的螃蟹那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1: 近年来，灌南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严格保护水源地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科学规划生态养殖区，通过以鱼净水、以水养鱼的循环模式，为螃蟹提供生长环境。据了解，今年的平均亩产能达到300多斤， 现在还没正式大量上市，订单就已经从苏州、上海那边飞来了，预计今年收入较去年将有大幅提升。生态养殖不仅提升了大闸蟹的品质，更打响了麝象湖大闸蟹的品牌知名度。如今当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苗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有效降低了农户的养殖风险。同时依托电商平台和冷链物流，灌南大闸蟹得以爬上全国各地的餐桌，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实现了在家门口致富。
10: 蟹上市呢，要捆扎，要挑拣呢，带动了不少人去务工去做事，也给我们农户今年增加了不少的收成。
1: 好水养好蟹，好蟹富一方。灌南县依托麝象湖优质的生态资源，做活了水文章，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更为老百姓捧起了金饭碗。
0: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金秋时节，花果山景区层峦叠翠，山林渐染秋色，登高赏景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选择。大家登临玉女峰，漫步山林，在清风中感受秋季的大好风光。
11: 在玉女峰登高揽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沿着山间步道一路向上，随着海拔升高，眼前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站在峰顶凭栏远眺，连绵山林尽收眼底，远处城市景观与近处的青山相映成景。不少游客一边欣赏山色，一边拿出手机相机拍照留念，在登高望远中感受花果山独特的秋日风光。
12: 花果山非常美，山里温度也非常适宜，既能看山林美景，还能沉浸式感受西游文化，体验感特别丰富。
11: 除了传统的登山游览，花果山景区也在不断丰富游客的登山方式和游览体验。刚刚投入试运营的花果山索道全长1240米，配备54个8人观光轿厢，伴随着轿厢缓缓上升，游客可以从空中俯瞰山林美景，在移步换景中感受花果山的山势起伏。此外，依山而建的九龙云道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云道串联山间景观，通透的游步道穿行林海之间，游客可以边走边赏景，也可以在观景平台驻足休憩，感受山林间的清凉与静谧。初秋时节，花果山暑期的热度渐渐褪去，山林依然苍翠，天气更加舒适。登高赏景游山，也让游客在一山一景之间感受花果山秋日里的别样韵味。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

0: 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 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1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

0: 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

0: 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寒露节气来喽。昨天短袖，今天外套，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是不是不少宝爸宝妈们在犯愁？娃一入秋就感冒咳嗽没完没了。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颖儿为大家专程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张晓敏主任，指导各位在寒露节气怎么给娃护阳防寒。张主任先破个案吧，为啥寒露一到孩子这么容易中招？
1: 寒露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早晚温差能玩过山车，孩子脏腑娇嫩，寒邪最爱上阳气，而阳气就是孩子体内的小火炉，火力一弱手脚就凉，感冒流鼻涕咳嗽全都来了，有的还会腹胀拉肚子。
0: 那赶紧多穿点，裹成小粽子。
1: 千万别裹太厚，跑两下就出汗，风一吹反而容易感冒。穿衣记住三暖二凉，背暖肚暖足暖，头凉心胸凉，早晚可以添件薄外套或者小马甲护住肩颈腹部脚踝，以后背温热无汗为标准。特别提醒，寒露脚不露，晚上可以温水泡泡脚，白天后背垫块小汗巾，出汗及时抽掉，比多穿一件更管用。
0: 那多吃点贴贴秋膘。
1: 先别急着贴，寒露主旋律是凉燥，饮食抓两个字，润和暖。银耳、百合、梨、山药、莲藕都是润肺的好食材，可以煮银耳百合粥、山药小米粥等等。少吃生冷瓜果和凉酸奶，过食生冷容易导致脾胃受凉腹泻，油炸零食容易伤脾胃的阳气生痰湿，容易诱发反复的咳嗽，所以要少吃。建议多吃温热易消化的食物，不要盲目进补。
0: 那日常可以做些什么？
1: 可以做做推拿呀，两个手法，每天几分钟，一是顺时摩腹，手掌搓热，围肚脐轻打圈200下，健脾和胃；二是捏脊，从腰下沿脊柱两侧往上捏，每天6到9遍，振奋阳气，调理脾胃。容易感冒咳嗽的，每天做一次公司搓背，搓热维度，提升肺功能。另外晚上建议9点半前入睡，早睡可以帮我们身体把阳气收住。
0: 如果孩子已经反复咳嗽积食腹泻，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1: 我们中医牙科有外治王牌部队，绿色安全，孩子配合度很高的。第一个是小儿推拿，补脾经、清肺经、揉板门、捏脊，这些推拿手法像给身体做温柔健身操，健脾宣肺，增强抵抗力。第二个是穴位贴敷，这是我们特色项目，很多孩子是寒热促杂体质，所以我们设计了健脾贴加清火贴的组合，另外还有咳嗽贴、感冒贴等等，贴穴位上温和不刺激，不用吃药，孩子接受度很高。第三个是中药热咽包，对付寒湿性腹泻腹痛一流的，温中散寒的中药，加热以后敷肚脐中脘，像给肚子敷了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第四个是中药足浴，有鼻炎、腹痛、感冒初期等各种足浴包，睡前泡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药性如足入精，调理脾胃又增强体质。第五个是中药香囊，芳香化的中药挂书包或者床头，可以净化空气，预防食欲，不知不觉就给孩子增加了一层防护罩。
0: 听起来可太棒了，寒露养好阳，秋冬不慌张，孩子少生病才能体质棒。欢迎大家来连妇幼中医儿科，帮你家的小火炉烧得旺旺的。我是颖儿，我们下个节气见。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山河猝然震颤，家园顷刻倾覆。地震波及川、甘、陕、渝等十余省市，50万平方公里土地满目疮痍。远在震中约200公里外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同样未能幸免，灾情深重。今天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与我们共读李修文的散文《惊恐与哀痛之歌》，走进灾后的文献，在断壁残垣与频发余震里，触摸那份刻入心底的惊惧与伤痛。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即使没有这场地震，一年里我总有几次要去往甘肃，从河西戈壁直至陇东窑洞。这片漫长而狭窄的焦渴风土，大概是我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再三的苦行并非是欢乐的排遣，而是刻意救命般的要吞下猛药，指望着自己耳聪目明，清晰地听见这西域天空里降下的一声棒喝。所以关于那些道路和沟壑，只要我曾经在此流连，他们都好像是刻在我的身体里。但这并不是我认识的道路。过了武都，满目都是从山顶滚落的巨石，为了提防可能的滑坡，我们的货车越是到了乱石聚集的地方，越是要猛烈加速，如此才能摆脱悬挂在头顶的险境。偶尔可以看见沾染在石头上的血迹，至于淌血至此的人是死是活，赶路的人来不及有些微思虑。在道路两旁是无人收割的麦田，如果雨水就此连绵下去，起伏的麦浪只能腐烂在田地里，他们的残存的主人已经顾不上他们，头缠着绷带，要么在树荫下照顾伤者，要么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前竖起了献给死者的花圈。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寒碜的花圈。 有许多次我们都疑心自己到不了文献，一段十公里的路竟然有十几处塌方，更何况前面还有雾气笼罩的高楼山。好不容易从山岩的缝隙间挤过去，路并没有走出去多远，却接连听见前方传来急刹车的声音，急促尖利又戛然而止，就像是深山里传出的一声呼喊。而此时完全有可能在周边的山谷里，在人迹罕至的山石间，恰恰就有幸存者在发出呼喊。终归是到了，我们终归会在大雨瓢泼的文献过夜。一对滚石般结实的小伙子跑过来，开始卸下我们运来的药品和面粉。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手，他们起码要干到天亮才能将这满载的两车货物卸完。我们离开货车，深一脚浅一脚去寻找可以睡觉的地方。有人奔跑过来迎候着，将我们带进一家旅馆。这是仅剩的最后的旅馆，还没进门，早已得到消息的老板娘就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原本已经在地铺上入睡的伙计们也都匆忙起身招呼我们坐下，又给我们烧来了热水。我丝毫不想隐瞒我们的恐惧，就在进门之前，我们已经定下了主意，绝不在旅馆的客房里过夜，实在顶不住的时候，便在门外寻一片空地，睡在我们自己带来的睡袋里。可是，等到吃完了泡面，我们好像全然忘记了害怕，上了楼，进了客房，置身在之前毫不相识的人群之间。我们栖身的这家旅馆，此时此刻，恐怕是我们国家最古怪的旅馆。灯光大亮，房门洞开，当地的也好，过路的也罢，这些地震中活下来的人们，这些已经不将余震放在心上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尽管可以随便推开一扇房门，倒头就睡。我竟然和他们一样，倒头就睡了。直到凌晨四点的余震发生，我们的旅馆，我身下的床铺全都剧烈地摇晃起来，我顿时清醒，却是一片茫然，甚至连慌乱都来不及。脑子里唯一闪过的念头是比地震更强烈的无法置信。难道死亡就这么来到了眼前？楼下传来并不喧嚷的叫喊声，见之于无。长夜仍将继续，快要耗尽心血的人们仍把短暂的睡眠狠狠地攥在手心里，直到天亮时再相见。第二夜，我们的另外一车货物也运抵了文献，旅馆老板陪我们前去卸货。凌晨三点，他竟然对我说起了他的心。谁知道这是怎么了？他说，清理全都空了，性命是还在，几十年的身家全都完了。不瞒你说，心里不光发空，还发黑，觉得活下去干什么？干脆再来一场大点的余震，趁我睡着了来，不光我死，还有我放不下的人全都死了算了。他说，这些天他甚至想劝说他的妻子放弃持续了十年的吃斋，要是菩萨有眼，我们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他也在想，这场地震结束之后，他要不要带着家人远走高飞，让债主们再也找不到。他还说，以前再好的道理，再好的规矩，他现在都想给他们一耳光。一句话，不信了，现在就想恨个什么，人也好，畜生也好，要是让我恨得起来，弄不好，我心里还要好过些。天气寒凉，潮湿而蜿蜒的长街之上，注定在黑夜里消磨的人们燃起了火堆，零星的行人奔着火堆围聚过来。回去的路上，旅馆老板突然问我，他的那些杂念究竟是对还是错？我全然无法作答，一个真切的疑问也在愈加逼近我。 可以断定天一亮他又会拎着水壶笑呵呵地出现在郁郁寡欢的人群中间。同样可以断定那些杂念、思缠和折磨照旧还会与他如影随形。世间之事总归逃脱不了有无，逃脱不了是非和善恶。有在左边，无便在右边，善在左边，恶就定然是在右边。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种机缘从天降下施加于人，让本能、火堆和拎着水壶的手不越雷池，一直停留在灾难的左岸？沉沉雾霭里，身边的白龙江咆哮不止。我当然知道，等到天光熹微，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奔流的河水，白龙江的波浪里还夹杂着碎裂的木船、牲畜的尸首和盖着花被子的床榻。这些不得不的遭逢，刺刀般地袒露出一种真实。之前的清宁，加上此刻的作魔作障，才是全部的白龙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地震后的文献满目疮痍，让我们看到了绝境里的惶恐无助，也看到了普通人面对劫难时的崩溃与迷茫。然而，总有细碎的温暖与赤诚的善意，悄悄驱散阴霾，抚慰伤痕。可面对生命的失去，心底的哀痛却绵长难消。那无声的眼泪，撕心的哀嚎，字字句句都直抵人心。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李修文的散文《惊恐与哀痛之歌》。
4: 一如旅馆老板，还有更多耿耿难眠的人，无论有多么不堪，他也只好领受这种真实。此处不是别处，是生涯的渊底，是连连噩梦，压抑的快要忘记的嚎啕和无法收回的魂魄。也许许多人就此便陷入了漫长的苦斗，是继续闭上眼睛，还是慢慢苏醒，是打开店门燃起火堆，还是任由着全部的生涯将肉身碾成鸡粉。而哀痛仍在持续。我要说起一条闭口镇的狗，那个对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并未目睹过这条狗，但是哪怕从县城到闭口的路有大小几百处塌方，这条狗的传奇也终将翻山越岭，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这条狗的主人是现在已长眠于地下的幼小亡魂，和更多死去的同伴一样，都是在512那天闭上了眼睛。活着的人要抢救粮食，要忙着用彩条布搭起栖身的帐篷，所以只能给他一个潦草的坟墓。自此之后，接连好几天，货仓里都会丢失一小块彩条布，看上去就像是被什么动物先用利爪撕破，然后再席卷而去。难道是山中的猛兽们也在搭帐篷？在此地，彩条布已经是比钻石更贵重的东西，不找出真相怎能罢休？事实上，人们将会很快发现真相，那个幕后的凶手只是一条瘦弱的老狗。有人追随着他，看看他究竟将这些彩条布送到了哪里。最后的结果是，还没走出两里地，便不再往前走了。他不过是将他们送往了主人的墓上。风吹过来，花花绿绿的彩条布散落得遍地都是。我还要说起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16岁的女儿罹难之后，他被亲戚接到了城里。我们离开文县的那天早上，又一次的余震之后，他被安置到了旅馆楼下的大厅里。认识的不认识的围坐在一起，都在劝慰他，他却始终没有表情，两只眼睛只是死死盯着门外过路的汽车。自始至终，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大概是有人劝他想开些，实在想不开的话，便要学会忘记。一年忘不掉，来年再接着忘。女儿16岁，那就忘记他16年。这时候，他突然满脸都是泪，扯开嗓子问：怎么忘得掉？怎么忘得掉啊？1000个16年也忘不掉。还有惊恐，那些分散在个人心头的无边无际的惊恐仍旧还在持续。不说旁人，只说我们，暮色中我们离开了文县，行至临江乡，6.4级的余震发生了，汽车开始剧烈的抖动，头疼和眩晕袭击了车上的所有人，司机几乎控制不了方向盘，而四周的山顶上已经冒出了滚滚尘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是好。慌乱中，我们竟然忘记了停车，还是一如既往地往前狂奔。就在最紧要的时刻，不远处两个当地的妇女跑上公路，对我们拼命摇手，我们连同我们的汽车这才如梦初醒，戛然而止。举目看去，就在前面不到40米的地方，一面山坡正在倾覆，大大小小的石头就像一面瀑布般急速地跌落，一辆警车已经被砸了进去，再也动弹不得。我们离死亡只有不到40米的距离。那天晚上，紧随余震而来的又是滂沱大雨，为了远离四周的山岩，我们穿着雨衣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全都站在了一片菜地的田埂上。暮色越来越沉，雨也下得越来越大，渐渐的，云幕之外的任何景物都再也看不见，除了后来的汽车响起的急刹之声，满耳听见的便只有山坡崩塌的声音轰鸣作响，就像得了人身的妖魔正欲出世。一个牵着孙女的老人手举雨伞朝我走过来，焦急地跟我说话，我没能听懂，同样我说的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情急了，他干脆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拉过去，跟他们一起站到了伞下。原来是因为从来不曾见过，他也就不知道我的外套其实就是一件雨衣。我并没有推辞，三个人安静地站在雨伞下，等待着我们能够重新上路的时刻。在这连烛火也甚为缺少的地方，天色黑定之前，眼前最后的一丝夺目是一座新坟上被雨水淋湿的纸帆。突然之间，我悲不能禁，死去的人不是我的亲人，我却是和他的亲人们站在一起。那些停留在书本上的词句，譬如今夜扁舟来绝汝，此生从此各西东，譬如相思坟上种红豆，豆熟打坟知不知，全都变作最真实的境地降临在了我们眼前。无论我们多么哀痛，多么惊恐，夜幕般漆黑的事实却是再也无法更改，有一种损毁注定无法得到偿报，它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损毁的地方。好在是，我身边的小女孩已经在祖父的怀抱里入睡，许多年后，她会穿林过河，去往那些花团锦簇的地方，只是定然不要忘记田埂上的此时此地。此时是钟表全无用处的时间，此地是公鸡都只能在稻田里过夜的地方。如果在天有灵，他定会听见田野上惊魂未定的呼告。诸神保佑，许我背靠一座不再摇晃的山岩， 如果有可能，再许我风止雨歇，六畜安静，许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这是一场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只能交给岁月慢慢消弭。好在还有亲友的陪伴牵挂，好在还有温暖的鼓励援助，好在夜总会过去，天总会亮。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随着现在呢，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啊，会让很多女性朋友感到无奈。但您可能不知道，很多妇科疾病往往是因为压力太大而造成的。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感觉压力大，一定要学会一些缓解压力的办法。还有就是要找到压力源，找到对症下药的办法。所以今天呢，咱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丁辉主任医师，来给女性朋友啊讲一下压力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那么首先问到丁医生，为什么说治疗很多妇科疾病需要找到压力源呢？
9: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发现妇产科的很多疾病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呢，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么生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啊，父母突然有重病，或者有的突然死亡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大的事件呢？那我们在评分当中啊，我们在健康压力的评分当中，我们这个分是很高的，达到了100分以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患病的概率达到了75以上。那么这种呢就叫重大事件。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事件呢？当然有了，比如夫妻之间总在吵架，这算不算事件呢？那算一个慢性的一个压力事件，每天都要遇到，或者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那么这种事件呢，会慢性的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精神将是一个过去叫无形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研究是有形的。精神就是物质，物质就是精神，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各种荷尔蒙难道不是物质吗？它刺激我们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是物质吗？其实物质和精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无形的表面上看不到的世界，而不要老是对病进行一个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特别特别重要，这个研究非常的需要推进。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但它本身是有形的，它是用这个纳米的这个来衡量的，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啊。只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感受的就是焦虑、不舒服、不愉快、不开心啊。那我们感受到的症状就是，我们女性就是月经紊乱啊，突然发胖啊，压力性肥胖嘛。那么突然的觉得自己啊，这个生育特别困难，老是复发性流产。这些虽然尚待研究，但是很大一因素跟心理非常有关。还有不孕不育，更年期的妈妈的这种暴躁或者叫做急躁，这种更年期以来，你更年期了什么意思？她的情绪把控不了了，这些都跟激素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身心不调达啊，不和谐。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压力源，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啊，要正确的认识自我，同时正确的认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万事要找到源头啊，来克服那个源头，而不仅仅是吃药。吃药是管你的标而不管你的本啊，本还是我们要找到压力源，我们叫压力事件。如何来处理这个，还得要慢慢的去解读它啊。那么它的处理当中呢，实际上很大的一个我们对环境的一个认知上， 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啊。比如家里发生了这个事件，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有积极的态度来去看待这样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啊。一个是悲伤我们不能过久，同时呢我们在和医生的相互的配合当中呢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或者是总是困扰自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维护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很多临床上的很多的朋友，当发生一件事儿的时候，他的认知总是消极的，或者是悲哀的，或者是焦虑万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常常会治不好病，反而使疾病加重。那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的紧张，我们的压力，我们能不能去调试它，我们能不能去认知它，而不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啊，一定是在生活层面价值层面，我们要深刻的去认知它，正确的处理它，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您说的很对。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主题，女性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有多大呢？
9: 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国际上呢，对这个问题研究呢非常的多。那么压力会给我们很多人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生理反应。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不良的，或者我们叫一个恶性的，或者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那对我们的反应呢，首先生理上要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很多的激素，我们可以说动了它的荷尔蒙了。看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反应。比如我举个例子，你说是恶性事件，比如我们见到老虎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害怕，我们有可能是看到一些不良事件，我们感到焦虑。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对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影响的啊。那么妇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紊乱，这些呢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到妇产科医院来治病，但是事实上它有可能是在它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当中，它的生理反应的时候过度了。那么过度以后呢，发生了他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啊，是这样的。从我个人的例子，我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我到西藏啊培训我们的这个妇幼机构的医生啊，来降低中国孕产妇死亡。当时我做了一个大型项目，这个还填补了国家空白，我获得了国家进步奖。那么当时我到西藏三次，外部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么这种大呢，是生物学的环境的压力，那促使我的大脑感受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把我的月经给关闭了，我就闭经了吗？回来以后又进行调整才好起来。
10: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为什么压力过大会引起身体的疾病呢？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心理暗示的过程吗？
9: 那么我们说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发生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身体的压力系统。开始呢，我们先是压力刺激了大脑啊，我们先看见听见，包括有些噪声也是压力啊，我们看见听见，我们想啊，那么这种过程呢就启动了我们的压力系统，我们叫内分泌系统。你听到一个词儿，我们叫内分泌，现在这个科室特别火，说明什么呢？老百姓已经心知肚明，我的内分泌紊乱了。内分泌的最初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介质地址要释放，释放以后呢，引起我们的靶器官，像甲状腺啊，像我们的妇科的这些卵巢子宫啊，像我们的其他的心血管的这些系统呢，这里边都有很多的激素。我们身体呢有很多种激素呢要启动，比如胰岛的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要启动。比如甲状腺素要不要启动？要启动。我们妇科的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会启动啊，它都会这个一键就把这些系统都给它激活了，激活以后就大量的分泌。那么如果我们的压力持续性的来刺激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不愉快应该2周以后解除，可是解除不了，怎么样？老在悲哀 这个焦虑恐惧之中生活的人，慢慢慢慢的话，那这个系统它就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思想的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以后，它总是在耗竭我们的激素，那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胃肠不舒服啊，头疼啊，啊，妇科的胃经紊乱啊，就要出现了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长此以往，你处在负性的压力事件当中，你的身心就会不调达，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动物试验，我们这个小老鼠啊，一组给它电棍，给它大灯的刺激，不给它吃饭，不让它睡觉，那么这个小老鼠就无疾而终，变成一个黑色的小老鼠，皮毛都会变化了，这是一个不良刺激的环境。这个小白鼠试验在40年代国际上就有研究的啊，斯坦福大学啊，哈佛大学都做过研究啊，我们中国也做过研究啊。那么一组小白鼠给它一个良性刺激，比如给它按摩啊，给它那个很好的音乐，给它每天喂食，这个鼠宝宝长得就是皮光皮亮，最后就无疾而终。人类也是这样，人类跟小白鼠的很多的基因都很相似的。那我们人类呢，如果老处在不良环境中，可以想象会有好的结果吗？不会的。
1: 嗯，那为什么说压力大、过劳或者说脾气暴躁会引发猝死的可能呢？
9: 我常常跟老百姓在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不要随便动我们的奶酪。我们奶酪是什么？就是荷尔蒙。啊，我们反应在任何事物的反应时候，稍微放慢半拍，不要反应太快了。啊，比如爸爸妈妈说你一句，你马上就反应，不是这样的。他在跟你的沟通过程，可能我们的形式直白了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来讲，首先是一种孝啊，一种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感恩。那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反应不是那么样的口诛笔伐型的反应，反应过快以后就会轻易的动荷尔蒙，知道吗？所以荷尔蒙动就少了嘛。你看压力特大以后，荷尔蒙少，它还会分泌，还会刺激我们的器官分泌。但是我们的荷尔蒙它是慢慢慢慢的成长的，通过我们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吃，它要进行一些运作的。那我们老是耗竭，我们像一个油灯似的，一个油灯老耗竭怎么样？慢慢慢慢就 burn out， 我们叫英语叫 burn out， 就燃灭了嘛。什么叫猝死啊？老燃就嘣就熄灭了。那么我们在大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一点小事就开始暴躁，开始吵架，甚至倒地，发生心脏猝死都有。这个就是什么？都是荷尔蒙。啊，当你的愤恨的时候，大脑有一个指引，荷尔蒙要释放，要适应这种拿起棍子要打别人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当然是犯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是受大量的荷尔蒙释放。那么他的心脏猝死为什么发生？大量的荷尔蒙释放使我们的血管阻塞，血管使劲的收缩，血管血液过不去，心肌就变性了嘛？没有血液，那不就变性，最后导致死亡吗？所以你人不能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个暴躁啊，这些都容易引起问题。大脑和心脏是最重要的，它能维护你的生存啊。那么呢，维护你的生命，它首先关闭的是最不重要的器官，那就是我们的第六器官，它要受大脑和心脏的指引。所以我们维护大脑心脏，维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的动奶酪，这是我今天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轻易的动荷尔蒙，人体呢，它是一个 make balance 的一个平衡态啊。我们内分泌也需要平衡，人体、社会，包括我们的家庭都需要平衡、和谐，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内分泌也要和谐、平衡。那么，如果不平衡、不和谐的话，就会耗竭。过量的释放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不愉快、不舒服啊，最后呢引起我们的疾病的产生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9: 这个就是老百姓应该都特了解，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大约 8%。那这个大脑小并不见得智力不好，我们现在看到高校，特别是博士，女生为多。啊，这跟智力没关系，现在还在研究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部位，我们的这个脑部的有一个部位呢，我们要比男性要大啊，那就是情感的部位。 感受情感，感受别人的眼神，感受情绪变化，要比男人敏感。男人呢，他是一个理性的啊，理性的。很多科学家，在最高的科学家里，你看不到女性，因为女性的逻辑方面要比男性稍微次之一点。女性在语言啊、艺术啊，她就比较发展一点啊。这两个呢，目前呢还在研究当中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还没有任何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利用女性的这个情感的感受力非常强的这个啊，来关心人、理解人啊，我们叫做对家庭的贤惠啊，对这个孩子的温柔，对丈夫的温情而待，以温情相待，我们相互要以温柔的感情来相待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促进我们的荷尔蒙和谐的一个办法。当我们以笑脸、以这个温柔的这个面容出现的时候，对方也会非常高兴。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评估的金标准，如何评估心理压力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呢？
9: 那么认识压力呢，我们常常就是发现紧张以后，我们会有心灵的不高兴、不愉快，我们叫心灵感冒啊，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常常是比如说失眠啊，比如说心情呢，而是非常的阴暗，像雾霾天似的啊，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的女生呢发生紊乱啊，这些都是一个压力最初的症状。那我们来认识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持续了两三周我还有这些症状？我们常常拿一种表格来衡量，比如说爱丁堡国际的一个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呢有十个问题，我们常常要问。第一个问题啊，我能不能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呢？心境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要问你。第二个，我是不是老是有乐趣的期待下一个周期的发生呢？下一年的来临呢？有的人就很抑郁，不想期待下一年。第三个，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自责呢？总是处在一种自责的心态呢？第四个，我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感到很不开心呢？不开心就要生病，这大家应该了解啊。那么第五个呢，我是不是经常的无缘，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害怕、恐惧、焦虑呢？这个都要问自己，要自评嘛。那么第六个呢，我是不是很多事情冲着我都来，都是让我透不过气呢？就是我的节奏没有节奏感，成天的被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非常被动，是不是这样呢？还有，是不是我既很不开心，经常失眠呢？再有，我是不是经常的感到难过和悲伤呢？啊，不知情绪的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理由的感到悲伤难过呢？我是不是经常不开心到哭呢？经常要哭呢？啊，这些都是理由。最后，我是不是想到要自己伤害一下自己啊？割腕，有的孩子就割腕了。我们看到最近我有几个患者，青春期的，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评分都是那个偶尔发生都是一分，两周之内我就经常发生两三次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要给他评两分。那么总是发生，那一天到晚老发生，那么两三天就要发生一次，这个频率，那我们就要评分就更高了。分比较高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希望他用药物治疗。
1: 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0: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11: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主任燕丹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中药的注射剂安全性是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因为相对于别的中成药的剂型，中药注射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剂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药注射剂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产生的，当时柴胡注射液这是第一个中药注射液。现在关于它的一些评价方法呢，我们从科学

0: 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热源、内毒素以及过敏反应的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在国家的法典《中国药典》上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是老百姓一般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的出现，以及紫斑、淤血等等，甚至是头晕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中药注射剂所产生的。
1: 那么这个中药注射剂它到底安全吗？
0: 中药注射剂安不安全，可能是药物它都有不安全的一种潜在的成分，我们不好去说安全与不安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在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中药注射剂产生不良反应事件或者是不良反应报道的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中药注射剂都会在榜单上会落列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看到它绝对的数量，还要看它的一个在临床上受试人群有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分布有多大。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西药，如果我们关注注射剂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西药的注射剂，实际上它也有它不良反应的一个报道的一种情况出现。与中药注射剂不同的是什么呢？西药的注射剂的说明书写得非常的详实，或者相对于中药来说它更为详实。那么这时候出现不良反应的症状是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又用什么的药物进行抢救或者是急救，这个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文书报道。但是对于我们中药注射剂来说，这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就比较滞后，这也是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不够好的这个缘由。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咱们昨天啊讲到了女性的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这个问题其实息息相关的，那么咱们今天重点讲一下压力过大的来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场女性。那职场女性的压力从何而来呢？压力过大应该如何调整呢？一起请到丁辉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0: 我们应该说呢，有一个词儿很重要，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为什么感受到压力？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每个人是不同的啊。实际上我们很多压力都是主观的比较多啊。实际上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呢要提高，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的能力提高。比如我这里准备了几个题啊，我们女生为什么压力山大啊，老百姓他还说我特压力山大，年轻人也爱说这句话，压力特别大。为什么？首先一个，我们总是有一个叫赞同需求，那么就是你总是在想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判断你的价值，别人要赞同你爱你你才 OK。 首先这个就容易造成压力，赞同需求我们不应该。

0: 该这样，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认知重构，自我的期待不要过高。现在很多大学生去整容啊，希望获得更高的职位，更高的一个事业的发展，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身价值，你的技能技巧到底是什么啊，就是不要太关注表面的期待，有的时候过高未必是最好的事儿。我们叫成就导向是错误的。成就要不导向了呢，没有成就了呢，你就郁郁寡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叫在这个依赖性，那么你总是干什么事情总是依赖他人啊，那么在人家不能依赖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我们就是老要求公平，实际上我们在工作职场中常常是不公平的，可能上帝给你关了一个窗，可能又给你开了一个窗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这些事物啊，就是不一定是公平的，常常是不公平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干什么事容易逃避，一到困难就逃避，那么更大的困难来，他就压力特别特别大了。所以我们的逃避心态也是有的时候是要进行和谐的对待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啊，我们对事物总是要求完美。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有时候我不太爱看了，总是在说老公，或者老公总是在说太太。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的是亮点，看到的是他的正能量，可是呢总是从侧面，总是从不良的这个方面去看认知，这个认知也得重构，重新建构啊。还有容易发生的就是极端，今天不亮明天可能就亮了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人生的轨迹不能求同啊，要存异的啊。有的人在30岁能够成长出来，有的人在35岁，有的人在40岁呢啊，有的人婚姻在25岁自由恋爱成功了，非常棒，有的人35岁结婚也不差啊。每个人的人生的节点是不一样的，应该跟自己比，不要跟大家比，这是我对职场女性的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期许，也对自己也是一个要求哈。我们对孩子对什么不要这样子去强求，还有我们不要就是夸大或者是缩小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这个也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有主观主义，反应不要太快啊，要好好的向男生学习，多有一些逻辑思维，不要老是情感思维。没准儿他对你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话，没准他出于好心啊，他并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女生首先我们在职场上先要给大家一个劝告劝慰，看起来很小，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心灵的碰撞，是什么呢？认知重构，正确的去看待自己和他人。之后呢，我想接下来还有一些促进我们的这个更有正能量的思维的，我们毕竟是人体是生理和心理的一个结合啊。首先呢，我们要在饮食上在运动上要加强一些啊。那么你心灵的这个疙瘩解决的话，我好像觉得开了窍了，那好，我们就可以加大一些营养的一些促进，加大一些运动的指导。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说完了在职场当中女性感觉到压力山大的原因，那能请您再细说一下心理压力是如何影响到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的吗？
0: 在心理科学当中呢，这个关于压力，关于我们身心健康一共有50多个分支啊。那我们说压力应激，应就是答应的应，激呢就是激惹的激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意思就是说压力应激就是我们个体到觉知到我们的对生理心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受到威胁的时候一种体验啊。比如我们见到一只大老虎，我们的体验就是一种恐惧，对吧？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压力来了，那么这种它导致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的反应啊，最终这种慢性压力应激如果一直在我们身边缭绕着，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种压力应激啊。那么你刚才问到女性压力应激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女性现在在中国她走向社会的人非常之多，做职业女性的大概达到85%啊，那么有三分之二

0: 自己的朋友的理解，通过聊天，通过我们去放松，通过我们甚至游泳，通过我们跟自己的闺蜜、自己的爱人进行沟通以后，可能就会慢慢的缓解。那么这种压力呢，我们叫做一般的事件啊，这种事件一般不造成人生的什么大的一些疾病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一类的我们在遭遇一个家庭的变故，同时女性又遭遇到上司的一种啊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么这种东西如果说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一直是持续有这样的啊现象存在，这样的社会事件存在，就会使我们造成一种长期的困扰。那么大家想一想，长期困扰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内分泌会不会扰扰到我们的睡眠？当然会。那么久而久之，日子越来越长，可能三个月这个东西还没有被化解掉，怎么办？就会引起我们慢性的压力应激。那你说男性会不会滋扰？当然也会，但是我们女性的反应比较敏感啊，她的大脑的结构啊，造致了我们女性对情感的东西非常敏感，所以女性的人际关系会调整好，或者是自己搞得不好，应该首先从自己来找原因。是不是你过于敏感了？你的心就像一个针一样啊，那么一碰你就来回的动了，会不会这样呢？那要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会浪费你的荷尔蒙。那么荷尔蒙呢，就是我们人体激素的概称啊。那么人体呢，有几百种激素啊，我们女性的内分泌是非常丰盛的，它是为生育做准备的啊。如果我们经常滋扰到我们的这个事件，滋扰到我们内心，然后会干扰到我们内分泌的话，我们内分泌就呈现一个耗竭啊。耗竭就是不该扔掉的时候你给它扔掉了，你给它耗掉了啊。有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耗竭，那我想简单的讲，比如我们遇到一些不舒服的事件，你发怒啊，或者是悲伤啊，在这种情绪滋扰你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种耗竭啊。那么比如说愤怒以后，你会觉得浑身发软，甚至哆嗦，有的女性还要哭啊。那么女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她会宣泄，但她总的来讲她是比较敏感的啊，她的大脑结构比较敏感。那么在这个里头，女性的平滋扰以后就会产生内分泌的毛病啊，比如多囊卵巢是不是内分泌毛病？当然是了啊。子宫肌瘤算不算？算啊。那么我们更年期这个不是病，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症状？这个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啊，跟你的身心不调达也有关系，跟你的周围的压力啊，你的容易被激惹，这些特点都有相关性。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既然说它前沿，就是它是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环不能少。另外我们的疾病造成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所以这五环还是要有的啊，不是一环。过去我们讲得了一个病啊，子宫肌瘤我们就是切切切啊，现在可能我们会想子宫肌瘤它前置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特别关注的。
1: 那其实不用我说，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吃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女性压力大的时候应该怎么吃才能有助于缓解压力呢？
0: 当你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建议的是多吃水果蔬菜，加上一些植物的东西啊，粗米粗面，这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成长的快一点啊，多一点。而我们此时此刻啊，特别是烤串啊，大油炸的我们要少吃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压力很大，你自己的焦虑感也有点产生了，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些再吃进来，耗竭我们身体里的好多的元素，等于内外夹击，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向下坡路走啊，所以非常不利。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大量的用蔬菜水果，比如说蓝莓啊，比如说草莓啊，比如说这种葡萄、红石榴，这些都是花青素或者我们叫白藜芦醇特别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这样的食物来精品的保健一下自己啊，精致的保健一下自己。另外呢，多吃一些软的啊，这些汤类的食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胃肠会得到疏解，

0: 包括我们的小米粥啊、大米粥啊，这些就是杂粮也要加大一点力度。这里边有好多的 B 族维生素啊，我们的老玉米啊、白薯啊，这些薯类的、玉米类的这些东西都有很多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都是营养我们的大脑的啊，要可以抓取啊，在吃饭的时候要多多的去加几口。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那你大鱼大肉要不要吃？当然要吃。大鱼大肉最近的国际文献也在充分的去探讨大鱼大肉的问题，这些大鱼大肉它也是营养身体的。那我们老百姓就要养一些家常的一些鸡，不喂那些激素的鸡啊，不喂激素的猪和鱼还有蟹，那我们都要去挑拣一下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好了，怎么办呢？不要把它都花在外界，要花在自己的内在的东西当中。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安排和要求。像我们这个有些女性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汤类的，比如说鸡汤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鱼汤啊，这些可以吃，好消化。因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胃肠是受到抑制的，这个时候什么都不想吃，这时候我们可以喝点汤啊。啊，喝点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情绪的这个我们叫做保养，来源于我们的蔬菜水果，来源于我们的粗粮小米粥。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大鱼大肉啊，这个是没有，我一点都不反对啊，是这样一个。
1: 嗯，那我再来说一个女性们都非常讨厌的一个话题，叫做压力性肥胖。有什么是可以缓解压力性肥胖的抗炎食谱吗？
0: 如果一个人压力特别大的，特别是有压力性肥胖的，我们就要注意，压力性肥胖是什么呢？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炎性就是我们的无菌性的炎性，因为你老在释放荷尔蒙，荷尔蒙要刺激血管，刺激我们的胰岛，刺激我们的一些内分泌腺，那么这些腺就要有一些炎症，这些炎症有时候临床查不出来，它是一种刺激造成的啊，它并不是细菌，它是一个无菌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有一种肥胖啊，肚子这块出现了一个游泳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对食物要进行挑拣了，我们叫抗炎食谱。抗炎食谱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啊，我们叫金字塔形的。那么在最底下都是一些蔬菜水果，粗米粗面，鱼啊，还有一些我们叫 Omega 3， 我们叫 DHA 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在鱼的身上多有，要我们要吃鱼啊，吃我们的白蛋白，我们叫做没脂肪少的蛋白，比如说鸡肉少不少？少啊，它主要是蛋白质。那么鱼是不是？鱼是啊。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肉类，瘦肉啊，它的蛋白质加大，脂肪减少，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我们在到商店买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吃一些粗米粗面的面包，不要老去找那个白面包，上面糖裹着，椰丝裹着特别多的，有奶油很多的。我们都不主张压力性女性啊，觉得自己很敏感的女性去吃那些东西啊，尽量的少吃。披萨饼店我们要适度的进去，不要老在那里形成一个生活习惯，那你这些油炸的食物到体内就会刺激你一些荷尔蒙出现，就会增加代谢的功率，代谢的东西加大了，本来你的压力减下来了，可结果你把代谢加大了，那荷尔蒙还在释放，在这个方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说吃一些抗炎的食谱，那我们说抗炎的都是粗米粗面，加上我们的蔬菜水果为多，加上一些我们的脂肪少的蛋白质，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啊。适当的换换口味我是不反对的啊，一年吃几次红烧肉啊，吃几次大白面包我都不反对。但是作为我这个年龄组，还得要注意我的这个运动。运动呢，我主张还是快走啊，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我们最能做到的啊，每天要走3000到5000步，这是最低标准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呢，我们每周都要有休闲啊。有的人说休闲我懂，但是你要知道休闲要作为一个常态，作为一个你的思想当中的常规的一个任务，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说每周的休闲到哪里去呢？到海边去，到山里去，叫什么呢？负氧离子大量的吸纳，那促进你的有氧代谢的，需要你的心境的豁达。

0: 开朗快乐，这个都会调适我们的心灵。
1: 嗯，这个缓解压力性食谱其实很重要，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有压力了就开始胡吃海喝，用吃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一吃呢就更有这个压力性肥胖了，一肥胖压力就更大了，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保持一颗平常心很重要，千万不要被压力去左右自己的心情。最后，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主任燕丹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中药的注射剂安全性是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因为相对于别的中成药的剂型，中药注射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剂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药注射剂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产生的，当时柴胡注射液这是第一个中药注射液。现在关于它的一些评价方法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热源、内毒素以及过敏反应的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在国家的法典《中国药典》上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是老百姓一般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的出现，以及紫斑、淤血等等，甚至是头晕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中药注射剂所产生的。
3: 那么这个中药注射剂它到底安全吗？
4: 中药注射剂安不安全，可能是药物它都有不安全的一种潜在的成分，我们不好去说安全与不安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在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中药注射剂产生不良反应事件或者是不良反应报道的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中药注射剂都会在榜单上会落列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看到它绝对的数量，还要看它的一个在临床上受试人群有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分布有多大。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西药，如果我们关注注射剂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西药的注射剂实际上它也有它不良反应的一个报道的一种情况出现。与中药注射剂不同的是什么呢？西药的注射剂的说明书写得非常的详实，或者相对于中药来说它更为详实。那么这时候出现不良反应的症状是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又用什么的药物进行抢救或者是急救，这个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文书报道。但是对于我们中药注射剂来说，这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就比较滞后，这也是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不够好的这个缘由。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0: 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阅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1集。
7: 曾国藩于6月初的5日接到圣谕，并没有立即回复，直到当月18日才写就上书。照往常案例，曾国藩先是大表为朝廷的敬仰、崇拜和尊重之琼词，是一种极具官气、官腔和粉饰之美词。接下来，曾国藩才涉及到内文，也就是实质内容，称除萧启江之5000人剿匪湖南外，其张允兰之3700人上年腊月即调攻景镇，屈盘之平江营1000人本年3月复调防湖口，昨派陈弟曾国荃5800人赴景镇协剿，陈身边并未留一兵一卒，抚州老营为湘后即生子两营2000余人均由省局发饷，不归陈处调遣，辽甲虚声，以坐镇要郡耳。意思很明了，湘军中几乎没有可供调遣的兵力，江西省内要郡是在上演空城计，并非外人所论湘军集中在大营，而是离开江西奔赴四处驰援了。此时如果真要援助四川，除能调动萧启江的5000人马之外，还需要调动水陆大军30000人方能取得胜利。要想大量调动正在行军或作战中的湘军，很是不切实际。为此曾国藩懊恼不已，甚至向胡林翼表示了自己对他好心办坏事的不满。曾国藩认为自己精力耗尽，实力锐减，志向受挫，已经进入两难之地，胡林翼却提出要他援川，实是不妥。起初胡林翼以为曾国藩终于开始翩翩翱翔，而曾国藩自身却认为这是将他置于进退维谷之境地。见面时曾国藩认为此言是在讽刺自己，最多只能看作一个笑话，不免让人抓住笑柄。此时湘军的实力大不如前，四处分散，又来了个援川的艰苦任务，实是雪上加霜。失望与落魄之间， 曾国藩对四川总督之职很是重视，为获得让他更加绝望。殊不知在地方上募勇方面，没军政大权依然是个空虚悬浮之位，不免与地方要员产生冲突。从前在江西如此，现今到四川，路遥地远，更是孤立无援，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摩擦更加激烈，曾国藩有了如履薄冰之感。胡林翼安慰曾国藩：帝帅不必担心，圣意未定，若真入川省，我等通融疏通关系，即有顺应圣断，擢你为总督的。曾国藩却一笑置之：非也，汉人之才只可用不可宰。胡林翼却坚持己见，强烈要求曾国藩入川，并依然称是翩翩翱翔。就此湘军内部、朋党之间以及朝廷上下都议论纷纷，一时间曾国藩入川成为热门话题。胡林翼认真听取并做了统计，称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半。了解情况的皖南军务张福请求其留下，胡林翼却非常不满地说：后命如何，未可知也，如圣意坚定，竟如前旨。胡林翼认为曾国藩是辅政匡和之重臣，如果今天让他发挥作用，大清朝还可兴盛三五十年，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之福。曾国藩是难得的大才，不让他援川，国家安危谁负责，百姓疾苦谁负责，惶惶之天日谁佑护？你们没主见，怎么还认为圣上没主见吗？在激烈的辩证中，曾国藩一直犹豫不决，眼看时间已经到了七月中旬。六月份，湘军曾国全部于江西地界上发起疯狂进攻，在清政府军的合力之下，最终攻占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城。清军迅速将捷报上传朝廷，称江西全省肃清，江西省内战场越来越缩小是铁定事实。此时曾国荃与清军又攻占景德镇和浮梁县城，江西几无大敌。曾国藩得到战报，长长的叹息一声：
6: 事局已逆转，称兵卒单薄，人数稀疏，自防自守已不能让众人信服，需远图大志也。
7: 曾国藩开始酝酿入川之策，并对众将领道：
8: 若朝廷必命为蜀中之行，则当调回萧张两军，稍后兵立耳。
7: 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曾国藩决定走出江西，徐图四川，大军可徐徐进川，而自己的大本营则设在宜城。曾国藩的解释是，在鄂省可妥善守备军饷，不必与蜀中要员们争来抢去，造成官风败坏的现象，更不愿意再现江西争权、相互侵压、勾心斗角之事。总的来说，还是因为曾国藩不能成为四川总督的缘故，军机多有不便，地方多有歧视，百姓多有浮躁等等，他都考虑在内，不便直接入川。此时前线传来湘军攻克湖南保庆的捷报，曾国藩大喜过望，一拍桌子说：
8: 好啊，石达开入川之通道已被封堵，我军勇敢。
7: 此时身边将领说：
9: 此次甚好，若石达开撤退，湘省之危机就暂时消除了，我等可放缓行军，入川只是一记空拳。
7: 曾国藩挺直腰板，深吸了口气，认真地点了点头：
8: 有道理。
7: 胡林翼得到消息也极为高兴，认为川省之危已解除，湘军大可放弃入川之计划。八月，他在书信中

对曾国藩提出，此时此刻四川已是安于之地，就是湖北湖南也安全了，敌帅可放弃入川的计划，将有用之兵用于有用之地。最后他提出湘军可从西线归来，全力图皖。曾国藩看完之后认为胡林翼的想法很好，于是振作精神，认真地修书一封，要求与之会面详谈。该月中旬，曾国藩一路风尘仆仆进入胡林翼的大营，位于湖北黄州，两人席位而坐，高谈阔论八个日夜，对当时大清朝的政治、湘军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探讨。曾国藩对自己于江西客座七年，与地方大员敌伍相互争夺、彼此猜忌等艰难故事发表了感慨，称若在地方行使军事，必须掌握掌权，否则无法发展，但自己是例外。确切地说，曾国藩在江西啃骨头的发展道路是个例外。这次若改进川省，曾国藩面临更糟糕、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环境，难以想象。胡林翼听完感动之至，更坚定地要求他弃川援皖，不但是军事上的需要，也是一种地缘上的作用。曾国艰苦卓绝、苦心经营，才获得一定威望，并与地方官员和谐相处。此次自己不能获得川省总督之职，无异于火上加薪，更难处理。主属则可有为，客属则必不可有为。当下安徽情势紧急，唯一新图皖方可解决朝廷燃眉之急。曾国藩还表示，官文已再书奏章，请求朝廷改变谕旨，遣湘军镇守安徽。事实上，曾国藩书信之前的八月十三日，朝廷已通过军机处批准了官文恳请湘军图皖的战争方略，并由军机处寄出，只是其本人尚未收到。离开黄州之后，曾国藩正向武昌赶来面见官文，路次之中，曾国藩接到谕旨，令湘军放弃支援川省，改图皖省。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谋略家，曾国藩似乎有种预感，预感朝廷会恩准湘军图皖。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胡林翼的鼎力相助，正是在他们的一手策动之下，才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政治运作，将满族权臣官文紧紧地握在手中，甚至将其当成一具傀儡任由摆布，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曾国藩解决异地受难的局面。看到朝廷不认曾国藩为川省总督，胡林翼很是失望，更不愿看到曾国藩再有江西之情景，只得转而求变，顺应形势，掌握未来，否则自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时谕旨已下，曾国藩已经如意，胡林翼高兴，湘军上下更是欢欣鼓舞。在当时的官员而论，安徽是遭受太平军祸害最严重的地方，陇庙荒废，百里不闻鸡犬，安徽是四面八方相互通融之地，凡攻打一地之后，太平军皆会路过安徽，任意攻打、烧杀掠夺，形成残破落败的局面，不禁让人寒心。后来太平军一心攻打省会安庆，惨烈的战役之下，安庆被攻占，安庆扼守长江上游，可屏蔽对天津军事攻击。对于湘军而论，安庆是湘军全力东进的重要据点，在复杂的环境中，战火纷飞时，省内好斗乐祸，李兆寿、苗佩林等人在地方上割据，见清军来了便依附清军，太平军来了便投诚太平军，漂浮不定。这主要是安徽省内战事残酷，百姓长期苦不堪言，造成官身士身，百姓走极端，求生欲存。
后来的你。

0: 军，亦是以皖省为主要根据地。清政府在皖省治军政形势也十分复杂。当年湘系人物江中元担任皖省巡抚，即战亡之后由满人贵族福晋担任。曾国藩与胡林翼商讨晋皖时，皖省巡抚由江苏籍人翁同书，此人非湘系人物，政绩糟糕，军事将帅更是凌厉，群龙无首，混乱异常。太平军在安徽地面上攻城略地，势力十分强盛，整个安徽省几乎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反复作战之后，安徽省被划分成三块战地，与湖北北部接壤的皖西地区是湘军的主要战场，还有靠近浙江的徽州、宁国一带。自咸丰五年即被划归浙江巡抚河治，是吴系控制区的一部分。后来皖府泸州为太平军攻克，皖府被迁移北部，于临淮区驻守，此为第三块战区。清方驻守临淮区之军主要由圣保部与元甲三部组成，此战区非同吴系控制区那样军政协调，其中竞逐激烈，相互倾斗。此时湘军统帅们看到这一局面，并趁机闯进来，与之展开周旋，通过利诱将此战区揽入他们的怀中。为此湘军主将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其主旨就是协翁、连元、排胜。圣保是个竭力排斥湘系人物的军人，咸丰八年朝廷任其为钦差大臣，专督安徽军务。这时河南战事紧张，圣保奉命率军支援河南，出师不利，伤城告危，遂记下文要求湖北方面胡林翼麾下的叔宝率军支援，趁机将叔宝这支从前属于自己的部队夺回来。胡林翼得到消息惊怒不已，气急败坏地上书朝廷，要求将叔宝保全，奏书中称叔宝身为朝廷二品大员，圣保以言辞要挟，触犯了朝廷规矩，目无王法，肆无忌惮，是挟权任术之举。叔宝大军士气正盛，应征战楚豫地区，不必受邻省军将呵斥。朝廷重视胡林翼，自然尊重他的请求，下谕叔宝留住湖北，听候调遣。胡林翼战胜圣保，而这只是开始，之后还有一系列斗争。咸丰九年初，圣保借口一个姓马的童勇因犯军规，藏匿于鄂军之中，向胡林翼发难，扬言围捕鄂军营帐。胡林翼与圣保斗智斗勇，这还不算，他利用袁三甲与之的矛盾与圣保暗斗。当时河南项城人袁三甲苦心经营皖北军务，数年之后小有建树，因伏计圣保常常干涉，袁三甲的军务越来越不稳定，遂与之产生抵物，最后被两人弹劾，剥夺军务大权。一段时间之后，袁三甲再次复出，胡林翼发现其中玄机，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8月下旬致信袁三甲，一派溢美之词，盛赞圣明以及袁三甲艰苦奋斗之情。最后他又简单介绍了曾国藩的情况，并说明军事兵饷驻皖之好处等等。胡林翼借机将袁三甲拉拢过来，这还不算，为了能牢牢地控制住袁三甲，胡林翼继续采取行动，并与安徽巡抚翁同书交往，实现他协翁连甲排胜的谋略。胡林翼一向认为翁同书是位人而不武的官员，绅士气极重，不乏迂腐过俗之态。为了达到推倒圣保的目的，胡林翼曾修书于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和胜既不能，不如推袁，一推再推，至于三四推，身心妙用，贤明自有权度。 汪同书心领神会，遂合制圣宝，使之进退维谷，最终告丧还家，丁忧处事去，暂时回避。袁三甲代之钦差大臣，督安徽军务。胡林翼颇为得意，书信告知翁同书，此一圣也，圣宝遂归桑忧，实则借口耳。推袁三甲为安徽统帅，实是安徽局势之需，朝廷大局之需也。由此袁家开始发迹，事业更是蒸蒸日上，期间胡林翼的功劳可谓第一，以至于袁氏后人对胡氏推崇敬仰膜拜。胡林翼去世之后，袁氏祭文中就曾出现交不半面衣持节于终身。翁同书是个书生，是个温文尔雅的官员，无甚威望，胡林翼完全是利用唆使，跟他并没有深交，因此翁同书只能倚重于袁三甲，袁三甲幕后则是由胡林翼操控。翁袁两人交情甚好，心心相应，同生一气，可同时利用。此后胡林翼开始对安徽军政大权深入干涉，时常提出具体行政方案，并谋划将皖北票盐纳入楚地，从而炼取皖省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及驻兵战地之双重目标，即所称的屠富与强兵，兼而得之。通过激烈的斗争，皖省中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湘系人物手中，袁三甲与翁同书成为其傀儡，而翁同书最惨，当其失去利用价值时，湘系人物们毫不留情地将他排挤。这时曾国藩亲自拟稿上书朝廷，要求弹劾翁同书，最终使其辞职并被戴罪。之后湘系大员掌握皖省巡抚之职，胡林翼导演了屠皖之大计，之后湘系人物牢牢控制着皖省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胡林翼是前台指挥者，幕后推手是湘系人物们，其中曾国藩也发挥了不小作用。虽说是胡林翼请求胜了断，弃川屠皖，而曾国藩在具体军事上为皖省战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咸丰九年九月中旬，曾国藩撰写了一篇名为《遵旨会商大略折》的文章，陈述了他与官文会晤的情形，并作出屠皖的急切心情，解救一方黎民于苦难，推动湘军经略安徽的发展。《遵旨会商大略折》上书朝廷不久，曾国藩即由武昌游走至黄州下游40里之地的巴河，检阅部队，并与将士们军帐中商讨即可实施的屠皖方略。根据地势以及形势的分析，湘军进兵需分为四路。
1: 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连封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2集，
7: 湘军进兵的计划具体是南侧与北侧两侧各两路。南侧顺江而下，一支围绕安庆战事，由素颜石碑出兵；一支围绕桐城取到泰州浅山。北侧顺山而行，一支围绕舒城转战英山霍山；一支围绕泸州攻防商城陆安。南军驻石碑，以江面作战为主，与杨载福、黄石基水师相互接应；北军入陆安州，以陆战为主，与翁同书寿州大军遥相呼应。曾国藩直属部队仅10000人，公卿脚皖北尚且捉襟见肘，勉强应付。若将此原湘的萧启江、张运兰两部东调会合后，可专攻皖南。根据以上规划，南北两侧各有两路大军，共四路，分别是第一路由宿松石碑为战线，由曾国藩自己统领；第二路由太湖浅山为线路，由胡林翼麾下的多隆阿、鲍超辖御；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为战据点，由胡林翼本人率部；第四路由商城、陆安为策源地，由李继宜率领。

通过酝酿不断的运作，最终造成左宗棠犯下公案，受到湖南方面核制。左宗棠告诉曾国藩，自己只是个闲聊，无法获得军政事务的独立，处处受人冷眼。经说左宗棠的言辞之后，曾国藩很吃惊，却又在意料之中。他认为左宗棠是个胸怀大志又狂放不羁之人，将来必大展宏图，岂肯屈就于骆秉章麾下。此时湖南境内剿匪工作紧锣密鼓，而骆秉章又不是个出色的军政人才，由此左宗棠的能力得到发挥，成为其左膀右臂。就当时形势而论，骆秉章与左宗棠之间确有互补之缘，互相提携，互相用事。左宗棠能力突出，骆秉章本该上用之，而左氏一心渴望军政上大有作为，却才能得不到发挥。左宗棠生性乖劣，渴望独树一帜，图谋自家利益集团。在其基础之上，左宗棠不断越雷池，于晋县竟将骆秉章架空，形成骆氏集团中的无冕之王，此间势力举不胜举。一次骆秉章坐在军帐中饮酒，辕门外传来几声炮响，惊诧之余放下酒盏，疾步出门巡查。援兵踱着步，一边举着长戟，一边放声地喊：巡抚大人，是左师爷发军报折，无比惊慌。骆秉章睁大眼睛，一副诺诺微微的神情，左手扶左袖：如此我便安心，一切照办就好。说完他便信步归帐。此举能看出左宗棠俨然成了一个巡抚代理，并将自己凌驾于其上。平时左宗棠与骆秉章渐行渐远，目中无人，处处可见，甚至常常拿巡抚大人开涮。左宗棠本职工作是协助军政，常常需要半夜起更拟署文书，完成之后自己认真阅读一遍，然后兴冲冲地奔至骆秉章室内，大呼小叫请其阅读校正。骆秉章微其事只能附和相宜，逐字揽毕大家敬慕之能词。不但如此，他更要以酒食相邀，畅饮达天更拂晓。交谈中左宗棠更是尊卑不别，上下不分，曾直言相讥骆大巡抚：拱有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也。骆氏听了尴尬至极，抹了抹嘴边的口水，淡淡一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了。左宗棠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直接凌驾于巡抚之上，对手下人更是紧紧地捆绑于自己身边，对于不甘训教者，其更是大动肝火，甚至予以强词奋言，稍有不慎便遭遇王八蛋、滚出去等危重之斥。上下官员渐渐畏惧其人，称之为左都御史，按清朝官制在巡抚兼理右都御史。左都御史为中央机构督察院实权长官，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为左氏在骆氏之上，颇具故事性。左宗棠入湖南幕僚之后，曾对骆秉章有过尊敬，而一年多之后，左宗棠渐横渐善，加之骆秉章垂爱而能力不济，使左宗棠越发自傲，最终脱离骆秉章的管制，不再将公文与巡抚审理，自行自断，骄横跋扈。此时一向独立自保的胡林业也认为骆氏办事全在左金，宫中之志亦尽年所读。左宗棠势大，成为湖南军政事务中一反常现象，国内多有议论，官员们开始重视其人，甚至传到皇帝耳中，基有父安。皇帝对左宗棠的能力、喜好甚至是性格都了如指掌，认为其人无不了之事，无不通之文，无不精之能，因此时看重和赏识。

0: 乡友郭松道更是竭力推荐与宣传朝野上下左宗棠之能。经过骆秉章幕僚的一段时间锻炼，皇帝对其充分信任，却不认为左宗棠已成为朝廷之才，只是个办理帮臣。于是郭松道劝其出郭，并请朝廷予以全力支持，并让其成为正式官员。郭松道与左宗棠有相谊，难得亲近，相互提携。郭松道要求左宗棠保持自己的性格，并能超越巡抚之先，若能得到皇帝垂赏，将来必是国之栋梁，天下之福音。做事飞扬跋扈，常常给别人以冷眼不逊之态溢于言表，手下对其产生怨愤，甚至有人背底下对着干。曾经被他谩骂过的人渴望将左宗棠拉下马，背后捅刀子。时间长久，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对之恨之入骨。当时永州镇总兵潘谢为其中代表，此人治军不严，因公徇私，纲纪松弛，是出名的乌合之众。因此左宗棠与之交恶日深，甚至向与之翻脸，水火不容。潘谢不敢得罪左宗棠，暗自与高官接触，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源，后来竟受到官文的青睐，几经疏通，由湖南署理提督待命上奏，请求升官进爵。骆秉章得知，十分反感，十分恼怒，欲以坚决抵制。后来事情不但未成功，反而受到骆秉章呵斥，朝廷革职查办。情急之下，潘谢大动肝火，一口气跑到湖南布政使文革府中，要求其上奏朝廷，弹劾骆秉章与幕后推手左宗棠。文革听从，要求他前往官文府中，让他出面交涉，必能一击成功。潘谢等人的图谋由官文一步步的实现，最终导致朝廷彻查骆秉章与左宗棠。对于骆秉章而论，自己是封疆大吏，枝繁叶茂，可承担一定责任和风险；而对左宗棠，他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幕僚，遭受打击更不待言。此时官文控告骆秉章、左宗棠二人擅权擅政、一意孤行、目无王法等等，左宗棠更觉危机四伏，甚至自己将大难临头。不长时，朝廷继任考官钱宝清审讯此案，又密派文官彻查，宣称若发现左宗棠有不法之处，就地正法。湘系官员闻信之后忧心忡忡，帷幄行事，竭力保全左宗棠的性命。知情者皆知，官文为此案重要人物，负责参劾涉案者，若能将此关节打通，左宗棠必安然不养。众人苦心思考，寻求解脱之法。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胡林翼站出来书信于文官，请求他不要大动肝火，朝廷之任可由官宦辩驳，哪有清水中养鱼之流，更不限直言者能善身者。因此左宗棠虽有冒犯之处，却是性格乖张、情绪发端所致，可改过自新，为朝廷之重用。此次胡林翼与官文交涉，对案情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此后左宗棠一直未知晓胡林翼的真心剖白，认为胡林翼解救自己是一种官场之俗虑，乡人之朋好。左宗棠危难牵动众官员神经，尤其是湘系人物，京城中关系网发达，消息灵通的满族权臣肃顺认真听完从人折书，然后长叹一声，皱起眉头。好了，给我请高新谢来。高新谢得到消息之后万分惊恐，又将消息传递给乡人王凯运，王凯运又告知郭松道。听完郭松道惊慌失措，站一会儿坐一会儿，仿佛预感到什么，急思片刻，要求王凯运 求救于肃顺。肃顺似有准备，一个手势让他坐下，不紧不慢地说：
1: 事已至此，你等需谨慎而为。
0: 他端起茶盏，看了看盏中的飘动的茶叶，又放回去。
1: 我可以出面，但没有通牒文书是断然不可的。
0: 王凯运深思良久，将自己南书房中的潘祖荫请出，请求肃顺出面助一臂之力。几天之后，朝廷果陈请肃顺谈论左宗棠一案。皇帝认真地一字一句地道：今天下多事，左宗棠即习武之人，领军之将，当用人之际，是否可弃暇录用？肃顺心神一融，精神被撩动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说：
1: 今湖南巡抚骆秉章属辽中，唯左宗棠最能出使，文韬武略，突出险端，湖南军务之强皆为左宗棠一手推助，人才难得，朝廷当惜之，一臣之见，当再密书一折，命官文酌情审理，就轻发落，展朝廷之风度，扬人才之尊荣。
0: 朝廷依了肃顺的意见，遂即照办，文官启得朝廷谕旨，一知皇上欲重用左宗棠，于是转变态度，案件草草了之。左宗棠未上公堂即无罪释放，实乃皇恩浩荡，天之左右。期间乡省官员不断地向朝廷进书，最为典型的一篇，也是被完整存留的一篇，便是潘祖荫所书，言辞严整，顺理成章，一挥而就。其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让人对形势的认为以及此文的通彻心境可窥见一斑。此事之中，曾国藩始终不是主角，却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当事情况而论，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芥蒂颇深，个人情感上无法弥合，相对于胡林翼而论，左宗棠与之关系更密切。就现实而论，曾国藩之位不能与胡林翼成尊，因此曾国藩助左宗棠是排除个人感情并予以有限支援。看到左宗棠落难，曾国藩竭力排除私愤，同情之心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早在案件发生之前，曾国藩即致函郭松道谈及左宗棠之事端，他要求郭松道，朝廷已开始洞察左宗棠，若不及时出面，必造成不良后果。曾国藩还表示，若事与巧弄成拙，便是一件天大的灾事，可要求朝廷授予甘肃督府，再好不过，此可兼顾滇湘两省之权力。若左宗棠能出任封疆大吏，那湘省集团必能再扩再大，稳固扎实。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下旬，左宗棠案爆发，涉嫌者还在洛府中为幕僚，沟通军纪要事时，众人提及此事，曾国藩发表评论道：潘案本出意外，润帅焦灼急切，然且文外矣，实无除兰焚枝之意，赐可怡然处之。曾国藩认为事情可不利之，而事态发展尤其迅速，对左宗棠十分不利。曾国藩又于书函中与同僚谈论此事，称潘谢案发生微妙的变化，形势越来越紧张，在丁果臣的书信中得知全情，似乎看到案件的结果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胡林翼已看到此事，并抄送给众同僚，案件内容和过程众人心知肚明，不必再说。此丁果臣乃长沙人，与湘军人物有渊源，起码是远房亲戚，他提出此案的解决方案

0: 而具体是何方案已无法知晓。翻阅胡灵义的文集，也未发现只言片语。但事实是，曾国藩参与了这次案件解决方案的策划。之后的十月初，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提及，潘振一案，洛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亦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诘责，有属员怂恿、掠目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当时情况，曾国藩已深入了解，并表示对情况发生变化的担心，更胆怯于湖南官僚系统受到破坏。他认为此事发生与咸丰帝对湖南地方官员放纵任下、不规不矩有关，湘省官僚腐败、勾心斗角、依傍权势。此时左宗棠犯案实是一个真实写照，若左宗棠倒下，那湘省官币必露无遗，湘系集团必受沉重打击。左宗棠是此案之主，若能看到左宗棠的见解，可能就看清了案件的全部，甚至是湘系官僚们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湘系人物后来的影响。此案发生在九月中旬，左宗棠一连数篇信函递于胡林义案头，称此案与自己无关，不要把我牵涉进去，对于我来说只是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一生治学修身，不想成为犯案者，人生在世只图安定，其他一切无声之响，若要折腾死又如何，而今要他身败名裂、投冤含恨、屈辱归命，实不甘也。他还表示，湘省官员皆飞扬跋扈、自尊自大，认为自己有大树乘凉，便以权势威武相加。更可恨的是，有人言及自己也是其中一位，实为怨愤，不得解脱。最后他表示，若自己果是其中之人，就请幕僚将我逐出幕府，远赴边境，脱离干系。左宗棠之所以会如此澄清，是因朝廷提及左宗棠是何人推荐，得知胡林义与曾国藩二人时，才做出这样的回应的。随后左宗棠酝酿离开巡抚骆秉章之时，本打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腊月初十离开，但因喉疾缠身，行动不便，就迁延到20日。初暑那天，左宗棠心情异常平静，往事历历在目。从咸丰四年三月初至咸丰九年腊月2日，已在骆秉章府署中度过5年多时间，其中滋味酸甜苦辣样样沾染，甚至是一波三折有后日，一心一意神精致，苦难之中不能自拔，现在回味却别有一番滋味。离开幕府，左宗棠打算进京，一边参加会试，一边引荐达官贵人。为此他设置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候引荐即告病，二是引荐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不足语言。若能被人察觉自己半分差池，即愿归乡侧影，别无他求。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你。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朝臣侍漏更寒，铁马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哎呀呀，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

领教愿闻，国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玄与玄有，国家成与四文人，牺牲之愿，运筹帷幄，论才。

我能寻鱼无非钓三问病，寻游不过看守分营，我家何时我思念父，成语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螨虫始早饮酒，月尽朝独看。

驴前为爷将，磨刀铸剑，徐晃来包折，煮饭挑羹，下后蹲，盛碗提得将军，天然的美好，曹子孝，要钱的太守，人送方名，其余者，哎呀呀，他们不过是些低价酒桶。

春风赶上前，手指着霓虹高端鹤，哼，好鼠辈，你真真可恶，太难容。蜜蜂说，我为鼠辈尚有人性，你这蝼蚁小辈善感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曹某不能把武龙说，祢衡如有魂。

得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

主曹操说，如为轻薄，哪国之卓木？祢衡说，卓者木下，就是你这奸雄。你不辨贤愚，卓在目；不纳忠言，卓在听；不读诗书，卓在口；不通筋骨，卓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卓了你的肺腑，你也常怀弑君篡逆，卓了你的心术。我本是

昏怒，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使诡计，借鉴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3: 行啊，老耿头，
4: 咋的了？
3: 成名人了
4: 啊？
3: 我说你呢？
4: 说我啥呀？
3: 漏了
4: 房子
3: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4: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3: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可干啥明白不？
4: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3: 自个儿看。
4: 啥呀？这是啥呀？
3: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4: 谁写的？
3: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4: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3: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4: 哎呦，这写的是啥字？跟头发似的。
3: 别看字，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4: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3: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4: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3: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4: 念哪儿了？这是
3: 念得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4: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3: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4: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压谁呢？
3: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4: 还有呢，你看
3: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4: 那么写啥玩意儿乱七八糟？你这等这啥词儿？这是
3: 他乱了还是你乱了？
4: 我乱啥了？我呀，

0: 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说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他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2: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一下就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银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进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情，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
0: 完事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照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
3: 这又谁呀？
1: 二舅，
2: 二哥。
3: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事？
3: 放网了呗，还咋事啊？这
1: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3: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3: 下载了。你这么肯定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3: 不是我念，
0: 你让你念孩子来，
3: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整。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3: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多好，那真是。
2: 对呀，二厨，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3: 舅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
2: 的。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3: 这光
4: 是你俩回家呢？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啊？
2: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的出去。
3: 记者出去啥？靠他出名儿呢。
2: 谢谢，请记者同志。
4: 谢谢。
3: 放炕吧，
4: 那个
3: 就行了。
4: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1: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2: 你说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3: 都是亲的，
0: 还是外人。
4: 大叔你好，
2: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
1: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4: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了。
4: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2: 你是啥报的？
4: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吧。
4: 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1: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4: 哎，不是，大妈，
0: 你不是说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4: 大师，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2: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4: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你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啊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2: 那可能吗？
4: 不可能。
2: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4: 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2: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4: 大叔啊，
2: 也不能要。
4: 是，
2: 那人驴干啥呀？
4: 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那个恢复名誉。
2: 真假的？
4: 真的真的。
2: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4: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2: 开采我呗。
4: 对，
2: 采吧。
4: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呢也别紧张，咱们呢就是随便的唠一唠。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2: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4: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2: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是夜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4: 大妈您说
1: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坯打墙，薄薄的羊糖都冬天送粮，那颠儿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4: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2: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1: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2: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1: 你学习他啥呀？
2: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4: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2: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4: 好，
2: 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0: 俺瞅都聪明，
2: 越说越不明白。
1: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4: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2: 嘿嘿，哎呦我的妈，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1: 你说明白的。
2: 他呀。
1: 你说明白点，是孩子着心还他妈着心。
2: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敢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儿？
1: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着心吗？
2: 我那不口头语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1: 那孩子
2: 不是，
4: 不是，大叔，
2: 没有，你这个嘴呀，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是
4: 没有他妈那俩字，
2: 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
2: 你录走了吗？

0: 啊，陆总，
1: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2: 那俩字儿，
1: 那俩字儿
0: 啊，对对，
1: 哎，孩子招人稀罕，
0: 谢谢。
1: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2: 啊，为啥？
1: 这小孩啊，哎呦我这，跟我近，嗯，天天啊，哎呀，我走哪都跟到。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这喜欢孩子呢，我
2: 喜欢的
1: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2: 想
1: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嗯，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0: 是啊，
3: 你三个半夜上一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1: 我也想孩子，他爹下咋的？
3: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1: 你这不没事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3: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1: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2: 换话题。嗯，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嗯。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1: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4: 正常，你去了，这不是踩你了，正常。
1: 俺家是小姑妈俩，老姑妈俩，一家一小。
2: 啊，六口人，
1: 算多了。
2: 怎么多了？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妈俩，老了时候这老姑妈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2: 两口人没孩子。
1: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家小孩，
2: 我说
1: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啊，你看，
3: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1: 我啥在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呀？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2: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1: 怎么了？
2: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1: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1: 就靠你了，
2: 你
1: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2: 你放心，
1: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儿你给做个饭。
2: 哎，没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
2: 行
1: 不
2: 行？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5: 大叔
2: 啊，
1: 这样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2: 不，大叔，
1: 这个
2: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的记者，
2: 哎，对，
1: 来认一下。
2: 哎，好，
1: 你给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2: 哎，你好，
1: 倒热水。
2: 你好，请坐。
1: 这位叫叔叔。
5: 叔叔。
2: 哎，
1: 行礼。
5: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2: 太乖了，
1: 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救孩子前后经过。
2: 好，那你就
1: 说
2: 吧。
1: 他说了
2: 就。不是，我说你在这儿，您坐下，你坐，慢慢说。
1: 这是好的。
2: 心里不平衡啊！我说你们这是咋？你呀，
1: 你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6: 伟大的记者同志，
2: 哎呀，不敢当。
6: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2: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2: 我求你们，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6: 停！
1: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6: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那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嗯，人呢？
2: 在这儿。
6: 刚才你跑哪儿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呢。
6: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
1: 你说清楚。
6: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
6: 谢谢
2: 啊。不用客气，
6: 请坐。
2: 好，请。
1: 哎
2: 呀，我看呢，你现在啊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6: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低级趣味的人。
1: 啊，这词儿也这么熟呢，这。
6: 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2: 哎呦，吐了。
1: 别吐。
6: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 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儿，
4: 要照相了，
3: 照相，
4: 照相，反镜头，
1: 凹了，
6: 照相是个事儿呀，那还摆个造型啥的呀？
4: 不是，那咱们这
6: 可以重照，咱照个全家福吧，倒过来，照全家福，来，来，
1: 来，白虎去一下，
6: 照全家福，
1: 不是，白虎去，
6: 来，来，来，来，来，白虎去，
1: 来喊啊，
6: 我喊一啊，
1: 喊茄子，喊茄子，
6: 一二茄。
2: 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
1: 好好。小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4: 走了。
1: 他说啥呢？
4: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啊啊！
1: 啊行了，谁是谁啊？
0: 一起听过了小品出名，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

0: 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21集。
2: 这天晚上，金种和银种在地里削红薯片子、晾红薯片子。数数人呢？其实，数数黄河图的劳动场所不在地里，是在庄子里。金种每次削红薯片子时，数数其实都会到地里帮着干。红薯片子一家人都要吃，你说数数不关心红薯片子，那是说不过去的。可叔叔在收工之后再到地里干活，总像是不大情愿，磨磨蹭蹭的，在某个地方歇够了才晃晃悠悠地来到地里。这一天，叔叔来到金种削红薯片子的地方，金种已经快把一堆红薯削完了。金种没有埋怨叔叔来得晚，叔叔说快削完了，他说是的，快削完了，他的口气是平和的。从大姐家回来之后，金种时不时的就想起那个口口声声把他叫哥的小慧，脑子里浮现出小慧天真的笑脸。他得承认，他对小慧的印象很深刻，小慧已经装进他心里去了。因为心里装着一个小慧，他对叔叔的敌视态度缓和了不少。他设想过，倘若他真的把小慧娶过来当老婆，这个家就主要成了他和小慧的家，整个家就是以他为核心，叔叔和银宠只能团结在他的周围，成了辅助性的力量。要想成为核心，就得任劳任怨，吃核心的苦，干核心的活。要想让别人团结在他周围，他就得拿出笑脸来，先对别人表示出友好和团结的诚意。叔叔跟金种打过招呼后，到那块地里帮银种摆放红薯片子去了。这样，银种只需要把红薯片子运过去，撒在地上，由叔叔摆放就行了，使晾晒红薯片子的速度加快了不少。金种听见叔叔跟杜建岭说话，杜建岭说，他前天到镇上赶集，看见了叔叔以前的老婆。叔叔以前是结过婚的，听庄里的人说，叔叔的老婆长得很不错，比杜建勋的老婆宋玉珍还要好看许多。只是叔叔结婚不几天，他的老婆就走掉了。听见杜建岭说话，听不清叔叔哼哼的是什么。在地里晾红薯的人家还有不少，除了杜建岭家，还有杜建明家、杜建良家等等。白色的面积越扩越大，差不多要连成片了，把整块麦地都覆盖住了。金种也有不踏实的地方，他从大姐家回来都一个月了，不知大姐跟小慧的父母说的怎么样了，小慧的父母是不是同意把小慧嫁给他。有心趁哪天放工后再到大姐家去一趟，把事情弄个确实出来，可又觉得太急了也不好，显得太存不住气。高粱地里长出了一颗瓜秧，结了一个瓜，瓜该是你的，会在那儿一直等着你。某日你拐进高粱地里撒泡尿，就把已经成熟的瓜得到了。可是瓜呢，要不该是你的，也许你在高粱地里钻半天都看不见。再说了，小慧毕竟是一个有毛病的闺女，她的态度如果太积极，等于把自己放得太低，好像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一样。金种看好了一个日子，10月21，是李西楼逢庙会的日子。现在虽然没有庙了，庙会也不叫庙会，改成了罗马物资交流大会，但人们赶会的习惯还是保留着，会还是很热闹的。金种估摸着，大姐那天也许会去赶会，她到会上找大姐就是了。只要见着大姐，不用她问，大姐就会跟她讲小慧的事情。这个日期金种已经在新叶子上写了好多遍了，每天早上醒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10月21，算离10月21还有几天。 过去一天它就化掉一天，离那一天越来越近。乡下小孩子盼过年，恐怕都比不上金种盼十月二十一来的热切。金种仿佛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几乎可以和人生哲理联系起来，那就是人活着得有盼头，人活在盼头之中，前面有盼头，人活着才有意思。人要是一点盼头都没有，深水前面还是深水，长夜后头还是长夜，那就没劲儿，没啥活头了。金种进来的盼头是十月二十一和小慧，有盼头的日子还真不错。连着两天天晴的都很好，第二天中午收工后，金种拐到那块地里，把他家的红薯片子看了看。第三天中午，负责任的金种又把红薯片子看了一遍。第一次看时，红薯片子刚刚由湿着的时候发黄变成了发白，边沿部分微微翘起来。第二次看时，红薯片子已经完全改变了形状，变得瓦楞起来。阳光照在红薯片子上，每一片红薯片子都像是一面小镜子，反光照的金种睁不开眼。金种蹲下身子，捡起红薯片子掰开看看，红薯片子已经变轻变薄，快干透了。金种同时发现红薯片子下面的麦芽已经冒出来，新冒出的麦芽子是鹅黄色的，一根根像纳鞋底的针一样细，这样的麦芽子该是很嫩很柔弱。然而金种看见新生的麦芽子像是有着钢针样的锋芒和穿透力，它们不仅穿破了土层，有的还把红薯片子顶了起来。这样很好，红薯片子下面也过风，会干得快些。金种通过麦子发芽得出一个新的思想，事物新生的过程本身很有力量，别的东西压制不住的。这天半夜里，金种听见有人在门前的路上走过，起来到门前一看，天阴了，空气中似乎也已经有了水汽。刚才从门前走过的人一定是到地里拾红薯片子，他们家的红薯片子也得拾回来，不然的话等天下雨了再拾就晚了，这快要晾干的红薯片子就会被淋湿。红薯片子一旦被雨淋湿，收回屋里就会发黏长毛变质，再吃就是苦的。金种回屋对叔叔和银种说，起来起来起来，天要下雨了，咱们去把红薯片子拾回来。银种没醒，他伸手捏银种的鼻子，把银种捏醒了。他没有喊叔叔，把黄河图叫叔叔，他心理上有障碍，喊不出口。喊了银种等于把叔叔也喊醒了。这仨人摸黑来到了地里，听见地里已经来了不少人。这会儿稀稀疏疏的，像雷雨前的蚂蚁搬家一样，满地的红薯片子已经被拾走了不少，地上哗哗哒哒。未拾走红薯片子的地方微微发白，拾走了红薯片子的地方一片黑。金种他们来到他们家晾晒红薯片子的地方，一看地皮也是黑的，他们连一片红薯片子都没拾，地上应该是白的呀。金种蹲下来就往地上瞅了瞅，还用手往地上摸了摸，地上剩下的都是土和麦芽，哪里还有红薯片子呀。叔叔这才问金种是不是记错了地方，天地都是黑乎乎的，看不见任何参照物，记错地方不是没有可能。金种转着身子判断了一下，说道，没错，就是这儿。可既然地方没记错，不用说，红薯片子是被新下手的人偷走了。一大堆红薯一个一个削，完了又一片一片摆着晒，他们付出了辛劳，红薯片子是他们应分到的口粮，有了这些口粮也许够他们吃到明年秋天，接住新下来的红薯。这些红薯片子被人偷走呢，口粮就会留下一些缺口，这日子可就紧巴了。他们都觉得有些可惜，也有些心疼，可他们呢只能傻站着，一点挽回损失的办法都没有。

倘若被偷了红薯片子的是贫下中农家，那可不得了，人家当即就会破口大骂，从地里骂到庄里，在庄子里转着圈的骂，骂九九八十一句都不重样。偷了他们家的红薯片子，红薯片子不会骂，他们也不会骂，只能吃哑巴亏。就算他们会骂，作为地主家的人，他们哪里敢骂呢？哪里有在庄子里骂人的资格呢？想到这儿，他们下地拿着空筐，回庄时还是拿着空筐，无话可说，松了松拉的回家去了。在金种的记忆里，他已经记不清了，他们家的东西被不知名的人偷过了多少回。他们家养过一只羊，一只水羊。银种天天把羊牵到地里让羊吃草，羊吃得很肥，一直没有走高。叔叔本来打算到年底把羊卖掉，给全家人每人添一件新衣服，再来买上一块熟羊肉。可结果呢，羊没能喂到年底，当年秋后就被人偷走了。他们家还喂过六只小炕鸡，成活了三只。三只鸡当中有两只母鸡，一只公鸡。公鸡长大会打鸣，母鸡长大会下蛋。等母鸡开始下蛋，他们家就有鸡蛋吃了。到那时候，做面条时往锅里甩上一个鸡蛋，面条的味道就会大不一样。然而，公鸡还没学会打鸣，母鸡也没有开始下蛋，就被人家一只只偷走了。鸡有两条腿，到户外找食儿吃。鸡只要一出去，就给偷鸡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没办法。那么不长腿的东西呢，就没人偷了吗？不，他家一些没长腿的东西呀，也时不时的被人偷走一些，比如小麦、豆子，再比如圣蘑或一把豆角、一根葱等，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人偷。反正偷了他们家的东西，人家也不骂不声张，平和得很，干嘛不偷呢？举一个例子，有一年他们家分得了几斤芝麻，这芝麻可是好东西，每粒芝麻里都是一兜油，芝麻生着就能吃，一嚼就是满口香。叔叔怕芝麻被人偷了，装进一只布口袋里，放在床上当成了枕头。叔叔天天把芝麻枕在头底下，总可以把芝麻保住了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这样还是没保住。叔叔睡觉前把芝麻一摸，枕头没了，芝麻也没了。他们家呀，也只有一样东西没人偷了，他们家的人没人偷。小偷们大概是看透了，别的东西都有价值，只有他们家的人呢是最没价值的，连一个有价值的男人都没有。就在金种想着盼着的时候，10月21终于到了。按以往的惯例，杜老庄生产队会为全体社员放假一天，让大家去李西斗赶会。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很重，公社革命委员会也不提倡放假，但杜老庄的党政领导班子还是决定放一天假。这地方从古时候传下来的会有两个，一个是刘庄镇的3月3会，再一个就是10月21的李西楼会，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这两个会不是什么节日，不是中秋节，也不是春节，但相比之下，在热闹程度上，在与外村人的交往上，在物资交换上，在娱乐活动上，两个会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要比任何节日都要重得多。这种会可不是开会的那个会，开会讲阶级斗争，参加会的人难免会紧张，赶这样的会比较轻松，不用背毛主席语录，不用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更不用喊口号，赶早赶晚了都没关系，机会不可错过。黄鹤图、金种、银种都打算去赶会，不少赶会的人家都是拉着架子车，一家人集体行动。金种家的人统一不了思想，没有共同的目的，每个人都是单独行动，各赶各的。黄鹤图解在系在腰间的大袋子，拨出里面的

0: 一些零钱，给了金种一毛，给了银种五分，让他们到会上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给兄弟两个的钱数不一样，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金种为家里做的贡献大一些，理应得到比银种多一倍的感会费。吃过早饭，人们陆陆续续地往会上赶，麦苗都出齐了，嫩洋洋的，重新给大地披上了绿装。每一颗麦苗的叶尖上都顶着一颗钻石般的露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数钻石在熠熠生辉。会上有台大戏，海报前两天就贴出来了，上午演红灯记，下午演沙家浜，都是革命样板戏。演出单位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另外晚上还要放一场电影，电影是大家喜欢看的战斗片《地道战》。宣传队的锣鼓家伙已打了一通，人们还没来到会上，先把锣鼓声听见，忽听见战鼓催征集，带我快马紧加鞭，人们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有结队的年轻人发一声喊，一起向会上跑起来。赶会的人熙熙攘攘，表面看像是没有什么秩序，其实是有秩序可循的。因为牛有牛市，猪有猪行，鸡有鸡行，鱼有鱼行，等等等等，各个行都辟有专门的地方，需要卖什么和买什么，奔那个行去就是。比如鸡行，老公鸡、老母鸡，各色鸡子都有，特别是当年的半大损鸡，被拴了腿，地上放了一大片，五毛钱就能买一只，两块钱就能买一串。再比如买卖编织物品的行市，竹篮、篾子、金条筐，八斗、簸箕、大锅盖，草墩、草篓、粪剂子，还有带着双喜字的圈床席，可说是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比较好看的是卖工艺品的行市，什么虎头鞋了、虎头帽了，用杏核雕成的花篮了，用鱼骨串成的项链，若细细介绍起来，恐怕两天两夜也说不完，就不一一说了。黄鹤图不买什么东西，也不准备买什么东西，他出门啊是用铁锨挑着粪剂子，一边赶会一边捎带搅着拾些粪。会上人多，牲口也多，拉粪是不可避免的，必定有人粪和牲口粪可食。不说食很多，如果能食半份鸡子，赶会就赶得有成果。黄鹤图不看戏，戏里都在讲阶级斗争，他听了还不够头皮发麻的呢。会上可去的地方很多，可供挑选的余地也很大，他呀自有自己的爱好，每年都去那个地方。那是离牲口行不远的一个干坑，是牲口们集中交配的场所。黄鹤图来到干坑边上，见杜建岭也来了。杜建岭在干坑的半坡半躺着，身边放着粪箕子和铁锨，正在晒太阳，好像晒得很舒服。黄鹤图不想被杜建岭看见，想退回去，离杜建岭稍微远一点。杜建岭是杜老庄的干部，黄鹤图可不想跟干部在一起，那不自在。可是杜建岭远远的已经看见他了，杜建岭喊道：“
1: 八戒，哎，过来，过来！”
0: 黄鹤图只得下到坑半坡里，跟杜建岭待在一起。干坑是椭圆形的，坑底的面积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干坑周围都是缓坡，如篮球场边的看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半躺着。这里来的人清一色是男人，有年轻的、壮年的，也有头发花白的老头，他们都是以赶会和拾粪的名义来看牲口进行交配。人算什么？人多人少他们不大注意，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立在坑底的种牲口上。先说一下，他们这里不把种牲口叫种牲口，种牛不叫种牛，种马不叫种马，而是以苗子的说法代替种的说法，种牛叫苗子牛， 种马叫苗子马。

0: 庄稼人说话是离不开庄稼的。关于苗子的说法，显然是从庄稼苗子那里借用来的。一说到苗子呀，其实人人都懂。坑底的空地上立着一只苗子牛，一匹苗子马，还有一匹苗子驴，他们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需要来配种的人把母牲口牵过来。苗子牛脖子下方挂着一枚铜铃铛，它的脑袋轻轻一动，铃铛就叮叮作响。苗子牛的毛是红铜色，有着本地牛纯种的血统。苗子马是枣红色，在阳光下闪着深度的光泽。这匹苗子马不好描述，也不好形容，它呀过于英俊，也过于漂亮了，过于魅力四射，不是现有的词汇就能所比喻的。当然了，苗子驴也不是等闲之辈，它是从众多公驴中挑选出来的，从小就加以培养，才发育成这般的出类拔萃、傲视群驴的样子。他们可都是精英，是所有牲口中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是无可争辩的交配权。别的大量的雄性牲口在未成年时就被阉割了，好比过去宫中的太监，他们早早地失去了雄性的特征，同时也失去了雄性支配雌性的能力。而牲口中的特权阶层恰如皇帝或上流社会的贵族，皇帝和贵族们掌握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女性资源。不过要说差别，皇帝要批一批奏折、理一理朝政，贵族们要看看书、写一些文章，牲口中的特权阶层可是什么套都不用拉，什么地都不用犁，每天只管吃饱喝足，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派上用场就行了。要说这事儿可不大公平，比如说你是牛，我是牛，大家都是牛，干嘛活儿都让我们干了，好处都你一个牛来想？算了吧，牛比牛气死牛，这事儿啊言弃不得，这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平的事情可言呢？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离婚，
2: 假扮夫妻，
3: 爱情毁灭了，
2: 人生扭曲了，
3: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3: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1: 种土豆，用土妈妈，

0: 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22集。
2: 在里希楼会上赶会的男人们都在干坑周围懒洋洋地躺着，一个老汉牵着一匹相貌年轻的客马来了，显然要为走居的客马搭居。这时等了半天想看好戏的男人们一下子都兴奋起来，眼神都把客马锁定了，仿佛给客马搭居的不是那匹枣红马，而是他们。都建岭和黄河图都不半躺着了，坐起身子对有些害羞似的客马看着。蓄势待发的苗子马抬起了后蹄，动了动屁股，像是嗅到了客马的气息，样子有些兴奋难耐。他大概是认为既然来者是同类，为同类服务自然是非他莫属了。可事情却有些出乎苗子马的意料，老汉牵着客马走到了那只苗子驴身边去，在与苗子驴的主人进行交涉。人们很快看出老汉的意图，老汉不让苗子马给客马搭马驹子，而是选定了苗子驴给客马搭骡驹子，让驴和马进行杂交。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为比起马和驴来，骡子更加皮实，干活也更有力。而骡子分为两种，一种是马骡子，一种是驴骡子。苗子驴与客马配生出来的是马骡子，苗子马与母驴配生出来的是驴骡子。这种杂交的怪异之处在于，只能造出优于马和驴的好劳动力，可一到了骡子这一辈，生殖能力就没有了。每只骡子都是单身，都是绝户头。苗子驴的主人把苗子驴从庄子上解下来，苗子驴来到了客马的屁股后头，苗子驴翘起了鼻翅子，拉薄了嘴唇子，在旁若无人地嗅骡马的后面。骡马没有害羞之态，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掀开了尾巴，将薄弱环节暴露无遗。眼看着大幕已经拉开，大戏即将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要出现了。观众们稍稍有些紧张，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有什么样的戏比这样的戏精彩呢？有什么样的景观比这里的景观更好看呢？看这样的景观，别人无可非议，太阳要升，月亮要圆，人要生孩子，牲口也要繁衍，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尽管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很紧，尽管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被上升到极端吓人的高度，但生产总得进行吧，马走驹的也总得配种吧。既然是集体的马要配种，人民公社的社员看一看怎么了，人家这是关心集体，是爱社如家。再说了，能看到如此景观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爱社如家的社员们一般是不愿意错过的。对年轻一些尚未结婚的男社员来说，这样的场所或许是他们的课堂，人生的一些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接受的。不过给他们上课的可不是学校的老师，是四条腿的牲口，不是言教，而是身教。眼看着驴和客马的一场好戏在上演着，他们都在喊着好好好家伙，很多人都被震撼了，简直是目瞪口呆，大家都在喝彩。驴是驴，人是人，按说驴的工作与杜建岭和黄河

杜建林就问黄河图，到底跟崔宝英弄成事儿没有？崔宝英是黄河图所跑掉的那个老婆的名字。关于这个问题，杜建林问过黄河图好多次，黄河图有时说饶不了他，有时却说那玩意儿也没啥好弄，总之就是含含糊糊，也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而这次杜建林要求黄河图必须说清楚，弄成了就是弄成了，没弄成就是没弄成。黄河图嘴里咕弄了一会儿，说道，啥弄成弄不成的，就有那回事。杜建林可不依不饶，一直在追问着没完。黄河图结婚时国号还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那时黄河图还是皇家的二少爷。二少爷的婚礼办得风光得很，黄河图身穿缎子长袍，头戴毛呢的礼帽，手里还拎着一根漆得明晃晃的拐棍。那时拐棍不叫拐棍，叫文明棍。文明棍一拎，仿佛人一下子就文明了，身价就提高了好几个档次。据说孙中山和蒋介石就爱拎文明棍，下面的有钱人也是纷纷效仿。装扮一新的黄河图显得很精神，很像黄河图先生，或者说很像一位绅士也不为过。新娘子崔宝英是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来的，花轿很大，阁楼一样，装饰的珠光宝气，流光溢彩。崔宝英头上戴着花冠，顶着带流苏的红盖头，崔宝英的身上穿着绣花云肩，下面穿着曳地长裙，裙裾飘动时隐隐露出一双绣花鞋。崔宝英的娘家在刘庄镇，家里有上百亩良田，临街还开着卖布的铺面，是富家。崔家给崔宝英陪送的嫁妆很多，有箱子、柜子、桌子、椅子、脸盆、盆架，还有放在床前的脚搭子。这么说吧，仅抬嫁妆的队伍就排了半里长。在大堂屋门前的天地桌上，描着双喜金字的大红蜡烛点起来了，香炉里青烟袅袅。天地桌上还放着一只盛着五色杂粮的五升斗，斗里插着一杆秤，上面放着一个镜子。每样东西都有讲究，都是婚礼必备之物。上千头的鞭炮响起，花好的锡纸在天地桌前的地上点燃。在白胡子司仪的主持下，黄河图与崔宝英拜天地、拜祖宗、拜高堂，夫妻对拜，走完了所有的程序，称得上是完美无瑕。在新人入洞房之前，还设有专人拖着托盘从托盘里往看喜儿的人群里撒糖、花生和喜钱。喜钱分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真的喜钱是带方孔的铜钱，假的喜钱是比照铜钱的样子用红纸剪成的纸钱。铜钱落在地上比较快，而纸钱比较慢，纸钱在抢铜钱的人群上方飘飘扬扬，渲染的是喜庆的气氛，取的是吉祥之意，也把婚庆的典礼推向了高潮。崔宝英长得很人才，细眉、细眼、细腰，皮肤也细，很白。在结婚之前，黄河图就趁着到镇上赶庙会，偷偷地看过崔宝英，就对崔宝英留下了一个细发的印象。崔宝英只是有一个地方太粗，那就是头发辫子粗。做了新娘的崔宝英没舍得把头发辫子剪掉，在脑后盘了起来，上面别着一根银丝缠花的白玉簪。因为崔宝英家住在集镇上，杜老庄不少人都见过崔宝英，知道崔宝英的辫子长、辫子粗。趁着闹洞房之机，那帮男人都想把崔宝英的辫子摸上一摸、拽一拽。要说黄河图在杜老庄是外姓人，虽说地多一些、钱多一些，势力却处于弱势。姓杜的男人本来就对皇家的富有心存不平，正无处找平。

闹黄家的新媳妇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找聘的机会。他们对崔宝英百般取闹，近乎蹂躏，就差点把崔宝英的裤子扒下来了。刚一开始就有人乱把崔宝英的白玉簪拔下来偷走了，把崔宝英的辫子给放下来了。崔宝英的头发辫子确实粗，一抓就是一大把。崔宝英的头发辫子确实长，长过了腿弯。闹洞房的人这个摸了那个摸，这个拽了那个拽，直到后半夜，崔宝英再也没能把辫子盘起来。在雕花的床上，黄河图也把崔宝英的辫子摸到了，并抓在手里。他可舍不得拽，是抚慰的意思。给黄河图的感觉，这样顺手的两条辫子很像拉车时拴牲口的缰绳，得了这样的缰绳，牲口就跑不掉，就得听他使唤。他把缰绳往哪里拉，牲口就得往哪里转。当晚，崔宝英背对着他，他欲把崔宝英搬过来，把崔宝英搂一搂。他一搬，崔宝英的膀子一使劲，哭得更伤心些。第二天，黄河图和崔宝英总算实现了语言上的交流，但黄河图一旦提出进行身体上的交流，崔宝英就坚决拒绝。崔宝英先说等他到娘家回门回来时再说，就说为人不应新三年解怀不算人。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要当够三年的新媳妇才可以生孩子，否则的话就会让人看不起，就做不起人。而要保证三年内不生孩子，就不能做那种事儿。三天之后，崔宝英就回到娘家回门去了。黄河图万万没想到，崔宝英给他来了一个一去不回头。他去了一次又一次，不知崔宝英躲在哪儿，连面都不跟他照。那些日子，外面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三省，又解放了天津、北平，很快就要打过黄河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会留下一些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当家做主，还说到那时候妇女就该翻身了，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如果嫁的人不合适还可以离婚，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另嫁。崔宝英家的人消息灵通，他一定是听到了不少消息，他预感到黄河图家的前景不妙，他们崔家的前景也不妙，就决定不给黄河图当老婆了。反正他的身子完好无缺，等一等看看形势变化，嫁一个合适的人家应该不成问题。不仅如此，崔家还套了马车，把陪送给崔宝英的嫁妆悉数拉回。这黄家的二少爷沮丧极了，鸡飞蛋打呀，到嘴的肥肉又掉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这些形容词都不能表达黄河图糟糕透顶的心情。黄河图后悔呀，悔的肠子都拧成了疙瘩，要是当时识破了崔宝英的诡计，他说什么也要得逞。要说懊悔，这是黄河图有生以来最大的懊悔。黄河图只经历过这一次婚姻，婚姻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杜建岭老是追问黄河图跟崔宝英弄成事儿没有，为啥呢？因为杜建岭也惦记着崔宝英。杜建岭比黄河图大好几岁，黄河图结婚时杜建岭还没有收到老婆，在闹黄河图洞房的时候，杜建岭暗地里下了不少狠招。可后来呢，杜建岭家的成分被化成贫农后，时不时就想起了崔宝英，老是在黄河图面前提到崔宝英。他在表面上是替黄河图惋惜，实际上是在替自己惋惜。他想凭着他的成分好，又当上了队里的干部，要是崔宝英不走，他一定要跟崔宝英好上一好。就像队里那几个干部跟宋玉征好一样，杜建勋也只能是装看不见。他要是和崔宝英好，谅他黄河图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崔宝英就是一颗仙桃，和崔宝英相比，庄里的别的女人，包括宋玉珍和自己老婆，都只能算是
烂杏。杜建岭知道崔宝英后来嫁到别的村子去了，恐怕他再也没有机会尝尝仙桃是什么味道。这真是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懊恼，成分不好的人懊恼的是没保住自己的老婆，而成分好的人呢，懊恼的是没有搞到别人的老婆。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杜建岭和黄鹤图没有白等，他们把牛的表演和马的表演都欣赏到了。在苗子牛闪亮登场时，黄鹤图看到杜老庄的几个孩子，有山虎、山豹、河东，还有银种，他们大概想就近看得更清楚一些，都下到了坑底，挤到了母牛的屁股后面。而金种却没有在那里出现，他赶会赶得怎么样呢？其实金种天天盼着赶会，盼着在会上见到大姐，盼着大姐给他带来好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他能娶到小慧为妻吗？别提了，提不得。好比往一个猪尿泡里吹满了气，没见到大姐之前，猪尿泡还是鼓的，似乎能在空气中漂浮起来。一见到大姐，跟大姐说了几句话，猪尿泡仿佛被人扎了一锥子，呼的一下子顿时泄了气。金种用黄鹤图给他的一毛钱买了两串花米团子，一串两个，一串三个，一共五个，把小米爆开花，用糖稀把米花粘成小小的圆球状，中间穿上一根线，下面拴上两片红纸条，花米团子就做成了。花米团子好看又好吃，小孩子们都爱吃。金种想到大姐来赶会时有可能带着海参或者海灵，赶会了她不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实在是说不过去。她去过大姐家很多次，都没有给孩子带过吃的，这次要弥补一下。她把花米团子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米香里面还有糖香，挺好闻的。金种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花米团子，他每年赶会都看见有人买花米团子，却不知那东西吃到嘴里面是啥味儿。他如果把一串三个的那串吃掉一个，两串就一样多了。可金种不吃，他能管住自己的嘴。金种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放到嘴里嚼碎咽进肚子就不好了，就破坏掉了，而越是香的东西拉出来的就越臭。这样的观点是他从吃斋念佛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滴溜着花米团子站在街口等大姐，他还没等到大姐却把二姐等来了。二姐拉着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坐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两个孩子。老太太是二姐的婆婆，两个孩子是二姐的女儿和儿子。金种不能让二姐看见他，不是他和二姐无话可说，而是要保住他的花米团子。要是二姐看见他，两个孩子会马上向花米团子伸出手，那样他就被动了，恐怕躲都躲不开。既然二姐夫李国成口口声声要与他们家划清界限，李国成的孩子凭什么吃他买的花米团子呢？金种转过身去，紧走几步，躲进一个临时用玉米杆搭成的简易茅房里。他方便了一下，估计二姐也走过去了，才从茅房里走出来。金种等啊等啊，可算把大姐等到。大姐是手扯着海灵来的。金种把花米团子给了海灵，大姐说给她一串就行了。金种却把两串都给了海灵，大姐说看让你花钱，又对海灵说别吃完啊，吃完该渴了给你哥留一串。转过头来又问金种没去听戏吗？金种说没有，没啥听的。那咱叔和银种来了吗？金种回答不知道，没看见他们。大姐又说哎，我到猪行看看，买个猪娃子。大姐一直没提到小慧，金种相信那件事大姐是不会忘的，大姐不是个忘事的人。可金种不能问，不能主动提到小慧，她还要保持一点自尊。大姐问这问那，说这说那，就是吃

0: 迟迟不说想会，给金种的预感不是很好。倘若小慧家的人愿意把小慧嫁给他，大姐会当做一桩喜事儿，一见面就会告诉他。说不定大姐连逢会的日子都等不到，一得到好消息就会马上到杜老庄告诉他。大姐是捂着锅盖不掀锅，肯定是锅里没什么好消息。既然这样，金种也不打算让大姐为难了。他说，姐，你去买猪娃吧，我回了。话虽然没说出来，但金种塌下眼皮，情绪还是低落了下来。大姐一看金种这副模样，看出了金种情绪上的变化，知道瞒是瞒不过的，就把实话对金种说了。大姐说，小慧家的人呐，问了小慧家那个在公社当干事的舅，小慧的舅不同意，说是成分不一样。也对，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别的啥都不因为，就是因为不是一个阶级。这个不用我多说，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吧。大姐劝金种又说道，金种啊，你也不用太难过，等遇见合适的我再给你说一个就是了。大姐没说到金种的难过时，金种的难过还是隐性的。大姐一把金种的难过说出来，金种再也隐藏不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大姐给她说的可是一个傻闺女，她一开始还觉得有些委屈了自己，不成想连这么一个只会傻笑的傻闺女，人家舅舅也从中打罢，不同意将傻闺女嫁给她。金种想到这儿，怎能不难过呢？大姐提到妹妹月秋说，那时候别把月秋送人就好了，有月秋就能给你换一个家里人。金种不愿意听大姐说这个，说道，姐，别说月秋不在，就是月秋在，我也不会拿月秋换亲的，我丢不起那个人。金种想把自良后来的情况对大姐说上一说，因为心情不好，又怕大姐把他和自良联系起来，也就没讲了。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女航天员王亚平，是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80后航天员。2013年6月，她乘神舟10号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在太空执行14天14小时任务之后返回地球。从神舟13号的王亚平到神舟14号的刘洋，两次重要的太空出差任务中都有一名女性航天员。女性航天员由于她的特殊的生理原因会受到更多的外界关注，其中有个问题让女性航天员或者宇航员面临极大的挑战，那就是他们在太空来了例假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1963年，第一位女性航天员瓦伦蒂娜·杰列·什科娃进入太空，可在此后的20年的时间当中，再也没有女性宇航员进入过太空。直到1983年的美国女性宇航员萨利·莱德才打破了这一现象。女性在人类开始太空任务早期一直都是被拒绝在宇航员这个职业之外的，因为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宇航员，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还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紧急状态下快速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好是飞行员出身，而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女性非常少。在身体方面，女性宇航员身材小巧，太空行走时更容易控制身体的移动，可以更加灵活地完成一些细致的工作。在生理方面，女性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雌激素和镁的代谢方面呢，优于男性，体内铁的含量和产生的废物较低，不容易出现血栓、铁中毒、血管痉挛、心律失常等问题，更加适合载人航天。女性宇航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加持久，耐寂寞的能力较强，考虑问题也更加周全，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在长期飞行任务乘组当中，女性宇航员的存在可以让工作效率更高，错误率更少。而且女性航天员进入太空也有利于全面开展医学研究，没有女性参与的载人航天，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正如航天员刘洋所说，男性优于力量和耐力，而女性则胜在更加坚韧细腻，低冲突性和亲和力。未来长期在太空狭小而幽闭的空间工作生活，这对团队的亲和力融合性要求非常高。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和低冲突性可以降低乘组冲突性。总之，在人类航天的工程当中，女性宇航员是不可或缺的，她们在很多方面甚至比男性更加适合载人航天。对完成长期太空飞行任务

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女性宇航员会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知道，女性在生理特征以及身体素质方面与男性有所不同，但在太空环境下男女平等，太空不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区别对待。这意味着女性航天员在日常训练当中要承受与男性同等强度的训练。因此，女性宇航员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高强度的训练。在太空，无论是小型太空实验室还是大型的空间站，其空间范围都不会太大，可供宇航员休息的场所十分有限。那么这对女性宇航员来说就会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在休息、换衣服、洗漱等方面都不便利。另外，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宇航员上厕所也是一个技术活。由于排泄物不会自己向下排，需要太空马桶的负压系统来协助。这对男性宇航员来说相对容易，但是对于女性航天员来说就十分不便了。还有，如果是执行长期的太空任务，比如神舟14号要在轨飞行六个月的时间，那么女性航天员还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每个月的生理期该怎么办呢？空间站的厕所与水循环系统是连在一起的，航天员上厕所排出的水分经过处理之后会重新利用起来，但是这个水处理系统无法过滤血液，也就是说女性宇航员在例假期间是不能正常使用厕所的，否则整个水循环系统都会被污染，宇航员就没办法继续在空间站里执行任务了。因此女性宇航员生理期也是他们需要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早期的航天专家们认为，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下，女性的精血可能无法正常排出，甚至会出现逆行月经等不良反应，因此不敢贸然让女性宇航员执行长期的太空任务。但后来研究发现，月经血液的流出其实是跟人体自身有关的，是在子宫肌蠕动和收缩的作用下排出的，和血压关系不大。可即便如此，女性宇航员在例假期间执行太空任务也是十分不便的。那么航天科学家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女性例假一个月来一次，每次持续5到7天的时间，因此几乎所有执行短期太空任务的女性航天员都会选择避开生理期的那几天进入太空，这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生理期给女性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不便，在那几天她们的身体状态也会下降，不太适合执行太空任务。克里斯蒂娜·汉默克科赫是世界上单次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宇航员，她曾经在太空生活了328天，期间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生理期的问题，那她是如何解决的呢？目前没有官方有关女性宇航员解决生理问题的一个详细报道，不过有资料记载，在往空间站运送物资的货运飞船当中，科学家们一直都为女性宇航员们准备了卫生用品，比如说卫生棉条、卫生巾等。也就是说，女性宇航员执行长期太空任务时，月经会如期而至，而航天科学家们也为他们准备了相应的卫生用品，他们可以在太空使用。然而实际上，国外大部分女性宇航员都放弃使用卫生用品，因为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在狭小的空间站里更换卫生用品十分不便，而且生理期也无法正常使用厕所，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服用药物让例假不要来，这显然对女性的身体是有伤害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官方公布过我国女性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时处理生理问题的方案，但是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略知一二。无论是天舟三号还是天舟四号，在为航天员准备的物资当中都包括了一些卫生用品和补血用品，以供女性航天员来使用。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不会参照国际上服用药物的办法，而是在生理期间使用特制的卫生用品，并使用补血用品来补偿流失的气血。以人为本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基本前提。

0: 关东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偶尔回家吃饭，总能发现爸妈做的饭菜越来越咸，每次吃完都得含着泪干光两瓶水，除了抱怨菜太咸，更替父母的健康捏把汗。这么咸的菜，钠摄入是妥妥的超标了，而钠摄入过量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膳食危险因素之一，这让高血压的爸妈可咋办呢？虽然也劝了几百回吃淡点好，但是爸妈他根本听不进去啊。上了年纪的父母味觉敏感度下降，需要吃得更咸才能吃出味道来，不够咸的菜不够味儿，真的难为上了年纪的父母。可总不能一直这样让父母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吧。幸好一项由中国团队发表在医学顶级期刊上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别着急，换种盐就行了。这种神奇的盐就是低钠盐。低钠盐呢，也被叫做富钾盐，本质就是用一部分的氯化钾替代了食盐当中的一部分氯化钠。专家们估计，如果所有家庭都换成了低钠盐，中国每年能挽救45万人的生命。研究者把参与者家里的盐换成这种特制的盐，不管盐少没少吃，血压反正是降下去了。而血压一下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以及死亡风险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45万看起来不是个很大的数字，但这背后是45万个幸福团圆的家庭，是45万人能够每天对家人说早安。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就换一种盐吃还是挺简单有用的？其实呢，低钠盐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早在1949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了使用代盐来实现低钠饮食，而这种代盐基本就是今天的低钠盐。低钠盐最早发明就是为了降低血压的，通过用部分的钾替换了钠，低钠盐不仅让大众吃盐时少吃了升高血压的钠，也补上了吃的往往不太够的能预防血压升高的钾，妥妥的双倍收效。但那么好的低钠盐为什么没有大面积的铺开推广呢？因为曾经它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产品，甚至呢有民间传言说这是一种送命盐，还说它是智商税。但我们说的这项在医学顶级期刊上的研究就狠狠地回击了这些质疑。医学顶级周刊的研究本身只是通过口头询问排除患有严重肾病或者服用可能明显阻碍钾排出的药物，或者使用钾补充剂的人，并没有做任何生化检验来判断。同时研究中还专门关注了高钾血症的情况，最后发现吃的是不是低钠盐，高钾血症发生率不仅差不多，而且都非常低，也就2%左右。与此同时，与高钾血症相关的死亡，吃低钠盐组也并没有比吃普通盐组更高。这相当于是发现了，如果你并不是严重肾病，和在服用明显阻碍钾排出药物的人，吃低钠盐并不会有风险。研究中使用了含有25%氯化钾的低钠盐，而现有科学进展认为，只要低钠盐的氯化钾含量不高于30%，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容易接受的。这项大人群研究当中并没有限制低钠盐的用量，甚至每天提供了平均20克的低钠盐。现有数据发现，中国居民的普通盐摄入在每天11克左右，这意味着参加试验的人如果想就完全可以吃到平时吃盐的咸度。 而即使在这么宽松的条件下，依然让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可以说，只要没有肾病，低钠盐就真的值得吃，放心吃。当然，撒盐的手还是要紧一下，放心吃可不是放开吃。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蠢蠢欲动了，想要赶紧下单给自己和爸妈买一包来试试？先别急，虽然低钠盐这么好，但是也还是要务必注意，吃之前一定要先注意问清楚爸妈肾功能是否异常，包括肾小球滤过率、尿蛋白等指标有没有异常，有没有被确诊慢性肾病等等。总的来说，除非有严重的肾病，或者在服用比较明确的阻碍钾排出的药物的人，大部分人选用都是安全的，而且可以预防高血压。目前在各大超市电商平台都可以买得到，只需要搜索低钠盐就可以找到，在包装的显眼位置也会有提醒低钠盐。实在劝不动爸妈少放盐的，直接上门帮爸妈把盐给换了吧，再小的关心那也是爱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
1: 人到中老年，血脉代谢能力逐步下降，血浊容易在血管内不断渗透沉积，日积月累加重血管负担，影响脏腑功能，进而诱发各类身体疾病。
0: 老来瘦胶囊源自国医大师邵念芳教授几十年心脑血管实战经验，精选地道八年七叶角虎兰提取物，山楂高纯度茶多酚，药性醇厚，品质上乘，采用现代低温萃取技术，牢牢锁住珍贵药材活性成分，浊去则身安，血净则身轻，身轻则体健。
1: 刘老师特别为大家申请到了专属团购福利，原价1000元的老来瘦胶囊，现在团购仅需390块钱一盒，而且现在参与团购，刘老师还给大家申请了额外惊喜福利，价值800元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免费送。
0: 300年急症名方，一丸定心神，救急有保障。团购政策，一次性团购4盒老来瘦胶囊，赠安宫牛黄丸2丸，仅需1560元。
1: 团购8盒，赠安宫牛黄丸6丸，安稳过秋冬。
0: 团购12盒，赠安宫牛黄丸12丸，一年安心不用愁。
1: 品质上乘的安宫牛黄丸货源紧张，本次活动仅争取到2000丸专属配额，赠丸即止。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400-853-6799报名吧。
1: 老来瘦，日常养，清浊通脉，身子棒，安宫丸，备急方，床头一丸，心不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个词儿，叫血浊。那我们说什么叫血浊呀？简单来说，哎，就是咱们血液里边那些代谢不掉的油啊、垃圾呀、还有毒素什么的，哎，混在血液里边，让血液变稠、变浑、流不动，对吧？那咱们正常人的血应该是很干净的，里边呢带着氧气和营养，在血管里边顺畅的流淌，这在中医里叫清血。而浊就是跟清相对的，意思就是血不再干净了。这个呢分成两种情况啊。第一种啊，就是血里边混进了不该有的东西。你像血里边多余的糖啊、油脂以及代谢物，那全都混到血液里边去了。本来干干净净的血混进了这些脏东西，那么就像一条管子里边呢灌满了泥沙，变得又浑又稠，这就是血浊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血里边该有的东西量不对了，比如说血脂、尿酸、血糖，这些正常应该有个标准是吧，哎，它超标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成了垃圾，就成了浊血。这样一来，血液当中的氧气跟营养就不够了，那全身细胞就吃不饱，就容易出现萎缩坏死，这是血浊的第一层，血液脏了。那刚才咱们是从血的质量来说的哈，那么从血的状态来讲呢，就是血的流动状态 出问题了，血失其畅。正常的血在血管里边一圈一圈的流，从心脏出发，走遍全身，再回到心脏，永不停歇，这叫血脉合力。中医有句话叫做血脉合力，精神乃居。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血流通畅了，人才有精神，

血不够就胸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腿脚供血不够就脚凉脚麻走路没劲儿。那这个时候血管还没被完全堵死，哎，就是流得慢了，供不上了，全身都处于缺吃少喝的状态。然后第二种就是血管堵了，啊，血里面的脏东西时间一长，它就会往血管壁上挂，往血管壁上粘，就像水壶用久了，它会结水垢，是不是？哎，一层一层的挂上去，啊，血管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它就堵死了。那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呢就是脑梗，要是堵在腿上，就是走路腿疼，甚至会烂脚。中医讲不通则痛，哪儿堵了哪儿疼，是不是？哪儿堵了哪儿就出问题，那这个时候病情就比较重了。那第三种呢是血管破了，脏东西长期的侵蚀血管壁，这血管就变得又脆又硬，就变得没有弹性了，稍微血压一高，哎呀一激动啊，或者是一累着一使劲儿，血管啪的一下就破了，血液就跑到血管外边去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脑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长淤青。这个血液呀，本来应该老老实实的在血管里边流，结果它跑出去了，这也是流动不正常，是吧？所以说血的流动状态出问题，哎，就是血变慢了，变堵了，甚至跑出去了，也是直接导致各种疾病的原因。所以血浊是血先变脏后变堵，越堵越脏。血呢先变脏了变稠了，然后才流得慢才会堵。那就像河水一样，哎，你先混进泥沙变浑了，然后泥沙呀沉到河底，就把那个河道给淤窄了堵死了，没有脏就不会有堵。但反过来，那么血管一堵，血流更慢，是不是？脏东西就更排不出去了，就会越积越多，血就越脏。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拖越重，最后全身都是问题。今天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所接触的一个病例啊，啊，大家听完就能清清楚楚的知道血浊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加重的，是如何最终拖垮咱们身体的。我说的这位师傅吧，哎，他呢姓赵，今年年纪不大，才58岁。赵师傅40多岁做体检的时候就查出尿酸呐高达500多，远远超出了正常标准了。那当时医生就反复叮嘱他说，一定要戒酒，要忌口，还得多喝水。但赵师傅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他就觉得，哎呀，反正身体也不疼不痒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一个指标偏高嘛，算不上什么大病，依旧是烟酒不断，大鱼大肉，饮食一点都不忌口。然后等到赵师傅50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次跟朋友聚会，哎呀，喝了不少啤酒，吃了大量海鲜，结果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突然被剧痛疼醒，右脚大脚趾又红又肿，一碰就钻心的疼，根本就没法下地走路啊！家人赶紧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就以为是自己累着了，休息几天就能自愈。果然3-4天之后疼痛就缓解一些，从这之后只要是喝酒吃荤腥受凉啊劳累呀、啊、脚趾就会反复肿痛，休息3-5天又自行好转。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每次疼完缓解他就彻底抛在脑后，完全没有重视起来。就这么一拖再拖，过了5-6年呢，赵师傅的脚疼发作的就越来越频繁了，从最初1年1-2次变成了1个月发作好几次，病变范围也越来越大啊，不再只是大脚趾疼痛了，脚踝呀膝盖也接连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更吓人的是，他的耳廓手指关节上陆续长出了硬硬的小疙瘩，不痛不痒，但是却慢慢变大凸起变形。
他这才。

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最终呢确诊为痛风石。片子上清晰显示，他的关节软骨啊已经被结晶严重的侵蚀破损了，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直到这个时候，赵师傅才彻底慌了，开始吃药控制，但根本就挡不住病情的发展。久而久之，他身上的痛风石就越长越多了，右脚大脚趾彻底变形，连正常穿鞋呀走路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不是就在去年吗，那赵师傅突然就出现腰疼尿血的症状了。到医院检查之后，哎，查出双侧尿酸性肾结石，最大的结石接近1厘米，肌酐指标严重超标，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就是离尿毒症只有一步之遥了。不仅如此，进一步检查还发现他颈动脉长出了斑块，心血管堵塞超过了50%，确诊为冠心病。那咱们看赵师傅哈，最初他尿酸是500多，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尿酸是代谢垃圾，你长期的饮酒吃肉，尿酸不断升高，这个血浊饱和之后，哎，就会逐渐的渗透到关节，结晶沉积成为痛风石，造成不可逆的关节损伤。这还不算完啊，血浊呢它会进一步的沉积到肾脏，形成最大接近1厘米的双肾结石，然后肌酐超标，肾功能损伤，距尿毒症仅一步之遥。那血浊沉积到血管，造成了颈动脉斑块，心血管堵塞超过了50%，确诊冠心病。你看血浊是不是流到哪里就危害到哪里呀，这些问题都是一步一步拖出来的，血浊问题绝对不能忽视，你要是不及时调理的话呢，就会拖成大病，再调理可就难了。那咱们老来瘦胶囊呢，这里边的七叶绞股蓝总皂苷进到身体当中，首先是调肝肾促代谢。那我们说尿酸高根子是什么呀，是肝肾代谢能力下降了，尿酸生成的多分解的少，排不出去，才在血里边越攒越多，对不对？七叶绞股蓝总皂苷能够渗到血脉深处，把肝肾的代谢机能给激活了，提升上来，让身体自己就能把血液里边的尿酸分解转化代谢掉。那么血尿酸浓度一降，肝肾功能就慢慢提高，慢慢能代谢了，它就不会沉积往关节里钻，就不会长痛风石，是不是？那你像市面上大部分都是普通的三叶或者说五叶绞股蓝，到处都能种，3年就能收，产量大，价格便宜，可是总皂苷含量低，调代谢能力弱，根本就压不住血尿酸。能入药化浊的七叶绞股蓝，那咱们全国只有陕西平利那一片地方能长，而且必须在山里边自然长够8年，总皂苷的含量才能达到入药标准，少1年都不行。同时呢，老来瘦胶囊还采用了低温萃取纯化技术，几十斤的8年七叶绞股蓝经过一道道提取浓缩纯化，最后才能得到这么一小份高浓度的提取物。那光把尿酸代谢掉啊，让它吸不出净还不够，咱们就得接着说第二位了，所以说浮草山楂。大家想一想啊，那个赵师傅他为什么会得肾结石啊，就是因为血里边的尿酸垃圾太多了，肾脏排不出去，最后呢沉积在肾里头形成了石头，是不是啊？那么七叶绞股蓝呢，把代谢调好了，血尿酸降下去了，但那些已经溶解在血里边的尿酸是不是得有个出路给它排出去呀，你要是不排出去，哎呦，转一圈它又重新积攒起来了，浓度一高是不是还会再次吸净形成结石啊。那么浮草山楂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它呢把肝肾这条排毒代谢的通道彻底打通，
让已经溶解在血里边的尿酸化开的浊血顺着肝肾代谢跟着大小便干干净净排到体外去，不留尾巴，不二次沉积。那老来瘦胶囊里边还有第三味，就是茶多酚。大家想，赵师傅最后为什么说他的心血管堵了50%，还长了颈动脉斑块啊？不就是因为血浊在血管里边待了十几年，把血管壁侵蚀得坑坑巴巴，又脆又硬，那新的垃圾一过来就挂上去了，越挂越厚，最后不就堵住了吗？茶多酚的抗氧化能力啊特别强，能把被血浊侵蚀坏了的血管内壁修补好，让血管壁重新变得光滑有弹性，那就像给旧管子重新镀了一层膜，新的浊血挂不住粘不上。同时啊，茶多酚还能调动咱们身体自身的抗氧化能力，从源头上能够减少新的血浊生成。关节软骨也是一个道理呀，那你血浊里面的毒素啊氧化产物长期的侵蚀软骨，软骨才会坑坑洼洼被啃坏了，那茶多酚把氧化损伤控制住了啊，软骨就不会继续被侵蚀，不会变形。你看咱们那老来瘦里的茶多酚呐，它是高纯度提取的，每100克里边含茶多酚高达21400毫克，而且低温萃取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因为高温破坏有效成分的活性。那大家看啊，这三位成分，七叶甲钴胺呢负责调肝肾促代谢，把血尿酸浓度降下来，从根上不让尿酸吸精，不让浊血往外沉积。那佛炒山楂负责打通排泄通路，把溶解在血里边的尿酸和浊血彻底排出去，拦住它往肾结石肾衰发展。茶多酚负责抗氧化修血管护软骨，拦住它往冠心病脑梗这个最危险的方向走。三步同时进行，环环相扣，正好呢对应血浊从头到尾的整个发展链条。赶在血浊沉积之前把它代谢掉，赶在结晶长成石头之前把它溶解排掉，哎，赶在血管堵死之前把它修好，把赵师傅的病啊一步一步全都给截断了。那么从陕西平利8年七叶甲钴胺的道地原料，到邵念芳教授几十年临床一味一味调出来的精准配比，再到低温萃取纯化的高浓度工艺，老来瘦胶囊可以说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一环扣一环，少了哪一环都做不出来这个效果。邵念芳教授他这辈子专攻心脑血管和血脂问题，经他手的病人呐、不计其数，他太清楚血浊是怎么样把人一步一步拖垮的了。他见过太多本来能救最后却耽误了的病人，见过太多家庭因为一场脑梗因为心梗而倾家荡产支离破碎了，所以啊他才憋着这么一股劲儿，非要做出一个能够真正全面清血浊的方子来，让咱们老百姓少受罪。所以说老来瘦胶囊三味药深入化浊，通路排浊，抗氧化防心浊，从大血管到微血管，从血管壁到血液里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清理，这才叫真正的清血浊。那么从血的状态来讲呢，那就是血的流动状态出问题了，血失其畅。正常的血在血管里边一圈一圈的流，从心脏出发走遍全身再回到心脏，永不停歇，这叫血脉合力。中医有句话叫做血脉合力精神乃居，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血流通畅了，人才有精神，神志才清楚。可是血一脏一稠，它是不是流动起来就费劲了？那流动状态就会出问题。
这一种就是血流变慢了。

0: 那血里边脏东西多，又稠又黏，就像河里的水混进了泥沙，流的速度肯定就慢。那血流一慢，全身各个地方就供不上了，大脑供血不够就头晕，记性差，老打瞌睡，心脏供血不够就胸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腿脚供血不够就脚凉脚麻，走路没劲儿。那这个时候血管还没被完全堵死，哎，就是流得慢了，供不上了，全身都处于缺吃少喝的状态。然后第二种就是血管堵了，啊，血里面的脏东西时间一长，它就会往血管壁上挂，往血管壁上粘，就像水壶用久了，它会结水垢，是不是？哎，一层一层的挂上去，啊，血管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它就堵死了。那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呢就是脑梗，要是堵在腿上就是走路腿疼，甚至会烂脚。中医讲不通则痛，哪儿堵了哪儿疼，是不是？哪儿堵了哪儿就出问题，那这个时候病情就比较重了。那第三种呢是血管破了，脏东西长期的侵蚀血管壁，这血管就变得又脆又硬，就变得没有弹性了，稍微血压一高，哎呀一激动啊，或者是一累着一使劲儿，血管啪的一下就破了，血液就跑到血管外边去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脑出血、眼底出血、身上长淤青。这个血液呀，本来应该老老实实的在血管里边流，结果它跑出去了，这也是流动不正常，是吧？所以说，血的流动状态出问题，哎，就是血变慢了、变堵了，甚至跑出去了。也是直接导致各种疾病的原因。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哈，哎，刘老师，那老来寿胶囊这么好，是不是挺贵呀？平时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吧？确实啊，您想的没错啊，这老来寿胶囊真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就这么跟您说吧，您不管是在线下的药店，还是说线上的各大网站，你都买不到。为什么呀？因为它原材料有限，产量稀缺，只能供一些特定的人群使用。而且咱说实话，它的价格也不低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一听到价格就犹豫了，用不起了。但我深深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基本上都存在血浊问题，一天不清可就多一份危险呢。我干这行都已经20多年了，我见过太多太多血浊堆积过多的人，因为调病的思路不对，对血浊的认识不够，结果后来呢就突发了很严重的疾病。那咱们都知道，家里只要有这样一个病人，就得花费很多钱，而且还得有专门的人去照顾，对不对？这样就会给全家造成不小的负担啊，包括经济负担、人力负担都很重的。所以啊，我就特别希望，哎，咱们大伙儿都能以优惠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老来寿胶囊。为了让大伙儿都能用上，我这段日子呀没少往厂家跑。厂家那边表示，他们说，刘老师，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哈，是真没有多余的货了。他呢给我算了一笔账，说老来寿胶囊里边用的七叶绞股蓝，全是陕西平利山里头自然长够8年的，那东西产量本来就稀少，全国就那么一片地能长，一年收上来就那么点儿，而且咱们用的还是高纯度提取物。一斤优质的七叶绞股蓝干叶，经过提取、浓缩、纯化这一道道工序，最后能得到七叶绞股蓝总皂苷，也就是10克左右，就相当于只能提取2%，原料损耗特别的大，所以每年就只能出这么一点点货。这批货一出来，早早的就被老客户都给预定光了。 哎呀，他说完之后，反正我听完这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那咱们收音机前那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一个个可都等着清血浊，都想用上老来寿胶囊呢，可就因为货少，咱们想用用不上。经过我跟厂家那边不断沟通，厂家那边说，刘老师，反正现在现货制定那肯定是来不及了，这样吧，我们去跟各个供应商沟通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别的渠道给您调拨一部分过来。但是你也知道啊，要跟各个供应商一家一家去谈去协调特别麻烦，所以说只能等。具体能够调来多少，什么时候能调来，我们现在吧也不太敢跟你打保票。不过还好，前几天厂家那边终于是给我回了个好消息，他们表示已经从各个供应商那边呢调配出来一部分，但是不是很多，现在看来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哎呀，我当时听完，反正有总比没有好呗，是不是？2000盒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强，至少能让一部分老朋友咱们先用上。所以今天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这2000盒老来寿胶囊是从各个供应商手里一点一点挤出来的，真的是来之不易。那如果说您有高血脂、高血压、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脑供血不足等等这些心脑血管问题，你可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实惠的团购价，390块钱一盒。这每盒里边是有2瓶，每瓶有60粒，4盒为一份儿，就是1560块钱。这4盒正好够吃3个月。如果说您不知道应该怎么吃，哎，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您的指导老师啊会给您进行详细的建议。为了感谢大家对咱们节目长期以来的支持，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惊喜。啊，应该说这份惊喜大家都能够用得上，而且它的价值堪比黄金。您只要是参加这次活动，就能免费的送给您。团购的越多，送您的就越多。那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报名，好好咨询一下。好了，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雨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舍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碧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儿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 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七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他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它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 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了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 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5: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4: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曲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 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发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到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取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传奇。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7: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

0: 加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
1: 国际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品

0: 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

0: 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 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2: 恒源祥。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 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薄暗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隐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立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枝，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应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它 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巧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遗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 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愉悦。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月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

0: 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3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您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度到25度，趋势天气。16号多云，有时阴有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度到2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25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蓝色海湾新意奔涌，全市青年发展城市建设座谈会召开，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举行，稻浪飘香开联盟，我市水稻秋收拉开序幕，花果山秋景最游人，登高望远正当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安忠玉，工程报道。连云港山海相拥，因港而立。2025年，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占 GDP 比重超25%。远洋捕捞、精深加工、临港制造、全球输出，一条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海洋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3: 连云港港，一艘巨轮缓缓靠泊东梁码头，吊机起落间，一袋袋南极磷虾粉从船舱卸下。这艘船叫深蓝号。国内首艘南极磷虾专业捕捞加工船结束本期作业后满载而归。自2022年起航以来，它已历经4个完整渔季，累计捕捞南极磷虾超20万吨。船上搭载连续泵吸系统和3条自动化加工线，单船日产量达600吨。船上初加工只是第一步，真正让磷虾资源实现全值利用的是岸上的精深加工基地。
2: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秦干景：
4: 目前我们那个重点布局的方向包括磷虾油、磷虾蛋白以及低聚氮等高值产品，同时也围绕那个磷虾营养活性成分，进一步的拓展食品营养、动物营养等应用方向，真正的要把那个资源的优质转化为那个产业优势。
3: 在企业的南极磷虾产业园，2017年产600吨级磷虾油生产线已经常态化运营，产能提升至每年800吨，1000吨级蛋白肽中试线正式投产，产品稳定供应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欧盟等市场。支撑高附加值产品走向国际的是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
2: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恒飞：
5: 我们这个研发投入的资金或者是成本是比较高的，从我们工厂现在有专门成立的一些科研团队，有实验室，有放大实验室，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外部的这个单位的一些合作，包括一些院士团队，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这个都在跟我们合作做一些产品品质提升，还有一些工艺优化的一些工作。
3: 海洋经济向深蓝挺进，装备能力是硬支撑。企业的第2艘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深极号已完成设计工作，核心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我们这个深蓝号设计的是10万吨每年这个产能，那深极号第2艘船呢，我们设计是15万吨，这的产能跟产量可能比以前还有比较大的提升，这是我们一个后期的一个规划。第二个规划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海外建立一个这个海外这个补给基地，
3: 依托深水良港和临港产业区，这里正在孕育出临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在灌云县，江澳新能源将废弃油脂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2026年，企业获得商务部核定的 37.24 万吨生物航油出口许可证，工厂每月满产，产量达3万至4万吨，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快速投产、满产出口的背后，是当地为项目建立的服务机制。
2: 连云港江澳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健：
6: 有天夜晚施工，我们遇到了一些管线发生的冲突，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没想到15分钟后，专班的负责人就赶到了现场，带着图纸和我们一起研究方案。凌晨2点，我们就拿出了解决方案。这样事不过夜的作风，是我们能够保证18个月投产的关键。
3: 一条磷虾在南极滨海被捕捞，在连云港的生产线上价值翻了数倍。一滴废弃油脂在临港产业区转化为绿色航煤，飞向欧洲。船与岸之间，科创平台也在架起桥梁。目前，全市累计建成49个省级以上涉海科创平台，高校研发、平台试验、企业转化的闭环体系加速形成。连云港正在构建的是一个远洋资源获取、本地精深加工、临港高端制造、全球市场输出的完整能力体系。15五期间，我市力争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以上，让海洋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记者乔洪康报道。10月13号，全市青年。

0: 在浓浓的书香中畅所欲言。大家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岗位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文旅体商、低空经济、乡村振兴、特种新材料、碳纤维、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分享创新创业故事，坦诚反映成长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难，立足行业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市有关部门和县区针对青年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现场作出回应。周静在听取发言后指出，青年代表们的发言有朝气、有锐气、有才气，更有对港城的深厚感情，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会后将马上办好三件事，梳理形成一张青年发展问题建议清单，明确相关县区部门领办，反馈一份回复，让大家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回应、有结果，建立一套机制，让座谈会变成常谈会。周静说，当前新技术新业态持续迭代更新，赢得青年才能赢得城市的未来，这就要求城市跳出固有思维，读懂青年，为青年创造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推动城市与青年相互赋能，共同成长。连云港是一带一路强支点城市，国际枢纽海港，西游文化发源地，拥有坚实的港口、石化、医药、安防、人工智能、文旅等产业基础，是中国沿海经济主动脉与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的接口，是亚欧大陆与太平洋的接口，也是全球化配置资源要素与打造世界级产业基地的接口，能让接口上的青年人创造不一样的价值，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和想象力。周静说，作为孙悟空的家乡，连云港处处迸发着独特活力，这些活力是山海之间涌动的活力，是年轻人特有的活力，是苏超赛场上永不放弃、战斗到底和苏 BA 赛场上敢冲敢打的活力，是敢于想象、打破各种不可能的活力。连云港的青年们，人人都是孙悟空，有着不甘平凡、敢闯敢试、不怕失败的大圣精神，有着决心跨越所有不可能的活力，正在奋力书写自己的西游记。希望大家做连云港的合伙人和代言人，用年轻人的方式讲好连云港的故事，与城市并肩奋斗，携手打造向新、向前、向上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共同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居小兰、胡维豪报道。近年来，依托码头智能化升级与深水航道扩容提质，连云港港超大型船舶作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目前，连云港港40万吨超大型船舶作业艘次已达82艘次，深水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大港优势全面凸显，港口枢纽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为适配大型船舶常态化作业需求，作为江苏省唯一40万吨矿石码头经营主体，新苏港码头优化生产模式，筑牢设备保障体系，推行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方案，通过深化口岸联动、创新并联查验、同步作业模式，大幅压缩船舶待港和非作业停泊时间，提升泊位周转效率。同时，码头落实设备24小时值守巡检制度，常态化排查核心装卸设备隐患，保障高强度连续作业平稳有序。依托智能化改造赋能，连云港港的作业效能持续提质。新投用的卸船机无人驾驶系统，融合 3D 扫描、AI 识别、高精度定位等前沿技术，实现卸船作业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决策。目前4台卸船机自动化率超过80%，40万吨级船舶作业效率最高可达人工操作的96.9%，作业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稳居国内前列。码头作业效能升级的同时，港口通航硬件同步升级。随着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航，全港各航道通航标准全面提升，可分层满足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游船全天候或乘潮通航需求，新增大型游船专用锚位，彻底补齐超大型船舶锚泊配套短板，全面激活深水大港通航潜能。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建设指挥部现场管理处兼综合处处长赵月，
1: 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顺应全球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将有效压缩船舶待潮时间，减少货物中转， 降低苏鲁

0: 域外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有力保障原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运输，支撑徐闻临港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强化连港新亚欧陆海联运支点功能，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样的措施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记者雷淑慧接见报道，10月14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连云港举行。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全部就绪，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即将上演。本届省运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内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连云港建市以来承办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截至目前，青少年部已完成48项次比赛，高校部已完成38项次比赛，职工部已完成11项次比赛。开闭幕式期间，还将有10项次比赛将集中上演，精彩角逐。本届省运会坚持节俭办赛，盘活存量，不建新场馆，是近几届唯一没有新建场馆的省运会。全市22个比赛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改扩建，器材执行能借不租，能租不买，改造充分兼顾赛后全民健身开放需求。赛事还同时强化科技赋能，部署 6G 设备，搭建智慧安保，一体化赛事信息平台，落地 AI 导航、 AI 人工预判、线上火炬接力等数字化场景，全力打造智慧省运。赛事的运转有序离不开背后的综合保障。据了解，连云港构建一办15部高校办赛体系，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竞赛组织、安全保卫、交通医疗、志愿服务全链条保障闭环运行。截至目前，已高质量承办赛事32项，超1.1万名选手在连参赛。连云港市健儿奋力拼搏，累计斩获60枚金牌、138枚奖牌。万众期待的开幕式文体展演则定名为“丝路连云山海弄潮”，深度融合将军崖岩画、西游文化、港口丝路等本土 IP， 综合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沉浸式舞台。暖场侯宝开秀、航海奇云入场仪式成为两大亮点。1892名演职人员中，过半为本地群众，充分彰显了全民省运理念。目前开闭幕式已完成多次全要素彩排，舞台设施通过多部门联合安全验收，为推动赛事流量向城市消费增量转化，实现以赛兴城、赛城共融。赛事期间，连云港市还首次在筹委会设立赛事经济促进部，推出共筑金箍棒计划。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出台了商文旅体建农融合促消费方案，打出惠民组合拳。46家 A 级景区对参赛人员免首道门票，发放省运文旅消费券，推出多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把观赛、游玩、购物、品鲜串联成一体化消费链条，让省运红利惠及广大市民与来连游客。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在即，港城迎省运、想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清晨的公园、傍晚的球场、放学后的操场，越来越多的市民动了起来。这股全民健身的热潮，正是省运会带给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前奏。
4: 早上7点多，新海花园的中心广场上，郭宝丽正带着20多名队员打柔力球。队员们动作舒展，球拍翻转间，柔力球稳稳地停在拍面上。这样的画面是他们每天的日常。
3: 队员武新梅、金立生：
5: 电视上老播省运会，还说要全民运动，我们也就跟风出来了，活动活动也挺好。
6: 这个以前呢，像在家就是刷刷手机啊，做做家务，现在来了以后就多了一份乐趣啊，还多了一份小伙伴。
4: 这支队伍还即将参加省老年柔力球比赛。省运会的热度不只留在晨练点，也进了校园。
3: 记者肖薇薇：
7: 这里是师范学院二附小，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了。那孩子们在干嘛呢？可以看在我的身后，一场足球训练课正在火热进行中。
4: 每天放学后，操场就热闹起来了。按年龄和兴趣，孩子们被分在了不同的课堂，最热闹的还是足球。
3: 学生周九达：
8: 我看过苏超，我也看过省运会， 现场的哥哥们太帅了，虽然我现在参加不了，但是我以后一定好好练。
3: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体育老师王灵宝，
9: 然后孩子们的这个体育热情也非常的高，像我们学校推出了运动天天健的工程，包括有足球的校长杯联赛啊，让孩子们在体育运动当中锻炼自己，然后增强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素质。
10: 你刚说的这个运动天天健，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9: 就是保证每个孩子至少运动135分钟每天。
4: 七月，我市发布青少年足球三年行动计划，联小超校园足球赛事品牌同步推出，目标三年内注册青少年球员突破1000人。健身场地建到了老百姓身边，新改建体育公园63个，健身步道900余公里，体育场地总数16500个，10个以上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城市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全覆盖，农村乡镇15分钟健身圈基本全覆盖。赛事活动精彩纷呈，赣超篮球、村乒等草根赛事人气旺盛，花果山登高、连岛铁人三项等特色赛事 IP 推动赛事进景区、进商圈，全市年均举办全民健身活动300余场，参与人数突破100万人次。
3: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10月13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比赛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数百名职工运动员，经过多日激烈角逐，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充分展现了江苏职工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连日来，赛场上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来自全省23支代表队的数百名运动员轮番登场，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力量与协作的较量。赛场上，队员们压低重心，双脚牢牢扎地，粗壮的绳索在双方的僵持中绷成一条直线，一声声整齐的口号响彻场馆，队员们涨红的脸庞、绷紧的肌肉将团队协作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绳子的偏移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场边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将比赛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闭幕式上宣布了各项目比赛成绩，并为获奖代表队及运动员颁奖。作为省运会职工部的重要赛事，拔河比赛展现了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苏州代表队孙丹。
11: 今天我们代表苏州队取得了混合580公斤级的冠军、男子640公斤冠军，还有女子540公斤级的冠军和男子600公斤级的亚军。我觉得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圆满的成绩吧。然后现在的心情也比较激动，努力也还是有所回报的。然后也希望我们在未来越来越好，然后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尹梦婷、彭先进报道。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当前我市水稻陆续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部分早熟水稻率先开镰收割。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查，全市水稻大面积集中收割工作预计将于10月20号左右全面展开。
4: 在海州区港埠农场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这里的早熟稻金浪翻滚，稻香四溢，多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运粮车辆，机械化作业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繁忙有序的丰收画卷徐徐铺展。
3: 海州区港埠农场生产局副主任李兴军：
12: 这个水稻大约生产期也就在110天这样，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收割，收割的看一下，属下也很好，水分大约有在20点左右这样。这个品种优势就是它成熟早，对下一季种小麦优势比较大，能小麦收到收割产量能大大提高。
4: 据了解，当前我市大豆、玉米等秋收旱作物收割进度已经过半，全市早熟水稻西部岗岭地区水稻已经完成收割7万多亩。 随着气温适宜，天气晴好，常规水稻也将陆续进入成熟收割阶段。下一步，我市将科学调配农机设备、人力力量，按照分品种、分区域、分批次原则，稳步推进水稻收割、晾晒、仓储全流程工作，同时统筹开展秋耕整地、秋种备播等重点农事，扎实抓细秋冬农业生产。

0: 产，稳定粮食产能，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
1: 记者乔黄康报道，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一度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节。在灌南县，依托当地优质的生态水源，当地农户通过生态养殖模式，不仅让大闸蟹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在灌南县朔向湖生态养殖合作社，工人们正在为第一批起捕的大闸蟹捆扎装箱。这一派丰收的景象，对于养殖户来说，意味着沉甸甸的收入。
1: 灌南县朔向湖兴旺生态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宋月：
2: 我们这的螃蟹品质之所以好，全靠这个水。我们采用的那个生态养殖的模式，蟹塘里面的水来自朔向湖同一水源，透明度也非常的高。我们在水里面种植了一热藻、能硬黑藻，既能为螃蟹提供栖息地，又能净化水质。平时投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和螺蛳，还有玉米，绝不使用任何的化学饵料和抗生素，所以养出来的螃蟹那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0: 近年来，灌南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严格保护水源地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科学规划生态养殖区，通过以鱼净水、以水养鱼的循环模式，为螃蟹提供生长环境。据了解，今年的平均亩产能达到300多斤，现在还没正式大量上市，订单就已经从苏州、上海那边飞来了，预计今年收入较去年将有大幅提升。生态养殖不仅提升了大闸蟹的品质，更打响了朔向湖大闸蟹的品牌知名度。如今当地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苗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有效降低了农户的养殖风险。同时依托电商平台和冷链物流，灌南大闸蟹得以爬上全国各地的餐桌，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实现了在家门口致富。
2: 然后今年的天气和那个温度也比较适中，我们的今年的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也带动了我们不少这边的就是村民呐、和农民呐、就是因为螃蟹上市呢，要捆扎要挑拣呢，带动了不少人去务工去做事，也给我们农户今年增加了不少的收成。
0: 好水养好蟹，好蟹富一方。灌南县依托朔向湖优质的生态资源，做活了水文章，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更为老百姓捧起了金饭碗。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金秋时节，花果山景区层峦叠翠，山林渐染秋色，登高赏景成为不少游客的出游选择。大家登临玉女峰，漫步山林，在清风中感受秋季的大好风光。
3: 在玉女峰登高揽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沿着山间步道一路向上，随着海拔升高，眼前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站在峰顶凭栏远眺，连绵山林尽收眼底，远处城市景观与近处的青山相映成景。不少游客一边欣赏山色，一边拿出手机相机拍照留念，在登高望远中感受花果山独特的秋日风光。
4: 花果山非常美，山里温度也非常适宜，既能看山林美景，还能沉浸式感受西游文化，体验感特别丰富。
3: 除了传统的登山游览，花果山景区也在不断丰富游客的登山方式和游览体验。刚刚投入试运营的花果山索道全长1240米，配备54个8人观光轿厢，伴随着轿厢缓缓上升，游客可以从空中俯瞰山林美景，在移步换景中感受花果山的山势起伏。此外，依山而建的九龙云道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云道串联山间景观，通透的游步道穿行林海之间，游客可以边走边赏景，也可以在观景平台驻足休憩，感受山林间的清凉与静谧。初秋时节，花果山暑期的热度渐渐褪去，山林依然苍翠，天气更加舒适，登高赏景游山也让游客在一山一景之间感受花果山秋日里的别样韵味。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为。

0: 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脑出血患者临床结构化高质量数据。